0: 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5.4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交通快报，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3: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早上的8:0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竹分台 FM94.9 或是 AM1512，当然你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可以用我们这个警广的 APP， 或者是呢上警广的网站呢也可以线上收听。好，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南下的部分呢，行车的瓶颈点出现在从桃园一直到这个中立服务区这一段。然后呢，继续往南走哦，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一转接二之后哦，速度稍微有回升一点点，但是到了这个过了国二中山高往南过了国二机场系统之后也就是到平镇这一段哦，一直到杨梅端呢有从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潮，尤其是杨梅端这一端哦，时速只有20-30，那其他地方大概是40-50。然后呢，国一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这个湖口，还有湖口服务区这里哦。那稍早呢，那个88公里的地方，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流也逐渐在消化当中，所以现在速度是有比稍早再提升一些了哈。现在呢，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至于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也是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稍微车速比较慢一点，不过还有60-70。然后北上

呢，在这个桃园出口有一只鸭子哦，可能还没有接到排除。北上呢，一直要到过了桃园之后哦，就是行车的瓶颈点了。这一段呢，从桃园到林口，时速放慢只有二三十。另外，在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从这个国一街过来哦，到大竹这一段，还有最终端机场端这里呢，时速都是比较慢的，尤其接机场端这一端呢，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然后国二角西向呢，往这个从大园到郡头这个地方哦，现在也是车多。另外呢，在国三呢，现在看起来桃竹路段是还蛮顺畅的，不过有一些掉落物要提醒一下。在国三呢，这个掉落物呢，一个是在国三南下101公里这个地方，另外呢是在国三北上啊70公里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有一些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最后省道的部分呢，台68线往东在竹科出口的地方现在在排队咯。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郭靖的在树上唱歌。待会我们会来连线新竹县警察局，来了解一下这个平面道路的一些交通状况。

0: 今天的交通快报呢，我们要来连线新竹县的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刘若敏分队长，他现在已经在我们线上了。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麻烦您跟我们讲一下现在这个新竹县的一些交通状况。
1: 好，那以下是今天本辖区的交通路况。那首先在高速公路的方面，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在南下的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多，那车速大约在每小时60到70公里左右。那北上方向车速大约在每小时70至80公里左右。那要前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请记得提前变换至外侧车道。在国道三号方面，目前新竹县辖内路段可以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但整体行车较为顺畅。建议有长途行驶需求的驾驶人可以多利用国道三号。在平面道路的部分，目前车流量较多的路段包括新隆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大周边的光明六路、现代二路、福兴路、小南北路和中景南北路。现场我们也都有安排义交或是警力进行指挥跟疏导，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行进。最后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行驶国道时应注意路肩开放的起点位置，务必在开放的起点再进入路肩。那行车时也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切勿逼车或是任意变换车道，以确保行车安全。那在平面道路行驶的话，就是在经过路口时请务必保持路口的净空，如果前方车流回堵，那即使号志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以上是今天本县交通路况与安全提醒，你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谢谢。
0: 谢谢分队长，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这是周星哲的快乐一次拥有。来关心一下这个最新的路况哦，现在有几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大家，像是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在高架段呢北上过了机场系统哦，路肩呢自小客车故障的这个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的这则路况哦，是刚刚接到了排除。那不过呢国一有些施工讯息哦，在双向的这个铜锣苗栗还有头份的交流道出口哦，今天都有施工，这施工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30。另外呢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往西从平镇二到平镇一还有要接国一的地方车多，以及台68线呢往东在竹科出口的地方现在也回堵。

还是再来提醒车多的路段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都是行车的瓶颈点。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国二机场支线接过来中山高这一段一直到右师也是走走停停。然后最塞的部分呢，红通通的部分是从这个南下的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这一端呢，不管是在这个中山高或者是在五羊高架哦，因为主要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呢这段时速都比较缓慢一点，大概只有20-30。然后呢，从这个杨梅休息站一直到湖口服务区，速度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不过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直到竹科系统这一段，又再放慢了20-30公里哈。好，那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的部分，现在新竹系统呢，一直到竹科这一段也是行车的瓶颈点。还有呢，另外比较塞的地方就是这个机场系统的尾端往东的方向哦，要下去的地方这一段呢，大概时速也就20-30。国三来讲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连线呢分队长说的哦，其实国三在桃竹路段现在来讲相对算是顺畅的。因为国三呢要比较塞的话，大概是北二高要走到过了树林以后的北上哦，才会开始车子多了起来。不过国三有两个地方有散落物，我还是再提醒大家，一个是在国三的北上六十。

9.5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另外一个散落物是在国一，国一说101公里的地方，南下101公里的地方哦，这个是大概也是新竹这里哦，也是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闪避了。

稍早我们跟大家提醒说呢，这两天哦受到封面的影响哦，其实会比较有降雨的几率。那呢，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呢你这最近有要爬山的这个计划的话，也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哦，因为呢受到封面强势的影响哦。那玉管处就是刚刚讲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哦，特别提醒，因为降雨呢会使得山区的环境变得恶劣。那上山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完善的这个像是雨衣啦、雨裤啦、防水袋啊，还有这个防水的一些保暖措施。因为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存着敬畏的态度。那如果真的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导致步道还有栈桥或者是吊桥湿滑，或者是你自己身体感觉有点怪怪的，请务必呢果断的撤退，就果断的下山，不要说哎，我已经到这里了，我一定要到目的地，这太危险了。好，那玉管处呢提醒大家哦，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五哦，这个山区的天气状况呢都不是太好，因为受到封面的影响，雨势也会明显增加，所以呢伴随着这些雨势哦，就可能会有雷阵雨哦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在山区就特别的危险，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除了刚才提醒大家呢要记得带这些雨具啊、雨衣、雨裤还有防水袋之外，那这个玉管处也说，大家其实呢可以带这个随身的这种卫星通讯设备哦，在这个讯号不良的地方哈，在天气状况恶劣的时候，有可能你的手机是没有讯号的，你没有办法发出一些求救讯息等等哈，所以可以的话呢，其实强烈的建议哈，强烈建议哈，大家建议大家带这个卫星通讯设备上山，会多一层保障跟安全。那如果你最近已经申请要进入玉山国家公园，刚好在最近这期间可是遇到了这个大雨，然后你想要取消的话，那你申请的这个排云山庄啊，还有这个观高山屋，还有这个公餐的这个服务是可以退费的，是可以退费的。好，那为了推广这个登山的安全，玉管处呢最近有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已经开始了，那呢预计呢可以抽出9位的幸运儿哦，来拿到这个玉山群峰手举牌的徽章哈，这个上玉山管理处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官网可以查到相关资讯。

补充一个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哦，现在在0.1公里，这是过了郡头之后，内侧车道像一个保险杆掉落。那另外呢，在这个同样是国道二号哦，往西的方向，现在从大园到郡头这段车多。双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战争部今天表示，对伊朗战争的成本已经攀升到将近290亿美元，约新台币9143亿元。美国总统川普正因美伊冲突及其对军事战备的影响，面临日益严格的检视。另外，川普今晚抵达北京，川习会预计讨论美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华府仍奉行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三班互并并入法是护理师工作的历史性时刻，而原定三班互并比117年5月1号上路，他宣布调整为116年5月20号分阶段实施，并请卫福部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三班互并比入法三读，但117年

0: 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1: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能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0: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3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3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领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昨天以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3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日本籍的布袋戏偶的收藏家不满在网络上购买到仿冒的布袋戏偶，向台湾警方提出检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趁着被害人与嫌疑人面交时当场查扣，并将嫌疑人依违反著作权法及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霹雳布袋戏多年来深受国内外的戏迷喜爱，在国际之间拥有广大的收藏市场。而这名日本籍的收藏家在网络上花费高价购买布袋戏偶，没想到收到之后却是未经授权的仿冒品，而且与卖家所宣称的内容明显不符合，因此向警方提出检举。恒春警分局员警利用被害人与嫌犯相约面交退款的时候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郑福斌说。
5: 那本分局相当重视被害人跨海侵权的诈骗事件，与被害人合作，在本月7日相约犯嫌于台南进行面交。警方当场见机不可失，一举将犯嫌逮捕个案，现场是人赃俱获。全案询问后，依照著作权法及诈欺罪嫌移送法办。
4: 近年来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层出不穷，民众在购买布袋戏偶的时候，请务必要认明是官方商城或者是其他官方授权的通路，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网络卖家，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桃竹分台 FM94.9 AM1512，或线上 APP 啦，或上我们警广网站呢，也都可以线上收听。好，最新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段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然后呢，从这个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里，时速也差不多是40。比较塞的地方是在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端哦，这里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潮，所以不管是在五羊高架哦南下的北端，南端这里好，然后要汇入这个中山高，还是呢在中山高本身哈、这边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继续往南走呢，到了湖口这一段哦，从湖口到这个竹北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40-50左右，那过了竹北之后到竹科呢，时速有稍微提升了一些，大概是60-70。另外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在北上的部分哦，从这个国三接来国一这个地方哈，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时速也大概是40-50左右。至于国一比较塞的地方呢，现在都集中在更北边的地方了哈。稍早我们说过了桃园之后哈，那个时候时速呢大概就20-30，现在稍微有提升了一些车速哦。现在呢，国一北上过了桃园到林口之后哦，大概时速可以提升到60-70。那国一比较塞的地方呢，现在都集中在这个双北的路段哈，因为现在已经过了8:30了哦，所以呢，现在国一看到最塞的地方是在这个国一北上的部分，像是从泰山呐、一直到三重啊、到下塔悠这些路段哦，都是最塞的。另外，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稍早呢也是有些塞车的路段哦，现在看起来车流也是逐渐在消化当中。不过呢，提醒一下，在国二甲往西哦，从大园到郡头这一段呢，车子还是偏多。掉过头来国二往东的方向哦，在过了0.1公里，就是过了郡头之后，要小心内侧车道，因为有一个保险杆掉落。再来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国三目前看起来呢，桃竹路段都还蛮顺畅的，只有一个掉落物要提醒，是在国三北上的69.5公里这里哈、是有一些散落物。另外呢，在国三呢有一个施工的地方，是在国三南下的55到61公里，在进行移动性的这个施工工程，帮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省道的部分，台66线往西，从平镇二接平镇一，还有接国一的地方也是车多。还有68台68线呢，往东的方向，在竹科出口的地方，现在是回堵。如果有我们没有报道的路况哦，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46分来关心国道的交通状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往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还有从这个内坜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哦，都是行车的瓶颈点，大概走走停停，时速大约40-50。那国一比较塞的地方呢，就是南下从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因为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潮，所以不管是在高架端或者是在国一这一端哈，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然后呢往南走哦，一直到了湖口服务区这里，一直到竹科系统呢，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还有呢，在国一北上的部分，也是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大概也是车多不好走。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哦，在这个国二往东的方向呢，过了0.1公里，就是过了郡头之后，要小心内侧车道有一个保险杆掉落。另外呢，国二甲往西哦，从大园到郡头这一段车子也稍微多了一点。还有呢，就是在国三呢，现在看往南下哦，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60-70，比起国三的桃竹其他路段来讲，这一段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是60-70的车速，因为其他呢桃竹路段，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的国三，都可以到90以上的时速。还有在国三北上的69.5公里，这里有散落物，再麻烦大家小心闪避。如果有我们没有报到的路况哦，再请大家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疑惑，我们称为像老虎啦或狮子啊豹啊这些动物叫做大猫啊，有大猫，但是为什么没有大狗呢？哦，大狗这种动物呢，哈，好，这个其实不只是我们一般人可能有这样的疑惑，在科学界哦，这也是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哦。好，那后来呢，这些科学家呢就追溯往古去考察，那往很久以前去考察，就发现说哈、哦，这个可能跟上千万年的这个演化有些关系。科学家发现呢，大约在4000万年前呢、哦，北美大陆呢生活着最早的犬科起源的动物，它们叫做黄昏犬亚科。那它们的体型呢是比较娇小的，以老鼠还有兔子为主食，而且习惯呢是群体行动，群居群体一起来狩猎。那也因为是这样群体行动，所以就削弱了他们单兵作战的能力，很长一段时间呢，他们的体型都维持在那里，都没有变大，没有因为演化的关系而变大。一直到了2100万年前呢，这个黄昏犬科哦，大概只剩下20公斤左右，最大的只剩下20公斤左右。好、哦，那他们就遇上了同门的竞争者孔犬亚科。这个孔犬亚科呢，大概在3200万年前呢就登场了。那一开始呢，他们的体型也不大，但是他们凭借着什么都吃哦，刚讲那个犬科的祖先哦，他们呢只有吃一些老鼠啦、兔子啊哈，但是呢，这个孔犬亚科呢，他们什么都吃哈，而且呢，他们的生存策略是比较灵活的，所以呢，他们在大概16000年左右就崛起了。那怎么崛起呢？就是他们的体重变重了哈，开始往大的方向去发展。刚刚讲呢，前面呢大概只有长到20公斤嘛，可是这个孔犬亚科呢可以长到大概40公斤哈，开始就慢慢变成了猫齿犬。猫齿犬，所以其实犬猫一开始是同门输出的、哦、好，那它开始变成40公斤以上的这种猫齿犬呢，就直接取代了刚刚讲的这个黄昏犬科。科学家呢就继续研究发现哦，刚讲的这个慢慢往大体型大的发展的这个孔犬亚科呢，它不止体型变大，而且呢

他开始力量呢，力气呢也变大了哦，有开始接近近代猫科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跟爆发力哦，所以呢，他们在这个跟犬科呢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后来呢，大概在17000万年前呢，猫科的祖先呢，首先是来自于欧亚大陆，他们进入了北美。然后和刚讲犬科呢，很大的不同呢，除了在体型之外哦，猫科呢，他们是采取伏击，就是他们会埋伏哈、哦，然后呢，埋伏，你看像那个狮子啊、老虎在狩猎的时候，他们都会蹲低，对不对？然后会埋伏哈、哦。那埋伏的话呢，他们就要靠单体的爆发力去制服猎物哦，跟这个犬科呢，他们是靠群体作战哦，来做这个群体的协调，还有追逐。比较呢，犬科来讲是比较偏向耐力，而非这种突然间的爆发力。所以呢，这个时候猫狗就分家了。于是后来呢，猫科就一路朝向的这个个体强化的这个演化方向前进哈。他们呢也演化出来说，他们的前肢呢也比较强哈。刚讲因为要身体压低，要这个伏击，然后他们的肌肉爆发力呢也是比犬科大很多。还有呢，他们的那个爪子可以一击致命哈，所以他们的捕猎效率呢就比较高哦。他们也比较会隐藏自己、隐蔽自己，跟犬科的这种群体作战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那后来呢，又遭逢了这个全球的气候巨变，在上古时期哦，那个时候呢，森林很多，森林慢慢变成了草原哦，所以呢，要抓猎物就更难了，因为在森林啊，树啊很高，这些动物都比较好躲藏。可是呢，慢慢变成草原之后，哎，躲不掉了，没有办法，没地方躲了哈、哦，所以呢，这个犬科动物呢，就开始被迫走向这个啃骨头的生态位哈、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狗狗喜欢啃骨头，就是从这个时候来的哦，他们就慢慢演化出说，哎，这个不是只有吃肉，也会把这个骨头旁边的肉都吃干净哈、哦，这是他们演化出来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本能。那个时候最大的狗狗呢，大概体型是大概超过100公斤，感觉好像很大了，超过100，对不对？可是同时期的猫科已经演变到300公斤的这个剑齿虎了哈，所以这个演化上就出现了巨大的差异。那后来呢，剑齿虎底下呢，就开始都是猫科这种大猫的出现，就呈现了猫强犬弱这样的一个格局哈。慢慢的呢，所以后来才会有大猫的出现，那就没有大狗了、哦、原来是这样的。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哦，我们看到呢，在北上五羊高架哦，46.2的地方说有不故障车哦，哈、哦，这个是在国一中山高的高架哦，就是五羊高架这里北上46.2地方有故障车。然后再来呢，车潮有逐步在消化的趋势哈。现在南下呢，刚才本来说过了桃园啊，一直到什么中立转接一啊，这边都很塞，现在都已经疏解了哦。要大概是从中立转接二这边呢，才时速稍微变慢一点点哦，大概是40-50。不过呢，这个中山高的南下哦，刚讲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哦，从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潮还是造成这边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还有就是湖口一直到这个竹科这一段哦，也是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国一南下在101公里的地方哈，大概也是新竹系统这边到那个茄东之间哈，有散落物。然后呢，国三啊也是有散落物，在北上的69.5公里的地方。另外呢，在这个国三有施工讯息，是在北上的90.3公里哈，这边有在进行这个道路施工。还有呢，就是国三北上的55到61公里哈，是进行移动性的这个清扫工程，请大家帮我们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有路况报警广零八。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1.3公里，过了中坜的路肩有三角锥。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372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店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9:0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竹分台 FM94.9 AM1512，或在线上呢也可以收听得到哦，可以用警广的 APP 或者是上警广的网站也都可以听得到。我是主持人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00到10:00，现在已经是我们今天的早班机的最后一个小时咯，等一下10:00呢我们就会平安抵达降落。现在呢来为大家送上最新的路况哦，那稍早呢一些红通通啊或者是橘红色的地方呢，现在慢慢都变成黄色或是绿色了，也就是说呢这个车流车潮都有一些疏解的现象哈。像是国一中山高稍早呢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这个内坜呢都蛮不好走的，现在看起来呢时速都有80以上咯，但是一直过了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二才稍微放慢一些，时速大概是40-50。再来就是这个国一南下哦，从这个五羊高架接过来的地方，就是校

前路一直到杨梅端哈，杨梅休息站这里哈，都是有这个稍微行车的瓶颈点啊，因为呢主要是高架端结束了嘛，那车流会留下来之后哈，所以呢不管是在高架端这里或在中山高这里，从国一南下的校前路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哦，大概时速只有二三十。然后往南走呢，到了这个湖口服务区这里哦，时速大概是四五十左右。不过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科系统呢，现在时速也是慢慢有在回升，大概是六七十左右。

国一北上的部分呢，现在北上的93.5公里呢，有这个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啊，从93.5一直到88公里之间。另外呢，在这个国二啊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已经疏解了哦，都是蛮顺畅的。那国三的部分呢，是在南下呢，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哦，时速稍微慢一点点，大概是60-70左右。其他国三看起来都蛮顺畅的，不管是在南下或是北上的部分。然后呢，国三也是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哦，像是在国三的南下117-119公里，还有国三的北上95-90，以及国三的北上刚讲95-90这一段哈，都是有施工的一个工程，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0000-000-103。来听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哦，这是周杰伦的《I Do》。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呢，我们进行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那今天国际上应该说不止今天，近期国际上最关注的大概就是川习会了。因为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这个昨天呢，今天已经抵达了北京啊，预计是明后天14、15号会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那其实呢，川普在昨天哦出发前呢已经表示了哦，他说呢这次与习近平呢会来讨论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那他的这番表态呢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像是日本政府呢就表态哦，他说呢那个美中关系呢其实对于国际社会的稳定十分重要。那日本政府呢高度关注相关的动向，并且呢在台海和平与稳定上面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呢也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呢表达他们一贯的立场是期待台湾问题呢来透过对话以及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媒体呢也报道哦，现在在北京的街头呢已经加强了保安的措施哦，因为这个川习会要登场了。那北京东三环呢美国大使馆呢周边哦的几家饭店呢现在呢都已经没有空房了哈，就是都已经被预定一空了啊。那所有的这个饭店呢也进行高规格的保安作业啊，会在出入口呢做一些管制啊，还有呢就是会做这个移动的一些栅栏啊还有安检的这些措施，来都有警察当地的公安还有武警会把守，也会验证呢这个出入口的这些人员的身份。

今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访问，那他也会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哦。他在离开白宫之前，川普呢就表示说，他觉得会有很多好的面向的一些事情会发生哈，大家可以期待。好，大家知道这个川普哦，都会先预告，有时候是直接讲，有时候他会在他的社群媒体上发布一些他的想法哦，他的立场。那这个川普呢已经登上了空军一号哦，飞往中国来进行国事访问，同行的呢这次还有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还有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这些人哦都有随川普进行访问。川普一行人呢是预计在今天的晚间会来抵达北京，而这个是川普呢在这个任期哦首次来访问北京。他在离开白宫之前呢受访的时候表示哦，这个因为他被问到说有关这个

跟伊朗的战争方面，有没有要跟习近平传达什么讯息呢？那川普是说他们呢会就此来长谈，他认为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呢他们都是处得来的人，所以他非常期待这次的访问，认为呢很多好事即将发生。根据美联社 AP 的报道，这次川习会的焦点呢大概是落在像是台湾议题啦、美中贸易，还有呢这个美伊战争是否停火，这些焦点上面。那对于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呢，专家是不太乐观，觉得说要有很重大的突破，可能不是靠这样一次的一次见面性的面谈就可以达成的。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国际焦点照过来哦，聚焦川习会。那因为川普还没抵达嘛，今天晚上才会抵达北京哦。后续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哦，在我们尽管各点的半点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听到。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首先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中山高现在呢南下的部分哦，稍早呢桃园啦、中坜、内坜这一段哦，都是车行车的瓶颈点，现在看起来呢已经完全疏解开来了，时速都可以提升到八九十以上。只有在这个南下的孝前路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一端哦，因为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这一端呢依然是红通通的哦，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大概也要过了湖口，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之间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四五十，不过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就比较好了哦，一直到这个竹科系统这一段现在时速也提升到了大概六七十左右。中山高掉过头来呢，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这一段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也大概是四五十左右。至于国三呢行车的瓶颈点呢大概是落在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不过时速也大概还有六七十。另外呢是有一些施工路段要来提醒一下哦。施工的路段呢，像是在国道中山高北上93.5公里到68公里之间，这是过了新竹到右师前面哦，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还有呢，省道台66线双向呢，从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段。之间主线呢会施工封闭，请改到侧道行驶，那当场呢也会有这个指挥的这个不管是交警或义警哦，请大家配合。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

0: 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这是郑永新的歌曲《恋爱春天》。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83.5 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还有呢继续往南走哦。好，这个是国三，在国三呢靠近竹南的路段哦，北上117公里这个地方也是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闪避了。

现在车多的地方呢，落在这个国一南校校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主要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呢，一下子等于本来有五羊高架有两线道，然后国一有两线道，等于原来有四线道可以往南，但是呢，五羊高架到杨梅这一端呢，就接回来国道中山高了，所以呢，就四线道变两线道的概念，所以就这边就塞车了哦，所以这边的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那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呢，车流就会慢慢的这个疏解开来，大概时速就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一直到这个湖口服务区这里哦，才会时速又稍微变慢一点，变成四五十。不过呢，到了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又可以提升回来大概六七十左右。然后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哦，现在有一些施工路段来提醒一下大家，像是在国三的好，我们看哦，国三施工的路段呢，南下的部分呢是在117到119公里啊，这是国三。然后呢，在这个北上的部分呢是95到90，还有呢北上的60到59公里这两段呢也都有进行道路施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现在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这个地方呢，有掉落物哦，不知道这个散落物是散落在哪些车道上面。如果你经过的时候哦，有看到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通报一下。还有在国三北上49.3公里这里哦，也是有散落物，那可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告诉我们。等一下半点呢，即将来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通膨一律升温，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绷，美股主要指数多数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超过 3%， 台积电 ADR 下跌 1.79%， 台指期夜盘下挫568点。台股今天同步走跌，早盘指数滑落至41074点，下跌823点，跌破五日线41704点。台积电今天股价随之走跌，早盘滑落至2205元，下跌50元。中东战争持续延烧，行政长卓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以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四季的安全存量。记者李怡晨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2: 卓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

0: 约有数百艘船仍在荷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八艘全一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地友警分局员警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3: 警方一直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2: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全球有超过7000种罕见疾病，影响4亿人口，其中有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昨天启动。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同时宣布，今年7月起，新生儿筛检扩增至22项，并全额给付。记者尤柔纯报道。
4: 请插卡。
5: 相关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台湾在罕病照护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6: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 啊，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孩子的预后会更好。
5: 石崇良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2家医院参与，目标之一就是要更快进行临床试验与取证落地，并连接国际医疗与周边友好国家分享。下一步将从罕病治疗中心迈向罕见癌症治疗中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1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 若要更详细了解各

想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时间早上的9:38，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现在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从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这个地方，现在呢时速大概是40到50，又有稍微放慢一点点了哦。稍早有提升回来，但现在呢看起来可能车子有比较多。还有呢，南下的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哦，这里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流依然很多，所以呢，不管是在五羊高架这一端，从杨梅一直到杨梅休息站，或者是呢接回中山高这一段哦，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然后呢，在这个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呢，这边现在有一个施工讯息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在北上的88到83公里，现在有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现在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哦，现在也是走走停停，不过时速可以至少有60-70。还有国三也有一些施工路段哦，像是在国三的北上90公里左右这个地方，还有北上的60到59这一段哦，也都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

刚才在这个半点新闻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川习会的一个讯息哦。那现在呢，我们来关心另外一个国际消息，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哦，全球的野火哦，最近呢，在这个亚洲还有非洲造成了重灾区。之前我们提到这个野火哦，都会觉得说好像是在这个美洲那边、北美那边比较听到，但是呢，现在受到全球暖化、极端气候的影响哦，世界气候归因组织呢，他们发布了报告哦，发现说这个气候变迁呢，已经影响到了亚洲跟非洲，现在也出现了这个破纪录的野火灾情。

刚才讲到的这个世界气候归因组织呢，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专门在做气候研究的哦。那它发现说呢，这个野火因为受到了气候暖化的影响，现在北半球呢夏季逼近，所以呢这个出现极端气候的情况越来越多哦，也就因此呢加深了这个野火发生的可能性。像是在非洲哦，现在呢就有这个前所未见的一个野火造成了破坏的面积呢，在四月之前啊，从今年初到四月，在非洲呢，这个野火破坏的面积已经超过了1.5亿公顷，大概是四十

二个台湾的面积。虽然科学家之前就预测说这个野火会肆虐的越来越严重，但是呢，刚刚讲到非洲呢，这个野火烧毁的面积大概是42个台湾大哦，这个已经比科学家的预计呢超出了20%。那预计呢，今年还会再持续打破这个记录，也就是说野火只会越来越严重。

其实不止非洲哦，在亚洲也是。那科学家发现说呢，亚洲呢也有多达44000公顷的这个土地哈、哦，遭到野火的焚烧。那这个记录呢，比起10年前哦，高出了将近40%。其中呢，在印度、缅甸、泰国、辽国还有中国，都是这个野火的重灾区国家。而且呢，科学家持续发出了警告哦，说这个今年哦，这个野火还会持续再进一步的升高这个倾向哦。而且呢，不只是亚洲，像是澳洲啊哦，还有其他这北美这些地方呢，也都一样哦，会出现这些很剧烈的野火。最后科学家说，主要是因为呢，今年还会有这个圣婴现象的加入，所以呢，会让这个野火问题变得更加的棘手哈。所以这个部分呢，除了说这些被烧毁的土地之外呢，也会造成亚洲部分地区的干旱问题哈，像是印尼啦，还有南亚一些地方哦，都可能因此而造成了干旱。

听完歌曲回来，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现在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南下哈，其实现在很多地方的交通状况都疏解开来了。连刚刚我们一直讲的这个最塞的哦，这个从南下的孝前路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一端哈，那个稍早都说时速大概只有20-30左右，对不对？现在都已经可以提升到60-70了。反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走走停停，可能时速只有40-50，而且不管是在南下还是北上的这个中山高这一段。就是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呢持续呢有一些这个施工讯息来提醒一下大家，像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0公里的地方，还有在这个北上的60-59公里的地方，都持续在做这个施工维护，请大家稍微留意了。国三有个地方有掉落物，这是在国三南下的70.4公里这个地方，大概是过了龙潭还不到高原之间哈。国三南下70.4公里的地方有掉落物，那不知道是掉在内线中间还是外侧车道上面，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可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告诉我们。

这边有个讯息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在今天哦，下午四点钟呢，三大电信业者，就是中华电信、远传或台湾大哥大呢，会响应政府的政策，进行防灾系统的这个测试讯息啊。所以呢，今天下午四点左右，你可能会收到防灾警告的讯息测试，这是测试啊，所以大家不要惊慌。中华电信、远传还有台湾大哥大呢，都在今天下午四点左右哦，会来进行这个防灾警告的讯息测试。那测试的范围呢，包含了台湾本岛还有离岛地区。那因为这三大电信业者几乎涵盖了这个90%以上的用户了哈，所以几乎就是大家都会收到的意思。那这个防灾讯息呢，其实包含了像是台风啦、豪大雨警报啦，或者是地震、海啸、土石流，又或者是这个水库泄洪啊、淹水啊，或是公路灾害，还有铁路灾害或高铁等等的这些防灾的讯息。不过今天下午四点左右发出来的是测试版的哦，大家有收到的话就看一看就 OK 了。好，时间来到9:51了，我们早班机准备要降落了。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来听，这是李玖哲跟刘荣嘉的《美好的一天》。金光早班机，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美好的一天可以从听警广开始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4.9 AM1512， 或者在线上呢，也可以用这个 APP 或上警广的网站，也都可以听得到哦。好，在进整点路况之前呢，最后的一趴提醒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哦，新竹路段呢，从新竹一直到这个湖口服务区北上的部分哦，现在塞起来了，车变多了哦。这个从新竹到竹北这段呢，是时速比较慢的，时速大概只有20到40。那从竹北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呢，有稍微提升了一点点速度，大概时速是40到60之间。另外呢，国一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南下的部分哈，从这个内坜到中坜转接二的部分时速大概也是40-50，不过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就疏解开来了。还有呢，在这个高架端呢，是在国一高架哦，这是五羊高架，也就是杨梅这一端呢，要这个汇入国一哦，到杨梅休息站这一端呢，时速大概也是20-30。好，大家小心开车咯，稍后呢可以来听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那我们早班机的最后一首歌曲送上的是 Only 有的《拔钢琴》。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2.7 公里，过了嘉义的路肩有往生动物。北上 260.2 到 259.4 公里，民雄战备跑道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

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听众大家好，
2: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6。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3号。好，今天呢是礼拜三，也是小周末。好，那今天呢因为有这个滞留封面的影响哦，早上开始啊，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降雨的机会就提高了，逐渐呢转为短暂阵雨的一个天气哦。局部地区呢甚至有雷雨出现哦，尤其呢是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状况哦，天气比较不稳定。好，外出的时候建议携带雨具来备用。对于呢这个南部哦，它的天气影响比较小，大致呢就是多云的天气，那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呢，因为云量以及降雨是比较多，好，北台湾白天高温呢大概是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跟花东呢是27到29度，不过南部呢可以来到30度以上哦。好，那晚上的低温呢是在北部跟宜兰哦，大概是下降到20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5度。好，这是有关于呢天气的状况，我们也提供大家来参考了。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80.4公里湖口

目前内侧的车道，我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留意一下这个车祸的一个状况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比照一下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1号的南下部分哦，从内坜中坜转接1转接2到中坜到凭证系统。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70左右哦。那另外呢，是高架的杨梅端到湖口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也是落在70。好，那另外呢，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是5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好，从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路段时速50到60，北上83到78公里哈，移动式的工程呢也是一样哦，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车多，时速是60，接着来到国道2号的部分哦。好，那目前呢是在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时速70、80。国三的部分呢，目前是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道路工程的部分哦。好，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地方哦，蛮多工程的。好，不过是在北上，国三北上的90.3公里，还有呢，北上的85到80公里，这边是一个移动式的工程。北上的60.8到59.4公里哦，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9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喽，谢谢您来欣赏歌曲。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周兴哲，你好不好？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呢，好，80.4公里呢，湖口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国三南下109公里，香山前中间车道呢，这里说有一部砂石车车速太快了，再加上任意变换车道后，大家都觉得有点害怕，好，要注意一下了哈。好，国三的北上95到72公里呢，过了宝山，过了高原，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目前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有后续的路况讯息，记得就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卢广仲的歌声，几分之几？

0: 好，这是来自于卢广仲所带来的歌曲有几分之几。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哦，就国一南下80.4公里湖口前那一次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那接着呢是国三南下在这个109公里香山前哦，刚刚有一部砂石车在中间车道车速蛮快的，又任意变换车道。好，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过了高原那一次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我们金广医生咯，0800000103，感谢你，谢谢您。
1: 就过来，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一行热门话题，我们来关心一下呢，比较轻松的话题哦。好，我们在找工作求职的时候呢，会不会特别看一下职缺的一个名称吗？好，那有一位呢网友在网络上分享哦，他自己求职的时候发现知名连锁店有一个职缺，好，叫做餐具管理员哦。他原本以为工作的内容是订购餐具，结果呢仔细发现哦，看到他的应征的资料还有处理的事情，才发现原来是洗碗工哦。好，这个真相曝光让大家都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他说呢，他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呢发现呢有知名的连锁餐厅在征餐具管理员。好，原本他以为这个工作的内容是要盘货或者是叫货哦，就是餐具之类的。好，结果呢看了工作内容之后才发现原来就是洗碗工哦，但是呢叫做餐具管理员，感觉好像还蛮不错的哦，让很多的网友说哎，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哦。一开始还以为是要照顾这个餐具，因为呢餐具太高档了，怕被偷这样子。那很多人说他乍看之下呢还以为说哎，这个需要什么样的证照才能够胜任，感觉餐具管理师也蛮不错的。那很多人就是有发挥一些创意，纷纷呢给出一些高级的职称。好，就说台湾人呢很喜欢头衔嘛，你讲说洗碗工不好听对不对，所以叫餐具管理员。好，那如果说是餐厅哦，超商的这个服务员对不对，有时候要刷条码，他说你不要讲说哦，超商的这个柜台啦或服务员，他说你可以叫做应征那个工作呢叫做这个所谓的条码工程师，因为每天要刷那个条码。诶，条码工程师听起来好像以为在哪个园区上班呢。好，那另外呢还有大楼保全，好，你可以叫做大楼管理员。好，那另外呢清洁人员可以叫做环境管理师。好，那这个刷油漆的呢可以叫做彩绘艺术家。好，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感觉还蛮体面的。那另外很多人啊

那边搞笑了，开始说好，那我在我的某边工作啊，我就是家里蹲哈。好，那家里蹲，你的工作职业叫做什么？叫做自宅警备员哈。好，就是备警备员，就是蛮有意思的哈。好，不过呢，这就是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呢，要稍微的认真看一下哈，就说哎，你不要以为说好像。这个工作的职缺，哎，听起来名声好像还不错，但是你要看一下这个工作内容哈。虽然这个工作内容叫做工作职缺叫做餐具管理师，然后它里面呢就说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第一个，餐具的一个清洁、洗涤，还有收纳维护。那第二个呢是餐期的备料协助，而且要配合主管哈调配厨物的工作。好，第三个呢叫做厨房环境的清洁整理，还有垃圾分类哈。好，这感觉就是哎，这个餐厅的一个洗碗工，还有这个厨房哈帮忙整理的一些工作哈。但是呢，名称很好听，叫做餐具管理师。好，就是有关于网友他们自己在分享哈，在知名的连锁餐厅哈在争这个餐具的管理。好，原本以为说这个工作应该是还不错哈，仔细看的工作内容哈，其实呢就是一般人讲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洗碗工。好，那其实你不要觉得哎，洗碗工好像很不好哎，其实哎，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洗碗的呢。之前哈，我的朋友哦，他就是生完小孩之后嘛，就当了家庭主妇好几年之后，那孩子大了，然后他就想说他去找工作齁。那因为就是因为已经很多年没有工作，然后他就想说诶，他们家楼下就有一家餐厅嘛，然后他就想说诶，那来去应征他觉得门槛比较低的工作，因为想说先求有再求好，然后他就去想说诶，那应征就洗碗工这样子。结果因为他个子比较娇小也比较瘦，结果他去应征当场就被打枪，他就说因为你太瘦了，感觉你没什么力气齁，那我们还要洗碗端碗，你可能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好，所以呢不要小看每一个工作都是有它的一个专业性，不是说哦，我想要应征觉得好像它门槛很低，你想要应征就可以应征到的。

0: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新竹到竹北，然后再到湖口服务区。好，这一路北上呢，时速是50到60。好，国一北上的78到73公里移动式的工程呢，目前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在国道2号呢，大竹到南桃园。好，这边呢，东向路段时速70、80。好，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都 OK 哈，但是呢，有道路的工程，国三北上90.3公里，还有呢。靠近关西北上的80到75公里，好，移动式的工程，北上的60.8到59.4公里，哈，好，过了大溪呢，这边都在进行道路施工，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为19例，创下五年新高，提醒民众要清理环境并做好防护措施。另外，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而感染的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会导致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3: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2: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网络上买四季豆却差点赔掉存款，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识破卖货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诈骗，救回民众的血汗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镇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

0: 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1: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编造系统错误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郑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0: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立台湾博物馆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大众参与建构国家的记忆。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会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4: 我老爸我爸爸吼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3: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5: 这名字困的话是没有用的啊，主要这名字就是一定大家要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到底如故如何嘛？就
3: 台博物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中部以北的云量比较偏多，然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因为锋面的影响，天气转趋不稳定，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南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多而且下雨的关系，北台湾白天高温会略微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度，不过南部仍然可以达到30度以上，而晚上低温在北部以及宜兰大约是20到21度，其他地区则是22到25度。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丁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这是来自于这个赖慧茹跟陈绮安所演唱这首《轻快第一光》哦，可爱的安娜达。时间呢是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这个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79.3公里过了湖口，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但是有回堵了，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哦。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80.4公里湖口前，好，内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也已经排除了。好，国三呢，南下的98公里宝山交流道。外侧车道呢，这里是有铁条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留意小心。好，那国三的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过了高原，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一样哦，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车流比较大的一个地点哦。好，那这个车多地点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好，湖口服务区。

去到湖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30到40，那湖口到高架的杨梅段哦，这边呢高架杨梅段北上路段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好，这边东向路段呢时速大概是70、80左右哦。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也是70、80。好，那国三的部分呢车流都是 OK 的哈。好，不过在国三南下的72公里处呢有故障车，0800-000-1123有路况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123，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桃园市政府文化局表示，最近呢有不明人士以这个桃园国际动漫大展的名目来招募呢现场的一个工作人员，好，来误导民众呢就是要点选一些不明的连结。好，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有澄清，好，这个招募的讯息呢并不是桃园市政府文化局设立，所有的内容呢其实都是跟文化局没有关系的。好，那目前呢已经检举呢这篇贴文，并要求要赶快下架，维护民众的资讯安全。好，那文化局提醒民众哦，千万不要去点击来源不明的连结，也避免哦在可疑的网站或者是表单当中填个人的一个资料哦。好，那以防呢这个被这个不法分子来诈骗哦。如果想要了解哦这个桃园市文化局他们所办的一个桃园国际动漫大展的最新消息跟活动，还是要以桃园市政府的文化局官方的网站，还有呢正式的粉丝专页桃园国际动漫大展的公告为主。好，那千万呢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一个讯息哦，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有工作机会，然后本身自己呢又很喜欢这个动漫啊，想说可以去当工作人员还可以赚钱哦，也不错，结果呢才发现哦这个是诈骗哦，所以呢也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一下。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有关于新竹市的部分哦。好，那因为呢这个瘦针齁现在就是还蛮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齁，就是很大家想要减重嘛齁。好，那这个瘦针的减重药品，好，很多民众误以为施打之后呢就可以快速的瘦身，以为是神药之类的。好，对此呢新竹市卫生局要提醒哦，瘦针它是属于呢这个处方的用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必须要经过专业医师的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哦。所以也请民众呢千万不要轻信网络的广告、社群平台或不明的代购资讯哦，以免购买到假药、禁药或者是来源不明的产品，危害自身的一个健康。好，那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减重啊或者是用药的一个需求齁，一定呢要牢记齁安全的用药三原则。那三原则呢，第一个一定要医生诊断，第二个要药剂师来调剂，第三个呢不要网购私买哦，共同维护自身健康还有用药的安全。好，另外在苗栗的部分，那为了要落实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疾病管制署的号召，苗栗县政府呢在5月13号后会跟这个卫生福利部苗栗医院共同来举办115齐洗手，就是要一起来洗手守护医疗安全的一个活动。那苗栗县政府希望透过医护人员跟民众的积极行动，从最简单的一个手部卫生来做起，抑制呢抗生素抗药性，而且要守护大家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安全。好，那其实呢手部卫生真的是预防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好，那其实呢我们经过这个所谓 COVID-19 之后呢，大家应该有养成这个勤洗手的习惯了吧，可能大家会稍微的放松一下啦，但是呢还是要请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坚守，就是呢尤其是医疗人员要坚守接触病人前后呢一定要洗手。那我们的一般民众的话呢，就是你在吃东西之前要洗手，
看病前后也是一定要洗手。好，你要去接触小孩之前，

也是一样哦，一定要赶快去洗手，还有上厕所之后，好，以及呢擤鼻涕哦，有时候这个流鼻水啊，擤鼻涕哦，好，也是一样哦，要赶快勤洗手。好，就是有关于呢，在5月13号呢，好，会由这个苗栗县政府呢，以及哦，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苗栗医院共同来举办哦，115勤洗手，守护医疗安全的活动。

好，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就是在北上93.5到68公里哦。好，过了新竹 A， 还有又是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好，所以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呢，这里也是车多。国一的北上46.2公里，过了桃园外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有轮胎皮掉落。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09公里，香山前中间车道，这边砂石车这个过快的一个状况，应该已经 OK 了吧？哈，它还在变换车道吗？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哈，国三的北上95到72公里，好，过了宝山，过了高原，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一样持续的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尽管医生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您，谢谢您。

好，这是苏打绿所演唱的台语歌《无眠》，好无眠哈，困未起啦，失眠啦哈。好，时间呢10:54，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交通状况，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来关心一下车多的地点哦。好，在国道1号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路段，好，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剩下30哦，到湖口到这个高架杨梅端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40-50，国一北上的73到68公里呢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国道2号的部分哦。好，国道2号呢这个是从骏头到大园哦，不管是东西向，好，这边的时速哦大概也就是7-8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是国三的部分，车流都是正常好走的。好，但是有道路的工程哦，我们还是来提醒国三北上90.3，还有北上的75到72，以及北上的60.8到59.4公里。好，这边呢都持续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来欣赏陈奕迅的歌声《爱情转移》。

0: 好，这是陈奕迅经典的情歌《爱情转移》。时间要接近11点喽，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路况报道，我们就待会见喽。
1: 更亲切的道理，没有更深长的逻辑。
2: 大家好，我是98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6.2公里过了桃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8.9公里在内湖前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四号西向6.3公里过了深冈交流道的路肩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14线东向崇德出口的右转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2线西向19公里在鹿草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

好，就是好久不见的童安格所带来经典的情歌《忘不了》。时间呢是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就是在省道的部分哈、就是。在台61线北上的164.8公里哈、麦寮的路间，好，听众朋友说这边有一只狗狗受伤了，好，那也注意一下哦。那另外台1线的北上103公里后，赵桥路段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有小狗的一个尸体。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我们也是一样哈、来关心一下，就是目前呢车多的一个地点哦。好，那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呢，从桃园。

到中立服务区，这边是南下的路段，好，时速呢是四十到五十。那接着是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好，北上路段红色的警戒吼，时速30到40。好，国一北上的71.4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骏头到大园，不管东西向，时速呢70、80。好，那接着呢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然后再到南桃园，好，这边的时速60到70。国道二号西行哦，在20.4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是正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都是顺畅好走哦，但是呢有道路施工。国三的北上90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的施工，北上60.8到59.4公里，这里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金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您，谢谢您，来欣赏五月天的拥抱。

0: 造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1: 今天是礼拜三，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情报站的单元。好，健康情报站是我们跟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合作的一个医疗单元。好，今天在线上为大家邀请我们家庭医学部的陈丽珍医师。陈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台大分院的陈丽珍医师。
1: 是，今天呢陈医师要跟我们谈的呢是有关于哦旅游医学的一个门诊哦。好，那现在大家出国旅游啊，商务出差或是海外留学真的是越来越多，不过很多人出国前呢可能他只会想到要带护照啦，然后机票钱跟行李，但是忽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健康的准备哦。好，因为有些国家可能会流行登革热啦、疟疾啊、黄热病等等哦。好，那因此呢旅游医学门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了。首先先来请教我们的陈医师，到底什么是旅游的一个医学门诊呢？
2: 好，这个旅游医学门诊呢简单来说就是针对大家要去的旅游的国家，然后还有要旅游的形态，那还有一些停留的时间和个人的健康状况去做一个评估，然后提供健康建议。那所以除了就是提供一些疫苗的接种，也会开立一些预防用药，然后评估就是这个民众是否适合去这个地方去做旅游这样子，那就是希望可以降低旅途中一些感染疾病的风险这样。那通常就是在旅游医学门诊，医生可能会评估三个面向。那第一个就是说旅游地区本身有哪些传染病的风险，那需要接种哪些疫苗，尤其是去热带地区或是一些开发中的国家，像非洲啊、南美洲、东南亚，都要特别注意一些传染病的风险。像是在东南亚可能要注意有没有登革热啊、疟疾、日本脑炎、 A 肝的病毒感染。那到非洲的话可能就会需要考虑黄热病的传染，那中南美洲的话就是疟疾或是一些高山症的问题。所以在评估这些风险之后，就会建议就是民众接种一些疫苗。那要特别注意就是有些国家入境也会需要一些疫苗的证明，像是在非洲的部分地区是会需要黄热病疫苗的黄皮书的。
1: 是。
2: 第二个就是会去评估这个民众本身的健康状况，还有就是他本身有没有一些慢性病啊，或者是像是一些孕妇啊、癌症病人或是年长者，那这些特殊族群呢可能都要再特别评估他是否适合做一些就是长途飞行或者是到当地的一些旅游的活动是否需要再做调整这样子。那再来第三个面向就是会针对一些常见的旅游相关的疾病给予一些预防用药，还有一些相关卫教，像是疟疾其实是可以用药来做一个预防的。那还有像是如果有些人要去登山的话，也可以提供一些高山症的预防药物。那再来就是天气热啊，去一些东南亚国家可能会有一些旅行者腹泻，那也可以提供一些备用药这样子。那另除了给予一些预防药物之外，我们也会跟民众卫教说要怎么去避免一些像蚊虫叮咬啊，或者是一些食物饮水安全等等的。那这些都是可以在旅游医学门诊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评估。
1: 是。好，那接下来想要请教就是说到底是什么人或是什么的状况之下需要到这个旅游的一个医学门诊咨询？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是不是去非洲国家或特殊国家的人才需要去看旅游的一个医学门诊，那我去其他国家就说大家觉得说可能日本啦，或者是说我们常去的欧洲就不用了吗？是。
2: 好，首先就是第一个一定是如果去传染病风险比较高的地区，一定要来旅游医学门诊咨询，像是主持人有提到的非洲或者是像是东南亚、南美洲的一些地区，那尤其就是在一些医疗资源比较不足的地方，都会建议可以先来旅游医学门诊做一个咨询，然后评估是否需要先准备哪些疫苗的接种跟一些预防用药。
1: 是。
2: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是要去做一个长时间旅游或者是比较特殊形态的旅游，像是有些人可能是自助旅行或背包客，那或者是要去丛林探险，或者是可能要去非洲看那个大草原迁徙等等的，
1: 对，
2: 这些特殊活动的话就是也需要特别来做一个评估。那甚至就是一些特殊的活动，像有些人要去登山

0: 潜水或滑雪，要去一些特殊气候地区的话，这个也是很建议要来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那第三个就是如果本身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甚至免疫力比较差的病人，或者是孕妇，幼儿或者是年长者，这些人因为可能会遇到时差、气候还有一些饮食的变化，都会让本身的病情有一些波动，那对这个感染的耐受性比较低，所以也是会建议先来旅游医学门诊，做咨询，看是否可以先进行一些接种预防的药物的接种这样子。
1: 是，好，那建议出发前多久要到门诊去咨询？就说，如果我要出国了，我建议应该提前多久的时候赶快要去看一下我们的旅游医学门诊呢？
0: 一般建议是至少要提前4到6周，主要是因为旅游医学门诊大部分的人可能会需要接受疫苗的接种，那大部分的疫苗都不是打完立刻就有保护力，可能要等2到4周来产生就是体内的一些抵抗力抗体这样子。那有些疫苗甚至不只要打一次，可能要分好几次去接种这样子。那所以通常要预留大概4到6周的时间是比较余裕这样子。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前面有提到有些人可能去非洲国家需要用一些疟疾预防用药，那这些药物也是会需要在出发前好几个礼拜就要开始先做服用这样子，所以也是需要先提前来做咨询。那虽然说就是建议是4到6周，但有些人可能真的来不及了，可能到要出国前的一个礼拜，其实还是可以建议再来做一些咨询啊，主要就是评估一下去旅游的地方有没有一些风险，然后也可以跟就是民众做一些卫教，然后看有没有需要帮他准备一些旅游的常备药物这样子，这些都还是可以来做讨论。
1: 好，那如果民众有需求啊，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个旅游医学门诊？就是说哪些医院他会有提供呢这个旅游的一个医学门诊呢？
0: 目前台湾很多大型医院其实都有旅游医学门诊，或者是国际旅游门诊这样子。
1: 是，
0: 那大家是可以到我们的疾管署 CDC 的网站去查询，就是旅游医学门诊合约医院，那上面也会提供各医院服务时间。那如果在桃竹苗地区的民众，就是新竹的话，就是台大医院新竹分院的加医科有这个旅游医学门诊。那再来是东园的综合医院感染科也有提供旅游医学门诊，那桃园的话是卫福部桃园医院，那苗栗的话是卫福部的苗栗医院这样子。
1: 是，
0: 那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新竹分院这边是周1到周5早上下午都有这个旅游医学的门诊。
1: 是，
0: 那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服务的话是需要自费，那健保是不提供给付的这样。
1: 了解。
0: 那有一些特殊疫苗的话，在有一些医院可能储备量会因为就是民众的需求做调整，所以比如说要打黄热病疫苗啊，或者是像一些疟疾预防用药的民众，就要可以先提前打去该医院，就是询问说是否还有用药，这样避免就是白跑一趟。
1: 是，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呢？就说最近想要出国民众有没有一些健康或者是哪一方面的讯息后，希望提供给民众的特别注意呢？
0: 那因为最近天气开始变热了，要进入夏天，那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夏天是病媒蚊活跃的季节这样，所以要特别小心一些登革热啊，或是一些虫媒这个传染的疾病这样子。那近期其实在东南亚还有美国美洲各国都有一些登革热区公病一些这个传染病的疫情这样子。
1: 是，
0: 那在非洲地区还有东南亚的印度还有印尼也持续有疟疾的一些病例这样。那疟疾也是透过这个蚊虫来做传染的。那再来就是因为天气比较温暖潮湿，所以也会有一些肠道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些饮食卫生啊。那如果真的要去一些东南亚国家或者是非洲国家，尽量是以熟食热食比较安全，然后饮用瓶装或煮沸过的水。那要记得肥皂勤洗手，可以降低一些细菌或者是病毒的感染这样子。
1: 是，
0: 那近期其实有一些呼吸道传染病要小心最近是麻疹还有流感其实都还是持续有疫情，那在亚洲其实日本啊最近也是有蛮多的麻疹疫情这样那东南亚国家也都有，所以如果真的出去到人多的地方，就是要注意可以自备口罩这样。
1: 对，
0: 那所以

0: 主要就是这几个疾病要特别注意啦，就
1: 是
0: 虫媒蚊的疾病啊，然后肠道传染病跟呼吸道传染病。
1: 是，
0: 出国前就是很建议大家可以就是4到6周前可以先到我们旅游医学门诊做评估，那或者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到就是 CDC 的网站来查询，就是要去的国家当地的一些疫情资讯跟防疫的建议这样。
1: 嗯，
0: 那就是也建议大家出国也要多带一些口罩啊，或者是防蚊液跟干手液的防疫用品这样子。
1: 是，
0: 那如果真的在旅途中有任何的不舒服，像是发烧、拉肚子，或者有一些呼吸道一些症状的话，
1: 是
0: 那如果真的症状不是，那是没办法的话，是可以先在当地就医啊，或者是如果回国后还是有症状，也是要主动的去告知机场的检疫人员。那如果返国后的3周内有任何不适的话，也是建议进驻就医，然后跟医生就是要告知他有最近有去哪边做旅游这样，
1: 是
0: 跟一些接触史。
1: 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家庭医学部陈立贞医师的一个分享哦。好，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出国前呢，除了这个准备这个护照行李前哦，也别忘了替自己的健康做好准备。好，旅游最重要就是这个平安跟健康哦。出国前我们多做一些准备，就可以让我们的旅程呢更加的安心。好，非常谢谢我们的陈立贞医师的提醒哦，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时间是11点25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好，高速公路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齁。好，那目前在这个国一的北上，好，国一北上的30到29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好，内侧车道中间车道之间呢是有站板掉落，好，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台一线北上103公里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往生的这个小狗齁，这个小狗的尸体。好，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齁，这个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在0.1到2.6公里哦，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呢也是封闭施工，也要请大家改走这个侧的一个车道哦。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理想混蛋所带来的《离开的一路上》。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员山乡长张宜化疑似涉嫌侵占代理村长事务费遭检调搜索，检方复讯后认定他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一早向法院申请羁押，前湖北村长李永和也一并遭检方声押。去年九月曾发生火警的花莲吉安乡光华垃圾掩埋场，昨晚又传出火灾，资源回收区拆解区不断窜出火舌，由于现场缺乏水源，消防人员利用河水抽水灌溉，直到今天凌晨两点左右火势才扑灭。
2: 花莲吉安乡光华垃圾掩埋场12号晚间8点多钟传出火警，火舌不断从堆置的垃圾窜出，而且浓烟密布，消防所紧急通知家户紧闭门户。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获报后立即出动6个分队、6辆消防车以及38名人员抢救，到场时火势已经明显燃烧，由于现场堆置大量可燃废弃物，加上缺乏水源，灭火不易。
3: 现在水源比较欠缺，建立水源就是用河川抽水，然后找我们附近的消防栓来协助来我们灭火，也有一台怪手在协助我们边挖一边 来降温来灭火。
2: 前乡长游淑珍表示，虽然垃圾掩埋场内设有蓄洪池跟蓄水池，但面对大型垃圾火警，水量仍不足，将进一步协调水公司等单位增设供水设施，提升消防应变能力。
4: 希望在自来水公司可以在这里加设我们的这个水管一万，或者是跟我们农田水利会来作为取得联系，怎么样再把水源拉到我们的垃圾场的周边来做防护。
2: 火势直到13号凌晨2点钟左右才扑灭。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应落实垃圾分类，以免电池夹杂在用品当中堆置，产生自燃引发火警。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针对重构自用住宅退还土地增值税案件展开年度清查，提醒已经领取退税的换屋族，如果五年的列管期内变更土地用途，原先退还的税款将被依法追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表示，为了维护租税公平，即日起到10月底将全面清查已经核准退还土地增值税的案件，只要是先卖后买或先买后卖的自用住宅，且重购土地移转登记日仍在五年列管期间内，都是这次清查对象。刘富美局长说，
6: 如果五年内有发生这种户籍迁出，或者是你拿去出租这种状况的话呢，退税的那个土地增值税就要被追回。

0: 那么财税局这边依法令规定，必须在每年的十月底之前要做清查。
1: 财政局特别提醒，如果在五年内违反上述自用规定，即使只是短暂变更用途，也将依法追缴原先退还的土地增值税，请民众务必留意户籍与使用状况，以免因为一时疏忽面临补缴大额税款的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东台湾海洋音乐盛事2026东浪嘉年华16-17号将在台东山原湾海水浴场登场，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孙淑媚、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0: 雨十六十七，在台东山人湾海水浴场登场的2026东浪嘉年华，今年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安心雅以及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活动不只有流行音乐，还搭配有风筝展演、海洋市集、沙滩拔河赛以及沙滩趣味竞赛等多元休闲活动，让民众度过充满热力的周末假期。另外提醒要前往的民众，山人湾现场无提供汽车停车位，有接驳专车，由台东马亨亨大道出发，沿胜利街口、圆明会馆至山人湾，相关资讯可上网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0到25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29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0到25度，马祖19到24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来自于张惠妹阿妹所演唱的歌曲《你的存在就是爱我》。好，时间呢是11:40，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国一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这边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50到60哦。好，那在北上的部分呢，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8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2号目前是在西向哦。好，西向这边是从这个南投园到机场系统西向的路段，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80。国道2号东向18到20.4公里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好，那南投园到机场系统再到大竹，好，这边呢东向路段时速大概也是70-80。那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后非常 OK 的。好，但是呢有一些道路施工啦，还有坑洞等等，我们来会诊一下了。国三北上呢90.3公里哦。好，这里是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北上86.7公里这边是有坑洞，北上68公里也有一点坑洞。好，国三北上60.8公里到59.4公里施工维护当中。好，那接着呢国三北上的50.6公里后，这里也有一些坑洞。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着呢，梁咏琪 Kiki 哈 Gigi 哈 Gigi 所带来的歌曲《口香糖》。

好，这是来自于呢梁咏琪 Kiki 所 Gigi 所带来非常可爱的这首歌曲哦，口香糖。好，那目前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哦，好，就是新竹到竹北了。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70左右。好，那接着呢国道二号东向18到 20.4 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北上的60到 59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白空空空空空1030800000123，谢谢您。流行的音乐，流行的歌手，最新的专辑，新歌好好听。

今天是礼拜三，好，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是新歌好好听的单元。好，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阿令黄丽玲，好，在今年四月呢推出的全新单曲叫做绕路，好，由知名的作词人葛大为来填词，这个阿兰 ABC、这个阿兰 AC 来谱曲，而且担任编曲跟制作。好，那这首歌曲也延续了阿令、一贯擅长的所谓的一个抒情的路线，好，以旅途、作为呢核心的一个隐喻，将爱情当中的错过、等待还有自我释怀化作一段呢漫长而曲折的一个飞行的轨迹、那不同于以前它、都是比较直白的这个非常伤心、就是让人家觉得很伤心啊、伤感的一个情歌，那绕路这首歌曲呢它选择的是用更为内敛的一个笔触描绘一个明知会落空但是呢还是义无反顾出发的灵魂，好，在飞行了几万里的路的一个颠簸之后呢终于学会了跟遗憾来和解，好，那绕路

的这个歌词由金曲作词人葛大卫呢量身来谱写哦。好，那这个它也是由阿令跟歌迷之间哦，他们所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作为灵感。他们觉得，因为在人生的旅途上，好，旅途哦，我们会寻找一些幸福，还有完成的梦想。总是要难免吼绕了不少路，虽然路的尽头不一定会有圆满的结局，但是呢，一路上所看过的风景，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都是旅途上没有办法磨灭的痕迹哦。而且呢，不管是走了多少的冤枉路，好，那你绕了多少个弯，好，那至少呢，都有这个阿令的歌声一直陪伴我们哦。那葛大卫说，他在写这首歌词之前，有跟阿令通了电话哈，那得知这首歌啊，其实是跟他的阿令要开演唱会了哈，这个演唱会是有关系，所以他当时想到的就是他的画面，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演唱会门票其实都是所谓的实名制嘛哈，所以这种门票是没有办法转让的，所以他就设想一个情境，就说情侣在热恋的时候啊，哈，我们就相约啊去看演唱会，对不对？好，但是呢，演唱会还没到，然后两个人分手了，这个时候呢，分手的演唱会门票该如何处理哦？就说如果你是当初买票的人，可是后来呢，对方跟你提出分手，你会用这个借口再跟对方来联络吗？好，或者说如果当初你是提出分手的人，好，这个时候分手的前任约你看演唱会，你会参加吗？好，阿令呢，过去的经典情歌当中，好，最具代表性有一首歌叫做《失恋情歌》，对不对？好，听众呢，总是在他浑厚又有力的穿透力的嗓音当中，不管说您是在这个 KTV 啊，或者是说在唱歌，好，在旅行，好，都可以呢。跟着他的歌吼，撕心肺裂的吼，这个撕心裂肺的，就是大哭一场这样子了哈。好，那总而言之啦哈，我们现在赶快来欣赏这首歌曲吼，就是阿令所带来的歌曲《绕路》吼。刚刚有提到和这个作词的人有很多很多心中的一个小剧场、小故事。好，我们就来欣赏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绕路》阿令所带来的歌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呢，10.3公里这边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一的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时速70-80。好，那接着是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哦。好，这一路东向时速也是70-80。好，国三的部分车流 OK 哦，但是在北上60.8到59公里处，这边呢都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警广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最近这首歌很红哦，好，来自于吴中明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9.5 公里林口 A 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56.6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铁链以及钩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头道乌日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 9.9 公里学甲前外线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

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

这是来自于呢恰克与飞鸟所演唱的歌曲 Say Yes。中午的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在国道1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里车子有稍微多一点哦。

时速呢70-80，国一北上的69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也是70-80。好，国道二号呢，在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也是一样哦，落在70-80。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都 OK， 但是在国三北上60.8到59公里哦，这边呢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着呢我们再来欣赏歌曲，王杰所带来的英文歌 Right Here Waiting。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中午的12:15，你正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9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品哦。好，那另外呢，我们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这边是南下的路段哦。好，中立到平镇系统这边南下路段，好，时速呢大概是70-80，接着是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哦，这边是东向路段时速也大概是70-80，国三北上的60.8到59公里这边持续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然后很多上班族一到下午就想要吃这个下午茶，喝手摇饮哦。然后对此呢，这个营养师就说，很多人会以为自己就是嘴馋啦，意志力差哦。那其实有时候这个时候，因为是你的血糖正在往下掉哦。建议民众在午餐的时候可以掌握四个要点，就可以让我们的下午哦，这个血糖更加的稳定哦。很多人呢，一到下午三四点就开始啊，想要吃甜的，喝饮料，注意力下降，然后情绪也有一点浮躁。很多人说啊，我自己就是贪吃啦，嘴馋啦，意志力差啦，哈。但其实有时候这个时候啊，正是我们血糖往下掉哈。那营养师是说呢，午餐后大概就是三到四个小时哦，那个血糖本来就会慢慢的来下降哈。那如果说我们午餐哦又吃比较精致的淀粉的话呢，还有这个比较多，然后蛋白质跟纤维又不足的话，这个血糖的波动就会更加明显哈，就容易在大概你吃完午餐大概就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有一点饿哈，有饥饿感，然后有疲倦的感觉哦。好，那近年呢，研究发现哦，这个高升糖的饮食哦，跟后续饥饿感增加，好、哦，还有进食量都是有关哈、哦。那蛋白质呢，如果说您吃蛋白质跟纤维量比较足够的餐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延长哦这个饱足感，还有稳定血糖。那很多人呢，在下午的时候肚子饿啊，或者是觉得哦有点饿，就乱吃，对不对？好，那有时候呢，问题未必是你的意志力差，而是你的午餐呢没有吃对。好，让我们的下午的血糖如果要稳一点的话呢，哈、哦。午餐应该要掌握四个要点。第一个呢，午餐呢是不要只有吃这个面啊，或者是单纯的什么炒饭之类的齁。好，最好呢还要加入一些这个蔬菜还有纤维。好，那蛋白质也是一定要补充齁，至少要有一个掌心齁，就是蛋白质要补充多一点点。那当然呢也要减少含糖饮料的一个搭配齁。那因为呢下午茶我们常常会吃一些蛋糕甜点齁，都属于比较高热量高油脂或高糖的一个食物。如果说真的没办法，我真的就饿了、啊、我就想要吃下午茶，应该怎么办呢？好，有健康三招。第一招呢，选天然少精致齁，那以这个新鲜的水果来取代，或者呢是挑选这个餐点当中齁，挑选一些这个搭配颜色比较丰富的各式的一个蔬菜齁。因为呢蔬菜水果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跟膳食纤维齁，好，可以呢促动这个肠道的一个蠕动齁，增加这个饱足感。好，所以呢尽量齁就是吃新鲜的水果来取代齁，可能苹果啦芭乐齁，好，把它或者是香蕉把它当成是下午茶，其实也不错啦。那接着呢也是一样齁，就是要聪明挑，看标示齁，就说你在吃这个食品的时候呢，包装上的一些营养标示，包括是每一份或者是本包装含几份，以及呢每一公克等等齁。好，聪明换算，然后详细比较之后呢，选购热量脂肪谈含量比较低的产品。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更大家一起分享啦齁，就是酌量食用齁，而且呢跟同事大家一起来分享齁，以免呢摄取多余的热量，然后影响我们的体态跟健康齁。好，那建议呢在选购蛋糕跟甜点的时候呢，应该就是重质不重量齁。好，那如果可以跟朋友齁同事一起分享是更好的。

国道一号的南下 39.5 公里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有连结车故障，就停放在这边了。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吼、哦、这个李千娜跟黄奇斌再回啦，心爱也无缘的人。好，这首台语歌曲他们重新再诠释再翻唱，一起来欣赏。

好，李千娜跟黄奇斌所带来的歌曲后，再回了新马耶波恩内郎。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9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那接着呢，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南下的70到75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北上60到59公里哦，这里也在进行的是道路的施工。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哦，记得呢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今天五月十三号哈、哦，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好，今天其实是国际的请病假日哎。好，它源自于呢香港的艺术团体所发起的一个非正式的纪念。那它是鼓励忙碌的现代人可以在高压的工作还有快速的生活节奏稍微停下脚步、哦、休息一天呢，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空、哦、远离过度紧绷的一个状态。好，这是香港艺术家阿甘跟他的妻子曾经举办、哦、请病假的一个艺术展览，他们观察到现代人常常面临呢身心疲惫却硬撑去上班，所以呢他就提出、哦、就算没有生病也值得为自己请假的想法、哦。那国际请病假日并不是要大家无故的旷职，而是提醒大家要慢下来，重新思考生活的一个意义。好，从此呢这个往年哦，每年的5月13号就有各地的人啊发起呢我来耍废散步写生远足哦，这些呢户外活动，就是希望民众不要在职场上已经快要燃烧殆尽了，却还不知道要停下来让自己哦，喘一口气这样子哦。那很多人说哈，原来今天是国际请病假日哦。他说呢，就算没有生病呢，你也值得在忙碌的工作日替自己请一天病假哦，调剂一下呢身心这个休养哦，然后让我们自己身心休养生息。好，那今天呢就是国际请病假日，突然有没有觉得哦身体有点不舒服了，应该请一下。好啦，目前的状况呢不适合工作齁，很多网友就说哦今天来上班东西勇者齁，都是勇者齁。那事实上呢这个国际请病假日的意义齁，对台湾的民众来说呢其实呢也是蛮有感的啦齁，因为呢劳动部呢在今年齁有正式实施哦劳工请假规则的修正案齁。好，例如呢这个病假十日的保障上路齁，就说员工一年内请普通病假的，如果说呢你没有超过10天的话，雇主不能因为说你员工请病假就给你不利的处分，例如说啊我跟你解雇啦，然后我跟你调降啦齁，降职啦，减薪啦，考绩要降你的考绩啦，影响您的这个排班跟福利等等齁。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呢全勤奖金不能请一天就扣哦，因为很多人就说啊请病假啊什么的齁，然后你就被扣全勤奖金齁，不行。好，另外呢如果说你有这个家庭照顾假的话呢可以用小时为单位，因为你只是陪家人去看医生，可能呢请1-2个小时就可以了。好，这是有关于呢今年的这个劳动部有做一些劳工请假规则的修正案，好，大家呢也可以来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这个歌曲。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呢吴文芳所带来的孤独的总和。好，在这歌声当中呢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了，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12点半以后呢一起来关心金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好，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好，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一个下午。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计程车油价补贴今天开放登记，最高补助6000元。资安院内鬼骇客案副主任20万交保。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科技股卖压袭击下，盘中下杀超过800点，陷入41000点关卡保卫战，目前下跌606点，指数来到41293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最新公布 CPI 高于预期，通膨升温疑虑再起，引爆全球科技股获利了结卖压，受到外围利空冲击，台股同步走弱，开盘不到半小时就下跌超过800点，资金明显退出电子股，市场卖压集中在全职股和 AI 族群，大盘跌破5日均线。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从3月起涨以来，涨算是来的比较重的，所以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大家心里面难免怕怕的。但是在股票市场本来在多头格局里面就是一个缓涨急跌，利用快速修正让整个指标不要过热，对台股中长线的一个发展仍然是相对有利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目前最大的利空就是涨多，但整体多头格局并未遭到破坏，在大盘攻上40000点之后，指数变动区间扩大也是正常现象，从涨跌幅度来看并没有失控风险，预估在10日线附近还有支撑。现阶段市场最大变数仍在于美国通膨与中东局势，此外川习会相关议题效应也值得关注，建议投资人留意电子全职股拉回风险与市场资金轮动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今天起受理登记。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在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3: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实施一个多月，但在终结敌对状态的协议上依然停滞不前。美国国防部主机长赫斯特12号在国

0: 会听证会上表示，伊朗战争的成本增加到291亿美元，相较于国防部长赫塞斯两周前的说法，暴增40亿美元。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再度宣布扩大霍姆兹海峡界定范围，东起贾斯克市，西至西里岛，长300多公里，纳入一大段阿联境内阿曼湾的海岸线。伊朗已将霍姆兹海峡的定义从航行水道扩大为一片辽阔的作战区域，范围跟军事的重要性皆显著提升。自安院先前经传内鬼骇客，有研究员以爬虫的方式入侵内部系统，将档案上传云端，检调巡线查出幕后主导疑似是前瞻研究主任的许信副主任，经发动第二波侦查，将他传唤到案，今天凌晨谕令20万交报。记者吕明宗报道。
1: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检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台南沙仑院区的李姓和丁姓研究员。检调南下搜索，发现研发组的彭姓组长也涉案。检调查出彭姓组长一用节省经费和作业方便为由，要求研究员编写爬虫程式，非法搜集限制阅览的资料，随后制成档案上传云端供组内成员浏览。由于内容包罗万象，被称为许愿池。虽然三个人到案否认犯行，甚至声称是上级交办，检察官讯后谕令三人以20万到5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检调持续追查，发现这起窃密案的幕后主导者疑似就是前瞻研究中心许信副主任。搜证之后发动第二波侦查行动，并将许信副主任等人传唤到案。虽然他否认指示或教唆部署侵入搜集资料，强调自己毫不知情，但检方根据掌握事证仍认定他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及个资法等罪嫌，讯后谕令20万元交保，并将进一步理清犯案动机及有无其他不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荣总两名神经外科医师涉嫌让不具医师资格的医疗器材厂商人员代为操作手术，并从中收取分润。检方调查后，依违反医师法等罪嫌起诉涉案医师及厂商共五人。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今年1月接获台中市卫生局告发，指称台中荣总神经外科手术疑似有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供应商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经调阅通联记录、检视手术录影画面，并比对相关事证，厘清犯罪情节。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经查。”台中荣总神经外科杨姓郑姓医师于执行脊椎内视镜及融合手术时，指示不具医师资格之医材厂商于手术室内执行核心医疗行为，被告等人并以逆厂商带刀事实，利用不知情之医院承办人员向健保署申领诊查费及手术费，使病患陷于错误而支费自费医材及手术费用，犯罪所得合计达196万余元。
2: 检方调查中发现，医材厂商并依医材销售金额提拨公关费交付医师，全案侦查终结，将杨姓、郑姓医师及厂商人员三名依违反医师法及刑法诈欺取财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就两名医师从重量刑。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开幕，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将在日内瓦举办智慧医疗展，以科技实力展现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记者 Jason 报道。
4: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我国未获大会邀请，但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指出，过去面对这样的处境时常带有悲情色彩，但随着台湾国力增强以及在智慧医疗与防疫上的表现，这次将以展现实力与贡献的方式走向世界。
5: 因为台湾是一个半导体大国，我们把我们对智慧医疗，没有一个智慧医疗能少得了晶片，所以呢，没有智慧医疗展，卫福部这边呢也有这个我们膝肝防治、我们的数位健康，还有我们的癌症防治的展览。经历过 SARS， 经历过 COVID-19， 其实世界不能够少了我们。
4: 外交部次长陈明奇表示，外交部与卫福部定期召开双部长会议，共同筹划智慧医疗展及各项推案。这次双部长共赴日内瓦，包含立法院长韩国瑜及副院长江启臣都非常力挺，展现政府一体与跨党派的支持。至于双部长是否都将参与双边会谈，

0: 谈，目前正积极规划中，但强调会以创新的方式增加国际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伪技术，假冒张基总院长陈慕宽的名义推销不明产品，甚至连员工都上当。张基发布声明澄清，呼吁大众切勿轻信或购买，以免破财伤身。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指出，近期社群媒体流传不法诈骗影片，利用 AI 声伪技术，冒用总院长陈慕宽教授的形象、声音与姓名，并植入虚假医疗建议或推荐护膝产品。陈慕宽特别录制影片澄清，强调自上任以来，禁止院内上千位医师代言任何商业广告，因此只要在网路或广告中出现张基医师推荐的药品、营养品，或引导民众加入个人赖群组领取资讯，都属不实广告。
3: 最近因为身为影片技术的进步，将本人模仿的惟妙惟肖，因此很多民众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受害。我要再次强调，民众勿轻信广告，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造成身体的损害。
2: 张基声明表示，相关侵权行为已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搜证，盗用院名、医师肖像及运用 AI 捏造广告，涉嫌触犯刑法诈欺罪、加重诽谤罪及违反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将追究法律责任。警广记者陈依林彰化报道。
1: 晶片传输大突破，清大团队成功开发四阶脉冲振幅调变传输机，单通道传输速率可达 100G， 有望取代传统的插拔式光电转换架构，满足 AI 时代高速率和低功耗的需求。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国科会关键新兴晶片设计研发计划发表最新成果，国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系彭鹏瑞副教授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四阶脉冲振幅调变 PAM4 传输机，比传统 PAM2 传输机提升两倍传输资料率。彭鹏瑞副教授说，
5: 以往我们要分辨这个一跟零，我们只要中间切一刀，比这个高就是一，比这个低就是零。可是如果我们对于要传四个不同振幅的讯号来说，我们要分辨它，我们就要切三刀，在整个电路架构呢也会变得比较困难。那我们的做法其实是利用一个比较器比两次，我们的功率消耗大概会是别人的一半。
4: 团队将 PAM4 接收机应用在28奈米制程的共同封装光元件 CPU 模组上，最高可达 112G 传输率，相当于市面上7奈米制程架构。
5: 在下一个世代交换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大型的时候，这个散热呢也会有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出创新的架构去让整个 power 能够进一步下降。
4: 清大团队这项相关研究连续两年发表在国际固态电路研讨会 ISSCC， 取得6件美国发明专利及8件国内专利，不管对于成熟制程及先进制程厂商都有高度应用潜力。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芬兰通讯巨头 Nokia 公司今天在英国伦敦上诉法院取得关键胜利，成功挡下由台湾科技大厂宏基跟华硕发起的专利诉讼。此案涉及到全球影像编码技术的授权纠纷，起因于宏基跟华硕去年6月在伦敦对 Nokia 提出诉讼，主张 Nokia 应该以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进行授权。先前伦敦高等法院曾作出有利于两家台湾厂商的判决，Nokia 随即提出上诉挑战，上诉法院今天裁定永久终止此案件。由于 Nokia 已经提议依照仲裁决定之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授权两家台厂使用专利，表示双方在伦敦的法律行动已无继续进行的必要。气象署表示，台湾从今天开始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各地天气转趋不稳定，需要留意短暂阵雨或雷雨。这一波锋面预计将影响到周五，直到周日到下周一之后，各地才会陆续恢复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6: 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表示，今天上午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降雨几率提高，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周四周五中南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降雨。周六锋面逐渐远离，但受到残余水汽与热力作用影响，午后还是可能出现雷阵雨。
7: 从今天开始呢，台湾渐渐的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跟昨天相比是稍微有提高的一个趋势哦。也预估这波滞留锋面呢会影响到15号，到了16号

0: 号虽然封面远离了台湾附近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就要留意可能午后雷阵雨发展也会稍微比较明显。实际上要到了17、18号之后呢，各地才会渐渐恢复成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
1: 气温方面，赵宏表示，今天到周五受到降雨与封面后的冷空气影响，天气较为凉爽。
0: 北台湾的话，在14号的清晨呢，低温可以来到20到21度哦，再加上下雨，可能体感感受上会是湿湿凉凉的一个天气状况。
1: 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天气多变，民众出门请务必随身携带雨具，并针对北台湾清晨的低温适时调整穿着，以免受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72.2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出口匝道有轮胎皮跟挡泥板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的9.9公里，雪甲前在外线有大塑胶袋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在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演说时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贡献世界，任何试图孤立台湾的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应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以录影方式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台湾持续深化民主，成为亚洲重要的民主灯塔。面对重重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也绝不屈服，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3: 台湾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na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enga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more thancapable of contributing to it, not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 We alter our determ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 总统也提到出访施瓦蒂尼受到的阻碍，他强调这些挑战一再提醒，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全球民主阵营团结一致，才能为自由世界筑起更坚韧的防线。他相信只要民主国家团结坚定站在一起，自由的光就不会熄灭，也将为下个世代留下自由、开放、和平而繁荣的世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数以万计的阿根廷民众走上街头，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抗议总统米雷伊大幅削减公立大学的预算。这是米雷伊自2023年12月上任以来第四次针对大学预算的重大示威。在前一天传出政府计划进一步削减教育跟医疗的支出。阿根廷国会在去年通过一项大学经费法案，但之后遭到总统否决，理由是法案内容与政府的财政政策互相抵触。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及早治疗。记者李依晨报道。
4: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盟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5: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TBAR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4: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 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 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罹患脑癌中的癌王胶质母细胞瘤不再等同宣告死亡，长庚医疗团队开发聚焦超音波，在不开刀的状况下打开血脑屏障，助攻化疗标靶药物进入脑内，患者的存活率有望提升 1.5 倍。记者尤如淳报道。
6: 台湾平均每年有近700个脑癌患者，如果罹患的是恶性度最高的胶质母细胞瘤，即便经过手术化放疗，仍有半数的患者半年内复发，平均只能活14到16个月。林口长庚医院脑神经外科教授魏国珍说，难治的原因在于脑部为了防止外来有毒物质，所以内皮细胞有2层以上的结构，但这也阻碍化疗标靶药物进入。研究团队运用聚焦超音波，有望打开常年难以突破的血脑屏障。
7: 所以我们就利用聚焦超音波在局部的地方做一些治疗，让它的内皮细胞经过物理的效应能够打得比较松散，所以在局部的地方，在我们治疗之后的几小时当中，它的 通透性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时候身体里面的药物就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到脑部里面去。那在重复的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可能可以在整个治疗疗程当中让病人能的肿瘤地方能够接受到药物的治疗。
6: 长庚表示，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第二期临床试验，证实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存活期比传统治疗多出了 1.5 倍。打开血脑屏障后，癌细胞 DNA 碎片流入血管，更有助于早期预警。2027年有望取得临床许可。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后的首个上班尖峰时间，车况大致平顺，也达到疏解关渡大桥的量能。市府表示将努力让交通安全顺畅，也让民众更方便通行。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淡水以及巴里居民引颈期盼的淡江大桥正式通车，象征淡水还有巴里交通迈入新纪元，也大幅缩短两地往返时间。根据交通局及时监测通车后交通状况，通车首日淡水中正路还有沙仑路口在通车后前两个小时车流较为集中，推估上桥交通量最高一个小时超过1600辆次，约为原先规划预计的两倍以上，后续车流仍持续增增减减。巴里端临港大道还有忠孝路口，因为车辆集中汇入忠孝路，让车流一度回堵到博物馆路。市长侯友宜说，
8: 交通的警力以及指导的实项跟耗制里面，我们不断地去做好调整，虽然刚开始有点稍混乱，但是大致都非常的平顺，达到我们预期要疏解关渡大桥的量能。
4: 此外，仍有部分大型货车驾驶未注意桥头告示以及相关进行规定，误闯桥面管制路段，共取缔12件违规案件。警方强调，大货车如果行驶管制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可以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七楼持酒瓶及空气枪攻击一名女高中生，并压制意图性侵。二审审酌他光天化日犯案恶劣至极，宜加重强制性交未遂，重判6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9: 曾因窃盗案入狱服刑的曾姓男子，四年前在桃园中立火车站看见一名年仅15岁的女高中生独自坐在骑楼椅子上，不仅上前用酒瓶挥打女学生，以手勒住被害人脖子，还以手脚压制女学生后持空气枪强逼女学生发生关系。女学生不从，奋力抵抗，双方爆发激烈拉扯，女学生的上衣几乎被扯落，随后趁机脱逃，才没让男子性侵得逞。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并依法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只坦承持酒瓶攻击，否认意图性侵，但法院仍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罪重判6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主张自己体型较为瘦小，而且髋关节坏死，根本无法用手脚压制女学生。不过高院根据相关事证不采信辩词，审酌男子光天化日在火车站前持空气枪犯案，要不是女子奋力抵抗及路人报警，极可能得逞。犯案情节恶劣至极，犯后辩词荒诞，毫无悔意，判刑6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凌晨有一台小客车自撞分隔岛，驾驶疑似在撞车之后将一袋不明的物品藏在路旁的骑楼，警方当场查获3种二级毒品，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0: 43岁林姓男子凌晨2点多开着小客车，沿着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南下，行经民族一路543巷口时不慎自撞分隔岛。男子头部晕眩，没有明显外伤，表示无需就医。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顶金所副所长林俊伟说，
11: 警方获报到场处理时，经民众告知林男稍早于车内将一袋不明物品藏于路旁大楼骑楼下，随即上前查看，并于袋中发现疑似毒品的真物，经调阅监视器确认为林男所有，依规定查扣袋中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9包，第二级毒品依托米纸烟弹3颗及第二级毒品大麻3包。
10: 驾驶酒测值为零，不过唾液快筛检测有毒品反应，显示他是用毒品后驾车，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案办理。警方初步研判林姓男子驾驶车辆未注意车前状况，而且有毒驾情形，依道交条例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2年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详细照应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防诈宣导团前进屏东县日照运动会，提醒现场长辈们，诈骗话术千变万化，千万不要被骗。记者宋玲报道。
12: 为了要给长辈们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试诈宣导演出，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员警挖空心思，邀请长辈们粉墨登场，有的戴上趣味标语头饰，有的手拿自制道具，高声呼吁要小心假退税通知、假投资、假亲友借钱、猜猜我是谁以及假中奖通知等长辈常遭受的诈骗手法，希望透过长辈提醒长辈的亲切方式，用最有温度的宣导，让防诈宣导更贴近民众生活，也更容易被接受。记住，
13: 防诈不能只靠警方单打独斗，更需要全民一起加入试诈行列。而长辈们活力满满、可爱逗趣的宣导方式，不仅成功吸引目光，更展现活到老、学到老、防诈也要顾到老的精神。
12: 屏东县长周春米提醒大家，诈骗话术千变万化，有问题保持冷静、查证，并且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技职博览会5月21到23号在昆山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邀请家长把握时间陪同孩子参与这场盛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14: 专业体系是孩子未来发展跟国家产业进步的重要基石。2026台南市技职博览会5月21号到23号展开。市长黄伟哲鼓励家长跟师生透过参与博览会，多方掌握多元发展趋势。期盼大众打破传统框架，给予技职人才更多支持，共同推动技职专业教育发展。
15: 期待我们各位好朋友、家长也好、同学也好、老师也好，都能够对技职教育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跟投入。那期待各位好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技职博览会，就知道我们技职教育的发展有多好。事实上，未来的社会啊发展有多需要，期待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来看看。2026台南市技职博览会，
14: 教育局表示，技职博览会今年迈入第12年，规模更胜以往，共邀请35个公部门、产业还有技职院校设置将近80个摊位。博览会以国中技艺教育16大职群为核心，学生可以透过闯关卡进行互动任务，并兑换精美礼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锋面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8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

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先前在中外线的铁链跟钩子已经没有看见。继续往北 355.6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357公里关庙交流道，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0.4 公里淡江大桥，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的201公里，过了方院，内线车道有木头。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圈圈。

时间来到下午的1:0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秀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13号，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三，今天周三，在节目一开始也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了。那今天呢是受到封面的影响，现在往外看出去天气都还是比较阴天的状况，然后呢还伴随有一点点客家话叫做水墨，有一点点毛毛雨的状况，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外出要携带一下雨具备用，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在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中部以及东半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至于南部呢则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也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建议携带雨具来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因为云多而且有降雨的状况，所以呢气温也随之有一点点的下降，白天北台湾的高温呢下降大概是到25到26度左右，花东27到29度，不过中南部地区呢还是可以达到30到32度。那夜晚呢在北部跟宜兰气温略微下降到20到21度，那这个其他地区则是落在23到26度左右。另外呢这是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关心一下今天的空气品质，这个呢是受到今天滞留锋面在台湾周边的影响，所以在竹苗以北地区是受到降雨洗除作用，空气品质是比较好的，中南部则相对呢容易累积一些污染物，午后臭氧浓度还可能容易上升，宜兰还有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跟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则是普通，中南部地区短时间内可能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好，这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呢今天天气方面的讯息咯。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了。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里是在我们国道的部分哦。这里呢是国道一号有施工的情形影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现在是在南向68到73公里，这里是过右施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好，这个状况呢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小心留意。以及呢在国道一号部分继续往南走。好，在国道一号的南向路段呢是也有几起施工的情形在进行当中，国一南向 110.3 公里过头份路段，还有南向117到119公里往头屋路段呢各有一起施工维护进行当中，以及在国一北上的120到116公里，这里也有一起施工维护，提醒大家行经刚刚讲到这一些路段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路况了。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的南向75到80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则是有一起移动性施工。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北上，这里是北上的60.8公里过大溪路段到59.4公里呢有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好，这个状况呢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接下来呢时间呢、大概是呢到了下午的1:09，接下来要继续一起为大家来播放的歌曲来自于林怡所演唱的《人间烟火》。

0: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这到底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now they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先来到下午的1:1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么呢，我们呢接下来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节目播放的第一个单元，是我们的世界听多点。那么呢，今天的世界听多点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呢，

就是哦，近期大家知道5月12号呢，其实是关于护理师关于呢这个医护工作人员的一个节日吗是国际护师节。那在这个前夕呢是全国护理人员都非常关切的有个叫做三班护病比是正式的呢来提出相关的修法了。

那这个三班的互并比呢，其实就是在确定正式入法其实是在呢这个5月8号，当时呢立法院是有三读修正医疗法的部分条文。好，那除了三班互并比入法之外，违法者呢也会依规定处罚，并且限期改善。这其实也是在朝野有多方的角力跟这个非常多的一些就是在商讨很多不同的版本。那不过呢，当然最终是希望能够改善医疗的一些环境，并且呢也让这个医疗的环境之外，也让这一些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呢更有品质，不会说一人呢要兼顾非常多的病人。好，这就是所谓的互并比，就比如说一个护理师呢，他可能呢权责范围就是他的当班时段那需要呢顾到多少的病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啦。虽然呢是有这个蓝白绿都是有各自的提案，那还有包含什么时候要来上路的问题，其实之前也是沸沸扬扬。那这个护理师工会全联会呢，这边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就是希望能够来争取这样子的一个能够来入法，来做一个落实让真正的在医疗第一线的人员能够享有更加好的一个护理的职场。好，那么呢这个护理工会也是之前对于三班互并比的入法上路一言再言，是还蛮愤怒的。那一直在说到底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做落实。好，那这个总统赖清德呢则是在5月12号，5月12号也就是昨天在这个活动上面来正式的宣布了。原本呢原定的三班互并比是在117年的5月1号来上路，那现在呢是把它直接往前调整了一年左右，宣布呢要在116年，也就是明年的5月20号来分阶段施行，并且请卫福部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其实护理人员也是大缺工，那因为呢这个这是必须要比如说24小时待命啊，或者是说呢需要轮班啊，然后真的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呢，有许多的护理师可能就是撑不下去所以呢就是另谋出路。那希望呢让这些护理师其实也真的是跟病人接触最久，而且也是承受压力最大的人。好，那希望能够让这些直面患者跟家属情绪在这些第一线的人员呢能够避免呢太过于繁重的工作，在人力的资源调度上面能够更加的有效率哦。那截至114年的12月31号护理人力大概是198000多人，那跟113年相比呢其实是有增加的，有增加4600人。好，那也是有回到COVID-19 疫情前的水准。好，那希望呢接下来能够逐步的看到成效。那另外在三班病这个互并比入法之后的后续规划呢现在也可能会面临一些相关的状况，就是说明年度预计5月要开始实行嘛，但是可能年底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人员流动，再加上冬季流感这一些因素之前呢可能就是可能会导致护理的人力不足。不过目前就是确认就是说116年的5月20号会开始分阶段实行，不是说所有都统一在5月20号开始执行，但是呢就是至少分阶段就是他上路的这一件事情是能够看到希望的曙光。那另外呢在关于这个互并比的部分现在实行的标准是医学中心白班是1:6，小夜班是1:9，大夜班1:11，区域医院的
这个白班呢1:7，小夜班是1:11，大夜班是1:13，那个一就是所谓的护理师对后面那个比较大的数字就是病人的数字。好，那医院呢如果是有提前达标的话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金。那之后在这一项法律正式施行之后，如果医院呢没有达到这样子的护病比，好，那这样子的状况呢也是会有相关的罚则的。好，那跟大家一起来稍微分享一下。好，近期呢就是关于这个护病比的部分就是也有非常多的讨论啦。那目前呢就是有个结论，就是说预计就是会在明年度的5月20号来分阶段的开始实行。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黄文馨，思念成沙。

来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黄文兴诗《思念成沙》。在歌曲过后呢，关心一下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现在呢是在南向73到78公里过杨梅端新增一起移动性施工，其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没有太过拥塞的状况，好，只有一些施工的情形，提醒大家好，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请小心减速慢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雅裔雅欧，比我勇敢。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咯。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了，待会儿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疾管署公布今年秋冬流感疫苗采购结果，今年共采购705万剂，分别由国光等5家厂商得标，并首度将加强型疫苗纳入公费，共采购20万剂，成为亚洲第一个宣布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记者尤柔纯报道。
2: 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创新高，比去年增加了 3.5 万剂，更首度采购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将优先提供给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成为亚洲首例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
3: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采购了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其中标准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那跟去年比较起来呢，那今年呢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3.5万剂的一个疫苗。
2: 疾管署表示，今年标准型流感疫苗有5家厂商得标，依数量的多寡分别为国光、GSK、赛诺菲、台湾东洋、高端，加强型疫苗则是由台湾东洋还有高端得标。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杀气队联手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破获以小蜜蜂外送的方式放售毒品的犯罪集团，逮捕2名主嫌，并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记者施兴凯报道。
4: 陈姓与张姓主嫌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将车辆化为贩毒小蜜蜂，标榜24小时随叫随送的外送模式，两人轮替流窜于嘉义地区贩售毒品。由于嘉义地点与行踪飘忽不定，增加搜证及查缉难度，经专案人员长期跟监搜证后，实施攻坚，于现场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本案陈姓与张姓主嫌同事贩毒，经专案人员申请搜索票实施攻坚，共计查获第三级毒品 Ketamine 28包、卡西酮毒品63包、电子磅秤、研磨机及贩毒所得等证物。
4: 全案经嘉义地检署侦查终结，已经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对各类毒品案件秉持零容忍原则，严正执法。记者施兴凯云林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文化艺术扎根计划，今年将招募40名学员培训，课程以泰雅族和赛夏族文化为核心，邀请青年朋友踊跃报名，共同为族群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心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政府自去年起成立原住民族及多元族群文化艺术舞蹈团，透过公开招募遴选县内具潜力的族群人才，今年预计甄选40名新血加入，提供免费培训课程，内容涵盖肢体开发、节奏训练与舞马编排，即日起开放报名，额满为止。县长钟东锦说，
7: 那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是推动我们苗栗县所有的泰雅族跟赛夏族的文化，那当然我们会请老师编舞，我们希望培育我们的青年，他爱好自己的文化，然后喜欢跳舞。那平常我们有节庆啊，甚至县府有一些活动，我们会让这些舞蹈团这个优先来表演哈，让大家欣赏。
6: 钟东锦县长表示，苗栗县是多元族群融合的社会，文化底蕴深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与。培训结束后，将优先安排在县府大型活动或重要节庆演出，并将于今年10月办理大型成果展演活动。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诺鲁议会宣布将举行全国公投，研拟将国名变更为瑙埃罗。诺鲁的本土语言是瑙埃罗语，全国约10000名居民中绝大多数都使用这种语言。诺鲁政府在声明中解释，诺鲁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因为外来者的口音无法正确发出瑙埃罗的音，这项改变并非出于国民的选择，而是为了方便外人。声明指出，更名的影响将遍及全国各层面，

0: 曾重新匿名国家航空和船只，到国际场合的官方身份辨识等。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锋面影响，台湾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8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3: 时间来到了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新闻过后呢，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国一路段现在是南向78到83公里，这里是在杨梅端跟湖口之间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以及国道1号南向110.3公里头份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继续往南走的117到119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接着再来看一下往南的122.1公里头屋前还有呢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哦，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再麻烦大家多加的留意。继续呢来看北上，在北上120到116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接着是比较拥塞的路段，都集中在北上，就是中立转接二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路段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往北走过桃园沿途到林口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60公里，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这里呢是在国三北向60.8到59.4公里，大溪过了大溪之后有一起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三北向106.5公里快到加东路段还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后方如果有载运物品的话，一定要来确保它固定好再来开车上路咯。接着呢继续看一下，这是长期性的一起施工，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有施工，所以呢是封闭的状况，那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这个施工具体的时间还蛮长的，会一直到117年的8月底。另外还有一起施工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施工，请改道侧车道，并且遵循引导的路段减速来慢行。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0: 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播放的这一首歌曲，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好，那你就觉得，整个听起来呢，就会觉得，好像呢，就是非常有活力，好，然后带一点俏皮的感觉在里面。来自于黄轩跟范晓萱共同合作的歌声《独上西楼》。
1: 先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的节目单元。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是今天5月13号，那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5月18号是下个礼拜一，当天呢，除了是一个周一之外，也是国际博物馆日哦。大家想说，分享这个节日什么意思？有放假吗？是没有啦。但是如果呢，大家愿意哦，在这一天来去走访很多博物馆的话呢，其实都有一些撒避暑，因为很多地方都为了要响应国际博物馆日，好，那有推出呢一系列的包含优惠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好康，包含像是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呢，就即日起一直到6月14号，有正式串联了8个乡镇、12处的博物馆，还有这个文化的馆舍，在地文化的馆舍推出了32场的文化盛宴哦。这一次的主题叫做博游竹县，风味新竹。好，那这个也是呢一并欢庆今年度新竹县文化局呢是满30岁啦。那这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呢，是推出了博游散策，博呢是博物馆的博，好，还有风感生活系列活动，那是以新竹在地的风为这个引线，从风土、风格还有风味三个维度来勾勒新竹的样貌。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呢，博游散策。那散策是什么意思？散策其实呢，就是悠闲的步行、闲逛。那通常呢，就是带有欣赏周围风景、观察街景或是探索环境的性质。所以希望呢，大家都可以悠悠游游的，借由不管是逛博物馆啊，或者是说很多的一些在地的文史的资料，都能够呢，让大家更加认识这块土地，用很轻松的方式一起来走读。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次的风感生活。我们刚刚说是串联了在地的8个乡镇、12处博物馆，到底具体有哪些地方呢？串联了竹北、湖口、横山，还有琼林、坚石、关西、竹东跟北埔这些地区。那12个博物馆呢，包含了新竹县的县史馆、大山北岳、坚石乡原住民文化馆、老湖口天主堂、琼林金玉峰金米所、江阿新洋楼，这非常知名哦，因为之前呢有一部茶经的电视剧，就在这边的背景来去作为拍摄。另外还有在琼林的纸寮窝造纸工坊，还有台红茶叶文化馆、邓南光影像纪念馆、刘兴清漫画馆、萧如松艺术园区，还有龙英宗文学馆，有12个场所，总共呢有8场的走读、2场音乐会市集、3场展览、3场闯关活动，还有5场讲座，以及11场的体验活动。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元，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来共同响应，一起来参与。而且呢，你走读这一些非常富有在地文化历史的场馆之余呢，还有可以解锁任务，实际走访这边可以来领到呢，这一些馆所的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的明信片呢，还可以兑换主题的手札。那当然这个是限量的哦，那这个限量的呢，一定有非常多朋友都想要拿到哦，可能呢就要提早，要这个手速要快了。另外呢，也规划了线上的博游散策活动，在活动期间，透过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的粉丝专页会近期发布专文介绍，那可以透过呢文字还有图片呢来认识馆藏文物的5大亮点。因为不然呢，你很多都是收在博物馆里面，没有一些特色亮点的分享的话呢，可能都很容易就是会淹没在各种的文物当中。好，你可能进去看就有一点不飒飒，就是这么多齁，你不知道到底要看哪一项。好，那其实像我去一些博物馆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东西实在太多了。好，那你对可能这一项项目，比如说你去看青铜器好了，你对这个没有太多的认识，没有太多的了解。好，那你每一项一项一项慢慢看，你有时候可能很容易不知道重点在哪里。好，所以他们有帮你做了一个重点的归纳跟规划。那另外呢，这个首场活动也是非常受到好，首场活动也是呢，这个
个非常受到期待哦。5月16号呢，会在琼林有百年历史的金玉峰金米所来展开，结合米香市集，还有全日定时的文史导览，现场呢还会有米香客家点心 DIY， 还有台湾跟日本的台日交流音乐演出。那还特别呢，在音乐演出里面融入了琼林乡出生的作曲家邓宇贤老师的音乐创作，一起呢来欢庆今年的博物馆日哦，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非常丰富多元的活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咯。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收录在他们《东未了》这一张专辑当中，《博物馆》。

来自于许哲佩的歌声《时间博物馆》，收录在他圆舞曲这张专辑当中。在歌曲过后，再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过快到平镇系统路段65公里处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南下过杨梅段一直到湖口，现在车子偏多，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这是受到南向78到83公里这边这一起移动性施工影响，导致后方回堵哦。还有在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了。有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呢，两点。

过后我们继续一起来进行的是我们周三的节目单元消费加油站，一起来关心网络上其实有流传一些关于医学的假讯息，好，待会儿一起来关注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速缓，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84线西向9.9公里雪甲前掉落的塑胶袋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交通快报。
2: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3: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0: 时间来到了这个下午的2:09，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消费加油站。好，那今天呢消费加油站哦，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网络上哦很多影片很多资讯来源，其实呢这个也都是要注意的。好，那我们现在首先先来更新一下现在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先前杨梅端一直到湖口是车子比较多，好，那目前呢车速有慢慢提升，但现在变成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在拥塞了，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还有在国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目前行车速度剩下50出头，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三路段则是在

0: 北上的 71.8 公里过高原，还有北上过大溪的59公里，分别有各有一起散落物掉落的情形，也提醒大家行经小心。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节目的主题哦，那首先呢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现在在线上是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我们的李威柱药师。药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是，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哦，我们刚刚说到网络上呢现在是资讯百百种，大家有没有在一些比如说家族群组啊，或是各种脸书啊，或者说 YouTube 上面啊，看到一些呢好像说这个专家学者在分享一些那些医药啊或是健康相关的资讯。好，那这个应该是长辈蛮喜欢分享的，但有时候呢一些可能比较年轻的朋友看就觉得说这个影片刚刚看这个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好，就觉得有一种 AI 感，然后里面讲的资讯呢好像也是有一点似是而非，好，就觉得说好像会有一点点顾虑哦。那其实呢现在也很多是一些 AI 假冒的影片啊之类的，尤其是长辈们非常爱看。好，那今天呢就要来聚焦到这个主题。好，那首先呢可不可以先请这个药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说现在这类型的这些所谓的假冒的影片啊比较常见的类型有哪一些呢？
1: 这个要从大概从一页式的广告讲起的，因为我想大概这几年大家都会在网络上最早是有很多类似像农场文，就是说它为了增加这个阅读量啊，它可以增加广告收入啊。那后来慢慢就变成说，它要推销一些非法的保健品或是说是药品，那常常会去用一页式的广告，然后它就假装是有某名人，因为其实像有知名的中医师像吴明珠啦，或者说像那个长庚的中医部的主任啦，那甚至比如说像这个他们本身像我自己本身都遇过啊，就是说有一次我们在公司里面有接待长官，那我们合照，那结果后来发现那个出现一页式广告说这是某某机构所生产的一个保健品，可是
0: 直接被整碗端去，
1: 我跟长官手上的感谢状不见了，变成是他们
0: 的产品，
1: 诈骗的那个保养品，对，所以这类东西其实啊，我觉得屡见不鲜，尤其现在台湾已经到了超高龄化社会，所以大家对健康都非常重视了，所以一般的这些我们的消费者，尤其是比较属于银发族啊，大家只要看到这些养生方面的一些资讯啊，都会特别注意。那现在因为 AI 这几年的进化速度太快啊，那又很多像 deepfake 这种声伪的技术产生，
0: 是，
1: 所以它可以模拟你的声音，模拟你的形象啊，所以大概最近我就常看到有一些已经过世的一些医疗前辈啊，或中医师，甚至是比如说财经专家，像比如说那个巴菲特的好朋友查理蒙格，他已经过世了，他还在网络上教大家怎么去金融操作。那有些中医师已经过世十年了，他还在网络上教大家怎么养生啊，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一些 AI 去模拟这个部分。那另外有一种是他完全就这个医师根本就没有
0: 不存在，
1: 像去年发生过个例子，就陈志明医师，不知道那个主持人有没有听过？
0: 是
1: 那个陈志明医师，他本身就是一个什么龙总跟台大的专家，他在网络上就有很多健康资讯，告诉糖尿病的病人你可以不用吃药啊，可以去补充一些益生菌啊，肠道这个部分。结果他那个网站基本上粉丝群也高达大概两三万了，
0: 是，
1: 就后来就有人踢爆说龙总跟台大根本没有
0: 这
1: 位陈医
0: 师
1: 在啊，那他根本就是一个 AI 所造成的一个所谓的 AI 人物啊，那所以这种情况目前真的是屡见不鲜。
0: 是，所以呢这些样态其实就从最早的这种内容农场的文章开始就变成进化体了，以前可能还是文字版，现在就是要取信于可能一些消费者，所以呢就是开始做出一些影片啊，甚至呢寄出一些名人啊，或者是说就是什么圈圈博士之类的，那有一些是套用可能真的有的一些人，但是可能就是去 P 图啊，或者是说呢用那个声伪换脸 AI 换脸的技术来去做操作。其实最近呢像是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这个院长呢也是被传出说有代言什么东西，但其实呢根本就没有这一件事情，那也是有很多一些可能病友受害。好，那另外呢也是想要来请教一下，就是说那既然现在呢这类型的资讯啊可以说是百百种，那到底尤其是针对于银发族那可能有一些这个年轻朋友啊想要来分享一下，跟这一些长辈分享说该怎么样来去分辨说呢这一些不实的内容资讯呢？
1: 我想可以从就是我们停看听

0: 几个方面来看、哦
1: 嗯嗯、
0: 那第一个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些所谓的保健营养或是说这种以法族养生的这个网站或是影片的时候、
1: 嗯、
0: 你先看看它的来源是什么、哦、先停下来看一下来源是什么、
1: 嗯、
0: 如果这个网站它即使是有些蓝标签被认证、
1: 嗯、
0: 也不能代表它本身是绝对没有错没有问题的、哦
1: 嗯、
0: 那如果它本身的来源是像比如说是一些各大医学中心啊、嗯、或是一些属于中医药比如说中医药大学或是国家中医药研究所、
1: 嗯、
0: 这类官方或是已经很明显的一些大学机构、
1: 嗯、
0: 大致上没有问题，就是说它来源的影片的来源是在这地方、
1: 嗯、
0: 如果它本身并没有来源，那这部分就要特别小心了、
1: 嗯、
0: 那就是说再来是看、哦、
1: 嗯,
0: 嗯，一般来讲一个专家要完成一个影片他需要准备很多的资料、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他更新的话需要一段时间，也许是一个礼拜或是说有时候需要花大概一个月也有、哦
1: 嗯、
0: 所以他上这些新影片的速度不会很快、
1: 嗯、
0: 可是如果说是属于这种 AI 农场，因为现在本身 AI 在解读的速度非常的快、
1: 嗯、
0: 所以你只要给他足够的一些资讯他可以大量的去产制这个东西，所以他如果更新速度每天都有新的，这是一个大问题。那再来就是说里面这个人物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像一些专家学者他接受访问啊、
1: 嗯、
0: 你会发现他初一十五不一样、
1: 嗯、
0: 有时候头发长有时候头发短、
1: 哦、
0: 那有时候可能他感冒了声音会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可是你看 AI 的影片他的音调呢就是那个气质雍容，好的态度华贵、
1: 嗯、
0: 那那个口气非常的平和啊、
1: 嗯、
0: 那这些不管是属于他可能穿了白袍，然后他坐在好像是在医院的诊间这种背景、
1: 嗯、
0: 然后看起来非常有幸福感，可是你可能发现说他眼睛的闪烁程度很怪，不是像一个正常人、
1: 嗯、
0: 他讲话永远没有别的表情，都是永远保持微笑、哦
1: 嗯、
0: 那里面的那些话语跟他本身这个嘴巴里面的口型到底一不一致、
1: 嗯、
0: 有时候一些光影，比如说我们在诊间里面都会有一些光影，比如说外面的太阳的状况、
1: 嗯、
0: 也很特别、
1: 嗯、
0: 那另外最重要就是有时候你看那个手指头有时候变成五只手指变六只、哦
1: 嗯、
0: 那如果说是有些 AI 它本身后面有一些字画或是书籍，你就会发现它本身因为是以图案的形式、
1: 嗯、
0: 所以它那些汉就是中文或是汉字啊，它本身可能会出现一些乱码这种状态，所以如果说你光从看这个方面可以去判断他本身是不是真人、哦、那再来就是听了、哦
1: 嗯、
0: 那你知道那个 AI 在写作上面它是有强迫症的、哦
1: 嗯、
0: 因为它基本上来讲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在讲话我常会觉得我觉得或是建议大家怎么样、
1: 嗯、
0: 可是 AI 通常会把一个比较轻微的事情讲得很宏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某某药厂它去承接了这个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的一个计划、
1: 嗯、
0: 然后生产新冠一号，
1: 嗯，
0: 那我就说我们做新冠一号啊，对新冠肺炎会有帮忙。
1: 是
0: 在 AI 讲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石破千斤的承接。
1: 哦、
0: 那对、
1: 嗯、
0: 对于这个台湾的整个中医药业，绝对是一个推动巨轮。然后不然就是说，它风马牛不相及哈、哦，这大概第一个，
1: 嗯、
0: 就是他会刻意把这个话讲得非常的夸张。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他们会有强迫，就像我们在写论文一样，
1: 嗯，
0: 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
1: 条列式，
0: 那他必须会做一些结论。
1: 嗯哼，
0: 那另外就是他会去引用很多可能是伪造的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文献或是来源、
1: 嗯、
0: 甚至比如说他这本书在 ISBN 的编号都是假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一般我们就是不管是引法族或消费者，那针对在看这些资讯的时候停看停真的是蛮重要的。
1: 嗯哼，是哦，确实哦，在一些这刚刚这个药师讲到的、哦、所谓的停看停非常重要，不只是在马路上面停看停，在现在在接收网络上一些资讯的时候也请注意要停看停，尤其是现在 AI 啊、哦、然后呢还有这个换脸的一些相关技术哦，非常成熟的当下呢，还是有一些看影片的细节要特别的注意，最好呢就是要认明你的资讯来源，那尽量也不要就是说网络上随便看到一些什么资讯然后就看到就觉得很相信，那其实呢也是可以多方的查证，比如说像刚刚药师讲到的、哦、一些他如果是源自于、哦、真正是一些权威的这个单位、哦、来发表的一些内容的话，你网络上其实应该都可以查得到、哦、而不是说你看一个影片它里面这自己讲的就很开心、哦、而且呢它里面通常都会讲的一些比较绝对呀、啊哦、或者说像刚刚讲到就是很宏观啊、哦、然后呢用那种词藻堆砌的很华丽，这种呢有可能就是 AI 的一个作品、哦、然后呢也是啊，现在如果你有在做一些短影音或什么之类，你就知道说剪片啊、哦、然后呢要写脚本也不

0: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如果每天都很频繁在更新的话呢，好，那应该大概率就不是真人在做，所以有一些这个细节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分享。那有些朋友们就觉得说，欸，可是看这个都觉得他的那这个这些内容啊都觉得好像也还不错啊，好，那这个仔细去做一些笔记应该不会怎么样吧，但其实他有可能会传递到一些错误的资讯，对不对？
1: 有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有高血压，
0: 嗯，
1: 有些人有高血糖，
0: 嗯，
1: 他可能强调说啊，这个七天之内见效，你不用再吃高血压药，
0: 嗯，
1: 你不用再吃那个降血糖药，不用打胰岛素，
0: 嗯，
1: 那很多会觉得说啊，我现在如果你可以不用药，可以控制我血压就很好，
0: 嗯，
1: 可是问题就很严重了，如果你血压高，那你没有透过这些药物的控制，
0: 嗯，
1: 那他透过他讲说啊，你吃什么可以怎么样，
0: 嗯，
1: 那问题是说他其实必须是在医疗人员的一个监控之下，
0: 嗯，
1: 他综合你的药食药物跟食用，甚至比如说有些作息的一个判断，
0: 嗯，
1: 如果你自己本身只是贸然看这些资讯啊，我就把降血糖药停了，那我可能就把降血压停了，
0: 嗯，
1: 那可能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后果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今天假设说你看这个资讯，
0: 嗯，
1: 那你觉得还不错，
0: 嗯
1: 啊，那基本上我会建议就是说比如说你在社区有社区的药局啊，
0: 嗯，
1: 那药师基本上都可以做一些咨询，
0: 嗯，
1: 如果说你今天有在看这些比如说三高，比如说看一些门诊，
0: 嗯，
1: 那也可以跟你的主治医师去讨论它的可能性，
0: 嗯，
1: 千万不要自己去判断，就是说你看这些资讯完之后你就贸然把你目前在用的一些药物去停掉，它导致的后果可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0: 嗯哼，是哦，确实哦，因为可能有一些只是说，哎，是健康资讯啦，啊，哈，哦，告诉你说哦，可能有一些食物哈，哦，可能可以多吃，这种呢可能又还好，但是呢，如果牵扯到一些还有号称说啊还有疗效啊，哦，就说这是天然自然疗法啊，你就不用再去吃其他药之类的这种哦，如果呢你真的是身体状况哦，在那个当下是非常需要药物治疗的，这样一拖下去，可能真的对你身体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呢擅自做主啊，它里面好像都讲得很通用，但其实在医疗上面呢也是要跟针对个案来去做不同的一个处置，哦，不同的一个疗程方案，哦，所以呢大家如果，看的话呢你觉得还不错，有一些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抱持有一些疑虑，哦，那可以去咨询专业的人士，哦，这是一个方法，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哦，看到这一些这个很多的内容农场或者说这一些资讯，哦，那大家觉得说，欸，这个感觉就是有点怪怪的，或者像刚刚提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陈志明医师，他订阅量还真的不少，欸，甚至还有很多长辈呢看得很认真在做笔记，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没有一些协助的方法，比如说可以去检举他吗，或者是该怎么做呢？
1: 嗯，他如果没有一个贩售医疗行为，你很难去检举他，比如说他只是一个分享养生资讯嘛，但是现在比如说你如果在上面刚刚讲过什么他是某某医师，或者说是他就是陈志明医师，可是目前大概医师法里面或医疗法里面，你本身没有医生执照，你是不能宣称你是医师的，就像不管医师人员里面包括医师啊药师啊医检师啊或是营养师或护理师，你如果没有那个 license 你是不能宣称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了解卫福部大概会去已经跟速发部去研究啊，将来如果说是今天你任何的医师人员啊，不管你是医师药师营养师，你在这个 YouTube 上面要去发表这些文章或是说法的话，啊，应该是要去明确去把他的这些资格先确认完才能去做，啊，那不然这是违反医师法的，啊，就是你是根本就不是医师，更何况他这个 AI 根本没有这个人，那可能就是说谁去控制这个 AI 他也是会有这个法律责任，啊，所以这个部分如果纯粹只是分享一些养生资讯的话，我会建议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动式的被推播，你可以主动到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比如说像消基会这边就有很每一年都会有中医药论坛，
0: 是
1: 那这个部分有很多的一些中医药专家会来做一些分享，那像那个国家中医药研究所里面他们有很多典藏，甚至很多释出很多那些文献，你都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非常声光俱佳的一些影片去了解中医药知识，那像还有中国医药研究发展基金会，他的董事长是林昭根院士，他们每个礼拜天都会有一个一起来疯中医，就是有很多中医药专家就在那个他们的这个网站上面会有这个语音的平台啊，就是线上的课程，所以就是说你要从被动式的去获取这些推播，改为主动式的后直接到这些目前在国家不管是属于医疗机构啊医院啊学校或是法人的

0: 机构去获取你要这个资讯，这样子来讲相对会比较安全了。
1: 嗯哼，是哦，因为其实呢，同时也是有非常多的人哦，热心人士很认真的在推播正确和相关的这一些医疗的知识，所以大家呢可以来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收听的习惯，好，能够呢来去做主动的一些搜寻，好，来去了解这一些正确相关的医疗知识，好，然后呢也可以来做一下分享，好，那不要呢就说在网络上看到任何一个影片，然后你看到自己觉得很有道理，然后里面还说这个视频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然后就是每个 LINE 群组都转发，好，这其实呢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的方式，你觉得对其他人应该是好事，但是如果里面的资料内容是错误的话呢，其实对健康就不见得好了，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个资讯来源一定要来做慎选跟调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最后呢，药师有没有要来一起呼吁的部分呢？
0: 其实我觉得网络上的资讯这么多哈，那我们很多的这些消费者，他从这些网络上所听到的讯息的话，务必要再三去做查证。那当善用你周边这些实体的这些医师、药师、中医师也好哦，那才能确保本身我们在获得资讯之后，你消化之后你该怎么去做啊？切莫因为只是看了资讯之后，你去贸然停止目前可能在医疗的模式。如果这些资讯只是教你多运动啦、多打球啦、多晒阳光，那无可厚非。可如果是涉及一些比如说诈骗式的像药品或是保健品的销售的话，那你是特别要谨慎，它本身的源头是不是合法的一些医疗机构、药厂或是相关的单位。那如果是真的有这些需要，建议我们消费者还是去看医生，那透过这些医师的诊断之后开立处方的一些用药，或是说你可以有一些 OTC 或保健品可以直接到社区药局去问药师，因为浪费一点时间跟真正的人去沟通，绝对会比你在网络上看到更安全了。
1: 嗯哼，是哦，所以呢真的哦，大家现在都非常仰赖网络作为一个资讯来源，但是真的一定要多慎选哦，然后呢身边有的资源哦，这真人啊，或者是说这一些有公信力的，他们其实机构也都会有他自己所谓的官方的网站啊，或者是说官方的账号，大家可以多多来去 follow 一下这类型的这个优良的一个资讯来源。好，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可能呢这一些 AI 它可能也会衍生成为后续的诈骗，就比如说像是财经诈骗啊，或者说骗你要买这一些宣称有名人代言的东西，这后续呢可能也是会更加的复杂，大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然后同时也是守护好自己的荷包一定要多方的再三谨慎确认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李威助药师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了，谢谢您，谢谢。
0: 不客气，祝大家健康，拜拜。
1: 拜拜。好，那么呢时间来到2:28，继续来为大家一起会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咯。在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是在国一南向的65公里处，是平镇系统路段有出口匝道拥塞，还有继续往南走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现在车子也偏多时速是低于40公里，越来越塞了。不过没有看到这边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形发生那如果呢是有一些比如说施工或者是说有一些车祸的事故导致的拥塞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打电话来补充，提供给其他的用路朋友们做参考。继续一起来看一下国一南向过头份的 110.3 公里，还有南向117到119，以及南向头屋前的 126.4 公里，各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那北向也有，这是在北向120到116公里，同样在头屋跟头份之间的路段，好，这个状况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呢在国道1号补充一下，南向88到93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那应该就是这起过湖口服务区的施工导致后方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在塞。另外我们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这是国三路段呢有施工的情形，是在院里路段南向156.2到158公里，好，这边的施工情形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2:30继续一起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喽。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一名男子遇到高雄市警方的盘查，假冒身份被识破，竟然趁隙拔腿狂奔，警方驾车前后包夹，成功拦截。原来他被判刑12年6个月，同期在逃。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自强路派出所巡逻员警在新兴区6和2路和南台路口盘查一名可疑男子，男子企图以假身份蒙混过关被识破，准备带回派出所进一步查证时，男子当场拔腿狂奔，员警随即驾车追赶。警方追逐约100多公尺，顺利在自强二路和中山横路口将他拦截，带返派出所查证身份。经深入调查，55岁许姓男子因为毒品和妨害秩序罪嫌遭判刑，共执行12年6个月，遭高雄和桥头地检通缉在逃，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归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随着报税季的到来，相关的诈骗案件也悄然升温。屏东警察分局副分局长黄飞文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锁定民众期待领钱的心理，诱使民众仓促的操作 ATM 或者是提供个资，一定要多加留意来防范。记者宋琳的报道。
2: 五月是报税的月份，很多民众已经报完税，等待退税中。这时如果接获了退税通知，务必要小心，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找上门。如果再搭配冒充国税局或者银行的权威话术，再以期限将至制造急迫感，很有可能民众就会去 ATM 操作或者提供个资。屏东分局副分局长黄飞文说：
3: 例如说退税期限快到了，要求立刻操作 ATM或者是提供资料那民众来不及思考就照做反而是把钱的转出去了。
2: 黄飞文请大家牢记三不原则：不操作 ATM， 不提供账户以及验证码，不点击不明连结。如果有任何疑问，一定要立刻挂断电话并拨打165专线查证。如果不慎受骗，也要保留通联记录、简讯跟转账的资料，第一时间联系165止付并且报案，把握拦阻的黄金时机。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高雄市一间幼儿园遭曝疑似不当管教幼童，高市府教育局获报后立即介入调查，除了先行保存监视器的画面，也将幼保转介医疗中心验伤，若查验属实，涉案的教保人员最重可遭到终身禁教，并开罚最高60万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教育局5月10号接获通报后，隔天立即派员前往幼儿园调查，并依法保存相关的监视器影像，后续预计在15号召开审查会议，成立专案调查小组，进一步的厘清案情。另外，为了保障幼儿的权益，教育局也同步将案件转介，由跨专科医疗团队协助幼童验伤与评估，提供社政及司法单位后续调查参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4: 那本案若查证属实，却有对幼儿的身心虐待、不当等行为，将依照幼儿照顾及教育法的规定，涉案人会面临最高新台币60万的罚锾，并可处以解聘，最重可处1到4年终身不得进入教保服务机构任职。
0: 教育局强调，对任何不当对待幼儿的行为，市府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至于涉案的幼儿园，也将会视情节轻重，依法处以减招、停招、停办，甚至是废止设立许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1到29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好朋友。

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现在南下这里好塞，过湖口一直到竹北的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30到50公里，最塞就是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了，只有30出头。那这里呢是受到国一南向88到93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子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这起施工应该还需要一阵子的时间。好，这段期间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后。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17到119，还有南向 121.1， 以及在南向的这是 129.1 公里好到 133.1 之间呢，这里是头屋就是头份到头屋之间有3起的南下施工维护。那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国一北向99.4公里新竹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在北上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现在也慢下来，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了。另外在国一北上桃园沿途一直到林口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时速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另外呢，国道二号部分在西向 18.5 公里的是过了大南路段大南前因为是西向所以是大南前的路段呢，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下交流道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车多排队，需要耐心等候一下哦。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向124到127公里大山前一起施工维护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陶晶莹《流荡》。

时间来到下午的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是关于呢我们路口停让行人，大家应该都知道在路口的时候呢要来停让行人，不过有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跟着什么红绿灯走，有的时候会忘记要干

那么呢，有的时候忘记有一些路口啊，是有划设那个行穿线的，但是呢，行经这边的时候可能会忘记要停等。那其实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二项的规定呢，行经行人穿越道或是其他依法可以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只要遇到有行人穿越的时候呢，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而且呢，还会违规记点记3点，那如果呢一年内违规点数记到12点的话，是可以吊扣驾驶执照2个月，2年内呢有被吊扣驾驶执照2次，再经记违规点数呢就吊销驾驶执照。好，那为什么这个会特别拎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在5号制路口哦，其实非常容易有不停让行人的情况发生，因为大家都直直的顺向行驶，好，都这个会忘记要停等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这些5号制的路口呢，行人哦是可以来就是找没车的一个空档来这个行走的，但有时候他们可能快到了，然后你的车子又刚好直行，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之下呢，车子是必须要先来停让，所以呢确实哦，在看到行经路口或是见前有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呢，都要记得减速慢行，观察有没有行人需要通过马路，如果有的话就请确实停让，我们都要当呢这个懂得好礼让的人，好，一起呢来共创更好的一个友善更友善的一个行车跟行人的环境，好，所以这是要特别提醒，如果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但是有行穿线的话，行经都一定要减速，特别的注意哦。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好，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穿越》。

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歌声《穿越》，我觉得这首歌曲蛮有趣的，因为大家会不会这个想过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呢，要回到某一个当下，好，那可能呢去回到过去哦，去改变一些什么事情，觉得说好像呢做错的一些事情，或是做不正确的一个决定，有机会可以来挽救，可以来弥补。好，那有一点像是呢回到过去，或者说有点类似重生这种概念，小说里面呢都会来提到。那这一首歌曲就在说，如果穿越到了过去，到底有没有办法把它改正，会不会你以为的正确只是你以为的，不见得呢也会导向一个正确的结果。就像是这个之前穿越剧刚大红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叫《步步惊心》，好，里面呢其实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回到历史上的回到这个过去的历史里面，你到底呢是会成为改变历史那个人，还是呢其实历史还是呢会继续的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向继续呢朝原本既定的结局走去。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要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沙子与白痴，越过房顶，收录在他们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张专辑当中。

这首歌曲来自于傻子与白痴，简称傻白，越过房顶。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写给过世亲人的一个作品哦。那他这首歌曲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刻呢，就是反而呢要来检视一下自己身边的人。好，那一直凝视着你的话呢，一直凝视着远方的话，会忘记看看与自己同行的人。好，但其实呢，不管是逝去的亲人，或者说陪伴在身边的人呢，两者都是不可多得的风景。好，那在这一首歌曲结束过后，继续一起来会诊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呢，1968级。其实路网图南下是越来越塞了，现在在南下过了湖口沿途一直到新竹路段呢，车子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沿途从湖口会塞到新竹路段哦。那目前呢车速都是比较慢的，提醒大家行经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后。另外新竹系统这边呢开始出现有雨势，天候状况不太好，有一点下雨的状况，也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小心谨慎慢行，也记得把车灯还有雾灯打开了。还有呢，在国道部分，国一路段的头份南向 110.3 公里，这边的施工维护也还是没有这个结束。还有在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时速也是剩下不到40公里，就是国一南下北上的新竹路段都在塞。另外呢，在北上桃园沿途到林口，行车速度剩下这个50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也是车多，时速40出头。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3点整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喽。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莫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尽管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头，往前2公里的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新竹道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57.6公里，在内坜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三重到内湖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发生自小客车和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群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3: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加煤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1: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1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

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临撇及文资处携手加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1: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香林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2: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到24、51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1: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进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4: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3: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首先来到下午的3:1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会诊一下最新路况。现在国一南下路段呢，是在

过了中立转接二，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越来越多，时速40到50公里。然后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在持续的拥塞。继续往南走，来到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路段呢，好，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而且呢车速越来越缓慢，时速降到20出头了。好，那是以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是最塞。那这边呢，先前是有一起施工的情形，不过目前看起来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在南下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另外在国道部分的国一的北上新竹往竹北，目前也是车多速缓，时速低于40，还有北上路段的这是57公里，过了中立转接一出口匝道是车多排队。国二大竹沿途到南桃园东向车多走走停停，时速40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是国三的新竹系统，还有香山路段，现在持续都有一些雨势。现在看外面的天气呢，也是开始滴滴答答的在下雨了。天雨路滑，提醒大家小心谨慎的开车骑车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Bruno Mars Leave the Door Open。

时间来到了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三，好，跟我们周一都有的健康最前线。

那今天呢，健康最前线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大家对于身材哦，应该都有一些自己的追求啊。然后呢，大家也希望哦，但虽然都知道说呢，这个瘦身的这个 Pet Boy 应该就是怎么样啊，就是少吃然后多动，但是呢，实际要来做到真的也是有一点点难度哦，尤其呢要持之以恒，好像是这个持之以恒哦，这件事情呢就其实蛮困难的，而且当然都希望呢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去达到，好，在比较短的时间呢去达到理想的一个体重。那其实之前有一阵子啊，前阵子呢应该说现在也都还蛮多的，就是呢有一种叫做瘦瘦针的东西，好，能够呢比较方便，好，然后呢又比较快速的来协助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的在这个就是等于做一个辅助，好，让自己呢能够比较快速的瘦下来。那这个瘦瘦针，俗称瘦瘦针的减重药品也是受到高度的关注。那很多人就觉得说，万一叫瘦瘦针，所以是不是施打之后呢就可以快速的瘦身？但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使用的用法，还有呢，它也是必须要经过专业的处方才可以来去进行用药的，不是说大家自己呢就可以自行来去购买，好，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个是新竹市卫生局特别提醒，这个瘦瘦针呢必须是经过医师专业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请大家不要轻信网络的广告、社群平台或者是不明的代购资讯。好，那也要牢记呢所谓的叫做安全用药三原则，要医师诊断，要药师调剂，也不要网购私自购买。那其实减重呢，这个卫生局其实常特别强调说减重是没有捷径的，那其实安全才是首要的原则。有时候你透过一些方法呢来减重，然后呢你觉得说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快速，但有的时候你只是呢就是不健康的那种瘦，有可能之后呢会非常快速的就会反弹，好，那可能又再胖回来啊。就一旦呢你可能比如说有些人就是采取那种很极端的都不吃东西啊之类这种，那一旦呢恢复正常的饮食之后，你很快又会再复胖，又再胖回来，那其实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不好，因为身体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其实反而呢是要营养均衡才能够让身体呢有比较好的本钱能够来去瘦身。有的时候你瘦下来可能你只是觉得比较这个脱水而已，好，并不是你真正的把那些脂肪减下来，有可能你减下来甚至还是肌肉，好，所以其实最好呢是要减脂肪，好，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体重控制或是减重用药的需求，你真的觉得呢在这个路上能够有个帮手，好，能够来推你一把的话，好，要透过正规的医疗管道来寻求协助，好，那也由医师跟药师来提供专业评估跟用药的指导。那另外为了保障大家的用药安全，卫生局也配合卫生福利部启动相关的专案稽查，从114年开始，瘦瘦针已经纳入追溯或是追踪管理的药品，相关药品流向都必须要登录，而且透过资料勾稽跟实地查核，防堵不法流通跟违规贩售的情形。好，所以这个健安全用药的三原则，大家一定要牢记哦。那避免呢，因为追求这个快速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相关用药。

药的安全资讯也可以上卫生福利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的网站，有一个用药安全专区来去进行这个了解咯。好，确实这个所谓的瘦瘦针呢，甚至还有在网络上去进行贩卖啊，甚至就是说这个台湾的版本说比较贵，要买那种国外的，比如说中国的版本说比较便宜啊，然后就说药效都一样，但其实大家应该就是怎么讲，用听的都觉得是会有一些疑虑，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说这些药品的来源，甚至它是真货还是假货都不知道，就这样子打到自己的身体里面，真的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大家的安全用药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瘦瘦的》。

来自于罗志祥的歌声《爱想瘦》，这个瘦呢是这个瘦身的这一个瘦哦。好，那只能说呢，大家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么呢，3:30一起收听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因汛期及台风季的来临，台湾港务公司、花莲港务分公司提前完成各项的防汛准备，全面提升港区的防灾以及应变能力。杨欣的报道。
2: 考量去年0403花莲强震后山区地质松动，台风豪雨恐夹带大量漂流木入港，影响航道与船舶安全。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富表示，今年已经将港池漂流木打捞船只由原本的2艘增至7艘，强化清除效率。发生灾害时会及时启动漂流木打捞机制，维持花莲商港及渔港共用航道的畅通。
3: 因应汛期及台风季节将至，台湾港务

0: 公司花莲分公司提前加强各项准备作业，除提升打捞漂流木作业能量提升以强化清除效率外，也在4月中旬执行港区周边大路及大排清淤及路树修整等防汛措施，全面提升港区防灾与应变能力，确保港口运作安全与船只航行顺畅。
1: 另外，因应全球港口数位转型趋势以及高雄港每年约1400万人次进出需求，高雄港务分公司推动边境智慧化管理，今年完成中岛上港区人员进出管制设备升级工程，改善粉尘干扰辨识问题，强化自动化门哨运作韧性以及港区管理效能。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经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的患者应该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李怡晨的报道。
3: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4: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T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 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 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本周末即将迎来国中教育会考，为了减轻家长的接送压力，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国中会考专车服务，协助考生能够安心往返考场。陈云涵的报道。
5: 市府指出，今年共有数十间学校申请专车服务，预计出动300多车次，接送超过6000名考生。考量近年租车成本提升，今年也特别提高专车补助金额，协助学校顺利调度车辆，提供学生安全舒适的接送服务，同时减少家长奔波辛劳，并维持考场周边交通顺畅与秩序。市长卢秀燕说，
6: 台中市呢跟南投，我们是中投区，我们的考生人数大概有28000多人，我们是全国第二大的考区。那么为了要减少孩子们为了交通去烦恼，同时呢也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应试，所以台中市呢有一个全国首办啊国中会考专车的服务，非常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哈。它还有个好处啊，就是我们减少车子很多同时涌到考场去，还有一个哈，孩子们一起坐专车到会场去的话，互相可以关心，心里互相有支撑。
5: 市府也呼吁民众会考期间行经考场周边时，务必减速慢行，避免喧哗及鸣按喇叭，并配合现场交通引导措施，共同为考生打造安静友善的应试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8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

0: 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一起来更新一下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好，那呢，这里是在国道部分1968即时路网图。在1968路网图的部分呢，是南下现在过了中立转接二，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都还是非常的多，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部分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路段，行车速度40出头。好，那这边呢是持续的有车多的状况，还有在新竹系统以及香山路段，现在都是持续有雨势，车多路滑。好，提醒大家呢要减速慢行，也记得把车灯还有雾灯打开。另外在国道部分的北上新竹往竹北93.7公里呢，出现路面坑洞，那差不多的路段新竹往竹北也是在塞车，时速低于40，现在是一个走红毯的状况哦，车子蛮多的。另外在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二，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还有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目前行车速度落在50到60左右。国道二号的部分机场系统沿途到南桃园，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继续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三的南向104.2公里有路面坑洞的状况，香山路段天后状况不太好，继续往南走，南向124到127公里大山前则是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看一下国三的北上路段，在国三北上50公里过三鹰路段的中线两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要继续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Erica 过分浪漫。

时间来到下午的3: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好，那么呢今天青春放送中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超前部署一下七月份的一个活动，现在网络上呢也是掀起热议，因为这一个音乐节的卡司阵容实在是太强大了，很多人呢都纷纷是要来抢票，而且今天好像是已经开抢了、哦、所以呢应该今天就开始就是有几家欢乐几家愁啦，就是好像有那个特殊的这个身份然后 VIP 之类的可以先来抢票了、哦、所以呢这个好像明天12点、哦、是全面来起售，如果是喜欢音乐节的朋友或是呢有在追韩国艺人 K-POP 艺人的话呢应该哦

都会对这一次的阵容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非常的强大，阵容非常的坚强。那这个呢是一年一度的高雄啤酒音乐节又强势回归了。那今年夏天呢会在7月3号到7月5号在高雄梦时代前的广场盛大登场。那其实近期主办单位就陆续公开这个最终的确定人选，因为之前就是一直有网传各种消息说会邀谁会邀谁之类，但是当然还是要以主办单位邀这个公布的为准嘛。那之前网络上就有很多的猜测，那终于呢是一些被实证，或者是说一些粉丝很惊喜说什么他居然会来吗，然后呢纷纷在网络上是引发讨论，那很多人也说到底谁很会抢票，赶快帮我抢一张。好，那这一次呢是集结了超过20组的台湾跟韩国的人气歌手。那最让粉丝惊喜的是我们台湾的女儿，也是台南的女儿TWICE 的成员周子瑜。子瑜呢她首度以 solo 歌手的身份要登台了。他之前呢那个 TWICE 在刚出道的时候其实经历了一些风波，那导致他一直没有办法到台湾来进行一些演出或者是说开演唱会。那终于呢应该是在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是登上了大巨蛋的舞台。那他在台上也是直接哽咽泪崩，就是再度回到就是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来开唱，这感觉一定是非常的百感交集。那他在2024年的时候呢有推出了一张 solo 的专辑那这个主打歌 Runaway 发行一个小时就登上韩国音源榜跟台湾 iTunes 歌曲榜的冠军。那这首歌曲的人气也是有目共共睹。那他这一次呢是以 solo 的身份，不是跟着同团 TWICE 的姐姐们一起登台，而是呢以他自己的身份来登场，那感觉呢一定又更不一样了。那这一次三天的活动呢除了是这个7月3号周子瑜会在7月3号礼拜五来登场之外，还有韩国的男团Flare You 以及呢911还有 Kimberly 陈芳宇 Ariel 蔡佩轩李雅英跟李珠莹这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两位那个韩籍的啦啦队成员。另外7月4号呢则是邀请到了韩流天王 Rain， 哇他在这个舞台上十几年了依旧是活力满满，非常的能够唱跳另外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还有就是韩国的团体 BTOP 还有呢马念先梁书涵韦唯黄庭伟还有呢这个吴宗宪这次呢也会出现跟他的乐团也会出现在高雄的啤酒音乐节的舞台上面。哇同时一个舞台上面出现 Rain 跟吴宗宪，这应该是大家有蛮难就是会想到的组合，但是真实的发生了应该也是蛮有趣的。另外7月5号的时候呢则是迎来了韩流的也是帝王的团体Super Junior 当中的成员一生，也是被称为 OST 的大户也是演唱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的歌声呢也是在团内非常受到关注。那 Super Junior 成员一生这一次也是以这个 solo 的身份一起来到台湾开唱。好，那另外呢韩国的男团 RISE 也是呢会登场，这也是近期新兴的大势男团。另外还有安心亚洪佩瑜高尔轩以及呢 Sabrina 胡玄武这三天呢可以说是非常精彩，20组的艺人都会呢来这个分别登场来开唱阵容很坚强，也是非常受到关注。好，那应该就是这两天就是开放来抢票了那相信呢这边的一些住宿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这个规划一下那而且呢这个在场内也是禁止携带外食的。好，所以呢有一些交通现在在官网他们的官网上面也是公布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资讯大家呢如果有规划要来欣赏这个高雄啤酒音乐节的话一起来一睹这些偶像歌手的风采的话呢记得要提前的做好相关的一些规划咯。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就来自于 TWICE 的歌声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more，是他们在110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4，刚这首歌曲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会诊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国一的南北双向中立转接跟平镇系统之间都是车子偏多，时速40到50，还有在国一的路段，这里是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大概是低于60公里。过新竹到新竹系统这边特别塞，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可能跟这边的天候状况有关，这边持续的是有雨势。还有在国一的北上呢，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也是偏慢，落在40到50公里。这里北上的93.7公里过新竹路段还出现一起路面坑洞的状况。继续往北过了湖口之后，83.3公里出现路面掉落物。还有国一高架的北上路段58到56公里，大概是在中立转接一这个路段呢，则是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在国道2号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国三路段是在南北向的62.7公里大溪出口匝道，现在是持续车多排队，提醒大家行经注意了，多加的小心。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那么呢，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也是会在这一次的音乐节当中来登台的安心雅的歌声 Super Joy。 我觉得他的歌曲呢，很多都能够带动气氛，而且呢也是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 63.1 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内侧两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国道3号北上389公里过九如的外线掉落沙发，北上190公里过和美交流道有黑色的塑胶网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50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中间两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 10.4 公里过丁台的内线掉落棉被，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4:00好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那早上呢天气哈，这个灰蒙蒙的，终于又是下雨了哈。好，这下雨的时候呢，就是要再次哈，就是提醒朋友们哈，这开车骑车走路啊，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咯。我们看一下4:00过后的路况。中山高北上63.1中立路段内侧车道呢，因为有事故的关系，好，影响到内侧两个车道，好，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50公里过3鹰路段有轮胎皮，好，这是在中间两个车道之间。国道3号北上190和美到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黑色的塑胶网掉落。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行11公里往清水，哈，这是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省道台68线西行14.5公里过琼林之后，外侧车道说是。

有行人走了上来。好，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 93.7， 朋友说呢，这个车道上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围目前车速缓慢，只有30公里左右。

好，抒情好歌来自潘越云所带来的《孙坚青春梦》。好，时间5:08，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中山高北上新竹入口这边，好，就是小客车和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目前还是在处理当中。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27公里，好，就是潭子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人走了上来，好，目前国道员警正前往现场来了解。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车多，那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车多了哈，像我们新竹路段中山高，目前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户口一直到杨梅，好，北上杨梅孝贤路这边呢也是啊，车速相当的缓慢。南下的部分呢是湖口到竹北，还有新竹到新竹系统，那车速呢现在都还有60公里左右了哈。好，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下雨天可能就是行车视线也不是很好，请大家一定要先打开灯哈，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

0: 好，我们在新竹县呢，原住民乡镇就是我们的尖石五峰。好，那有时候呢，我们会有所谓的什么运动会啦，或者是趣味竞赛啊、这个大家哈、比如说我们竹东、竹北、新丰哈、高手很多，但是大家都很怕的，很怕遇到尖石乡或者是这个五峰乡的选手，因为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呢，就是非常厉害哈、体能很好，又很会喝酒，也很会唱歌，那田径赛也很厉害，所以啊、就请他们自己来办运动会啊、好，这是我们第14届的全国泰雅族的运动会，那也是我们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好，那全国泰雅族运动会来到了第14届，那第3届的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呢，则是来到第3届哈。那今年呢，我们6月份又要登场了，这个算是运动大会了哈。那今年是很隆重哦，因为有一个是全国的泰雅族的运动会，另外一个就是同时的话，就是我们新竹县的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传统技艺呢，就是比如说打猎啊，哈，锯木头啊，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原住民很厉害的这个传统技艺就对了啦哈。那今年呢，因为5、6月嘛，刚好我们山上的这个五月桃也登场了，所以这三个活动会同时的来，在6月3号到6号哈。6月3号、6月4号、6月5号、6月6号来登场哦。好，那希望呢，这个扩大办理哈，透过文化的展演啊，农特产品的推广跟活动啊，非常的精彩哈、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尖石乡的一个地方特色。那我们现在呢，来听一下尖石乡长曾国大哈，曾乡长的访问。
1: 我们全国有9个乡区的泰雅族的一个原乡哦，那我们原办今年的第14届是在我们尖石乡来主办，总共有3天的一个赛程哦，那6月3号、4号、5号，也透过这一次的活动，跟我们新竹县原住民运动会第3届呢来一起合办，我们在6月的5号及6号来办新竹县原住民运动会。这总奖金大概在270万，我们所有活动各单项体育项目以及传统技艺总共有29项的项目哦。那么欢迎全国的国人来认识泰雅文化，来认同我们泰雅族的文化。我们29项的各单项的体育赛事呢，除了田径，还有我们原住民泰雅族的传统技艺，包括狩猎以及拔河，还有我们锯木等等活动。那我们希望透过孩子的一个活力的展现呢，能够继续传承泰雅的一个优势。这一次泰雅运在筹办的时候，我们在记者会刚好同时也是我们五月桃量产的一个时段哦。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行销的方式，让国人更认识坚实的农产品。

好，我们这乡长说哈，我这三项活动在一起哈，就是因为有三个活动同时了哈，所以其实是从6月3号到6号就有三个活动同时在一起。

0: 进行。那当然呢，这个运动会是最重要的。好，刚才讲到了总奖金是270万元哦。好，所以呢，当天应该可以看到很多的哈，这个实力的展现，还有这个竞技的张力。好，也预期呢会吸引到全国各地的选手来踊跃参与。因为呢，这个泰雅族的话，北区就有9个地方9个乡了哈，就是说各县市来讲有9个乡，好，是有泰雅族朋友的。那刚才也讲到了，因为也顺便迎来了五月桃最甜美的这个季节。那我们的山上的五月桃呢，是在玉峰、大坪、台药以及梅花部落哈。那五月桃也进入产季，所以趁着当天运动大会的时候，一起来哈，让大家知道我们尖石乡非常有代表性的农产品，就是我们的五月桃啊，真的也是蛮好吃的哈。虽然说水蜜桃很多人很喜欢，其实原本的那种国产的这种五月桃，我觉得味道也是很不错哈。好，那为了让这个活动更加的热络哈，那尖石乡公所后续呢也会办理所谓的五月桃的晚会。那结合我们原住民族的哈这个唱歌和跳舞，真的是部落的音乐的演出非常的精彩。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到山上来呢，就是觉得这样的享受是最棒的。那这次我们的活动哈，还有一个代言人哦，好，大家还记得吗？好，我们的歌手罗美玲啊，他是说他已经很久没唱歌了哈，不过他很高兴，因为他其实是我们是尖石乡人。所以呢算是替家乡来做一些事情，他也是非常的开心。
1: 我很开心，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美玲很久没唱歌了，然后这一次可以用歌手的身份，然后可以帮自己的乡然后出一点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荣幸。然后再加上就可以跟很多的很优秀的音乐，我们的音乐制作人小品，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词曲创作人吴总，因为这其实算是我第一次尝试的曲风，然后我很喜欢，然后也希望可以借由这首歌可以行销我们的坚持，让更多的朋友可以一起进来坚持乡的时候。其实里面有一段歌谣，它其实就是鼓励我们泰雅族的族人一起起来，就是他其实起来嘛，泰雅人，然后就是让我们这个族群可以更加团结，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看见。那我觉得很棒，就是他除了一个很国际流行的旋律之外，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泰雅族的歌谣进去，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只要是泰雅族的朋友都会觉得啊，好感人。
0: 好，那我们就来期待哦哈，就是6月3号到6号呢，由我们新竹县尖石乡公所主办哈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还有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以及我们尖石乡五月桃啊的一个推广的活动，好，同步的来登场，应该是相当的精彩，也请大家敬请期待。

好，来自张惠妹的歌声《站在高岗上》，5:25，国道3号北上在三鹰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部大货车啊，503没有开大灯。国道6号东向18.6，好，这是国姓1号隧道里外侧车道有车子抛锚停放。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目前车多回堵，回堵到39公里这边。中山高北上61.1中立转接道前两部小货车追撞，好，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好，还有就是啊，我们中山高南下3重入口匝道，这里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哈，是两部小客车和一部货车的事故。好，现在是下班时间，其实很多地方哈都是相当拥塞的哈。好，我们看一下新竹的话，目前中山高双下在新竹竹北湖口一直到北上杨梅校前路这边，好，车速相当的缓慢。国道3号呢，在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边也是车速比较慢的。好，受到事故的影响，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平镇系统这边，好，这车速都是非常缓慢的哦。好，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了。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宅工地今天上午发生火警，所幸无人伤亡。市府都发局表示，因施工过程未落实防火措施，已依法勒令停工并开罚。陈韵涵报道。
2: 位于台中市北屯区敦平一街及敦平街口的新平好事社宅工地，5月13号上午9点30分许传出火警，市府消防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抢救，初步确认无人员受困受伤。台中市都发局赵崇文镇工程师说，
3: 起火原因为工地进行安全支撑拆除作业时，用火熔切未设置预防火灾的适当设备或措施，导致火星掉落至地下二楼楼板塑胶模板，引发火灾。因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依同法第89条规定，勒令停工并裁处新台币18000元罚锾，并要求工地协助消防局灭火作业，并于灾后进行相关现场改善及安全防护措施。
2: 都发局表示，由于建筑物曾发生火灾公安事故，后续需委托第三方专业技师工会进行鉴定，确认结构安全无虞，并完成施工及安全防护计划审查，经第三方勘查认定无公共安全疑虑，才能申请复工。市府也将持续加强工地安全稽查，督促业者落实防火及公安措施，维护市民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70岁胡姓男子深夜急送病发的女儿就医，途中因交通违规遇远景拦查，女子在车内呕吐不止且面色惨白。彰化警分局远景当机立顿，协助开道护送就医治疗，老父亲感激不已。请听报道。

0: 两名员警骑乘警用机车，一前一后护送自小客上的乘客就医，争取宝贵救援时间。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巡佐汪世军、警员陈振佑日前深夜11点多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违规红灯右转，立即上前拦查。车内46岁胡姓女子脸色苍白，持续呕吐，身体状况明显异常。驾驶座上的70岁父亲神情十分焦急。所长何正哲说，
1: 自首员警于5月11日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及孔门路口发现一部自小客车有交通违规的情形，立即上前拦查，发现该车驾驶神情焦急，并表示其女儿刚刚在家里突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急需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就医。
0: 在警车的前后护送下，原本需10分钟车程缩短至2分钟抵达医院，让女子及时获得医疗照护。老父亲对远景及时伸出援手深表感激。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海巡人员在南寮渔港执行巡逻勤务时，查获一名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依法移送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安检所人员在南寮渔港港区执行巡逻勤务期间，发现一名外籍男子神色慌张，行迹可疑，准备上前盘查。新竹安检所中校所长罗书成说，
3: 该名男子心生畏惧而拔腿逃窜，一及弃车追捕，经查为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已由第八安巡队完成笔录制作，并依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因应近期辖内治安事件频传，已强化岸际及港口巡查勤务，也预请民众如于岸际港口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8服务专线，海巡署将于第一时间派员查处。
2: 海巡人员发动追捕，虽然一度受限于港区地形阻碍，执勤人员随即采取汽车，该以徒步的方式包抄，最终顺利拦获该名男子。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队表示，为维护地方治安以及保障渔民财产安全，所属单位已经全面强化港口与岸际的盘查力度。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好，这是来自当年的哈罗南 Kitty 所带来的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好，时间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好，我是海伦，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现在呢因为天候不佳齁，又是下班时间，其实很多地方呢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请大家齁还是要发挥耐心哦，下班嘛齁比较没有这个时间压力，好，安全还是最重要的。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1车多。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40公里，好，那是观音路段过后大货车自撞翻覆，好，影响到2个车道。那目前大园分队说呢，现在内侧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不过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中山高北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车多。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来看呢，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湖口到杨梅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呢，是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这边。国道3号呢，则是在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车速60-7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呢，南下在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车速缓慢。国道3号北上在高原龙潭开始呢，一路就是车速比较慢。那目前在大溪这边的话，车速最慢哦，只有30公里。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

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来自周杰伦的歌声《爷爷泡的茶》。5:51，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往潭子方向，哈，这是潭子系统这边，好，车多有回堵的现象。国道3号北上快关出口也是车多，回堵到主线车道。好，刚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40公里，好，就是大货车啊翻覆，好，自撞翻覆的一个状况。目前呢，好，刚才说是可以内线可以通行了，不过还是不太好走。目前封闭42公里这边观音入口匝道，好，要请朋友们改走玉林路，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好，这是我们大园分队好的通报。中山高北上南屯出口目前也是回堵了，中山高南下彰化出口回堵到主线车道，中山高双向台中到大雅路段，好，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哦。那目前在中山高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

也是车多，那头份出口这边呢也是还下不去，要排队，还回堵到了主线车道。好，我们的国人呢有一个就是小习惯，就是眼睛还有牙齿都会等到它痛了才去看医师。好，其实眼睛跟牙齿一样哦，固定一个时间就要去看一下门诊才对哦。比如说眼睛最好是半年，因为假设不管你有没有近视啊之类的，其实眼睛的视力会改变的哈，最好是半年了哈，但是不要拖过一年，都要去看一下眼科，不要说哦眼睛痛了有问题了，好或者是很模糊怎么样了哈才去看眼科，好会有一点点太慢。那牙齿也是一样哦，大家就是包括像我哈，我去看牙科的话，我都会有点点紧张，因为进去都觉得特别冰冷。好，那我们平常就是很好的来保护牙齿哈，刷牙，但是呢，不是说你天天刷牙就不用再去看牙科哦。那其实呢，我们一般人啊，最好是每半年就要洗牙一次。那孕妇、糖尿病和这些所谓的高风险族群呢，建议每三个月就要去牙科看一下。那有人说啊，一直洗牙会不会让牙齿变得比较脆弱，或者是牙缝变大呢？事实上，这是因为这个牙科帮你清掉了牙结石之后的一个视觉落差。好，那洗牙之后吃东西感觉会比较敏感，对不对？好，那建议呢这个洗牙过后两天之内避开太冷或太热或者是说容易染色的食物，比如说咖啡啦或者一些深色的一些饮料等等。好，这是爱护牙齿的一个好方法。好，那我们的洗牙呢，因为有健保的补助了所以呢请大家真的是要多多利用哈。好，定期洗牙呢就是预防牙周病还有蛀牙的不二法门。卫福部规定年满13岁以上的国民呢，每半年可以享有一次健保给付的洗牙，也就是说呢，民众在看诊的时候只需要负担挂号费跟部分的负担费用，价格大约是落在150到300元不等。好，跟全世界比起来呢，我们真的是很好哎，好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其实在国外他们就说看医生其实有时候费用蛮高的，而且常常都要等很久，效率也不像我们。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三高的门诊当中就是早上的门诊医师竟然可以看到100多号，而且没有中间没有空号哦，有时候真的要看到下午才能够看得完所有的这个有挂上号的一个患者，就觉得说医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好，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了，健保呢有加码补助，有四种人每三个月可以免费洗牙一次。好，比如说呢特别容易有牙结石、牙周发炎这些问题的高风险族群，健保提供更密集的保护，好像是孕妇。好，孕妇呢怀孕期间因为荷尔蒙改变牙龈比较容易发炎，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牙周发炎会影响到血糖控制，这个也是相当危险。另外还有就是一些高风险的疾病患者，比如说接受化疗或者是洗肾的病人。好，另外还有就是原住民族这四类人呢，好，孕妇、糖尿病患者、高风险疾病患者还有原住民族，好，这四类人可以等于是有加码补助了每三个月呢就能够来再用健保来免费洗牙一次。好，那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22.3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到中坜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北上52.3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是车的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国道二甲的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7公里。过八里山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匝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呈现打横状态。台61线北上38公里桃科交流道的外线有拖板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74线往西24公里过太原交流道有石头掉在内线车道，台88线往东11.4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发生7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11.2公里在大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2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4: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3: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这是来自王杰的经典好歌《惦记这一些》。六点过八分，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喽。中山高北上52.5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好，有三台小客车和一部小货车追撞，好，占用了中间车道哦。那先前呢，在圆山路段，好，这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排除了，好，南下在圆山的事故排除，但是回堵了3公里左右。台六十一线北上38公里一引车还有小客车的事故呢，占用了桃科交流道这边的外侧车道。那中山高目前在北上新竹到竹北，大概就是这里哈，车速比较缓慢。好，那其他路况是 OK 的哦，这是在新竹路段已经比较顺畅了。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六点十分了，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电话线上呢，目前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目前新竹市区有一点小雨啊，
1: 哦，
2: 那市区的车流还算平顺啊。
1: 嗯。
2: 那一样呢，会有几条连外道路呢，像是中华路、金国路、公道路，还有东大路段，这几个路段车流量目前是稍微大一些些的。
1: 嗯。
2: 那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呢，在光复介寿、光复科学园，还有我们的光复大学路口，这几个路口呢，停等红灯的时间会稍微多一些些，一样也是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哦。
1: 是。
2: 那慈云路段呢，在慈云埔顶还有慈云埔顶二路口呢，目前也有一些车潮了。
1: 嗯哼。
2: 那另外呢，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目前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2: 那原检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第一处是在宝山路高峰植物园门口哈，那第二处呢是在慈云路桥下的回转道，第三处呢是在慈云路金国桥哈，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下留意，
1: 好的，
2: 出来通过现场，
1: 好，
2: 是，那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哈，在5月7日的凌晨哈3:49呢，一名菲律宾的高姓男子呢，涉嫌酒后乘哦，重机违规负载两名同级的乘客哦，行经新竹市的香山区元培街哦，那疑似因不慎酒力偏驶哦，擦撞路旁的招牌。那本局的员警呢，获报后迅速到场完成现场的测绘，还有事故的处置。针对该名驾驶呢酒驾还有违规负载的情势呢，全案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相关规定的自单举发外呢，并且会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跟序来侦办哦。再次提醒大家，酒后宿醉都不可以骑车开车哦，万一真的需要喝酒，可以找代驾，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请家人朋友来载，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在这边呼吁听众朋友，切勿心存侥幸哦，酒后驾车。骑乘机车呢，亦应确实遵守负载的规定哦，确保自身还有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哦。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呢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张伯清警务员，拜拜。
2: 拜拜。
1: 好，新竹市在下小雨啊。那

那我们在国道上一样也是哦，中山高南下100，好，那国道三号呢是南下在109，往南的话呢天候不佳哈，都有在下雨。我看刚才好像我们在新竹县市都有一些些毛毛雨了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雨中行车哈，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好，加大哈这个跟车的车距比较安全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0: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陌生客服快挂断。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自 AKB48 所带来的 Kino Yori Modosuki。 好，比起昨天又更爱你啦，呵呵，好，又更多一些爱了哈。6:22，中山高北上162到157，台中到泰安路段啊。目前这个内侧两个车道呢，今天晚上哈8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要施工。中山高南下142到144，也是在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要施工，这是同。

好，来自许慧欣以及许志安所带来的歌声《恋爱频率》啊，确实哈，频率要对了才可以哦。6:27，目前中山高、湖口、竹北还有新竹呢，都是出口的地方哈，这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好，明天也是会下雨。好，气象署预测哈，明天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哈都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呢在午后各地的山区也会下雨。好，这下雨天呢，对于这个行车安全来讲哈是比较扣分的哈。好，希望大家呢，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还有就是真的不要急哈，保持安全车距，加大跟车的距离，好，比较安全哦。好，这是五月天以及孙燕姿所带来的歌声《温柔》。那待会在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我是海伦，谢谢大家收听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中北屯社宅发生火警，市府勒令停工开罚。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蔡依林入围9项，获赞国际水准。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的景光晚间新闻。台中荣总有两位名医涉嫌让移彩厂商代操手术遭到起诉，卫福部表示等收到起诉书将台中市卫生局了解是否新的市政，如果新市政将依法一副惩戒。有柔纯的报道。
1: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师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2: 我会正式跟法务那边地检署请他们提供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实证，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当地医护工作的规定。
1: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6月底公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的事件震惊全台，妇女团体认为缺乏整合性的被害人保护以及科技调查的机制，呼吁政府启动国家级影像性暴力防治的机制，并加重场所管理人的刑事责任。朱瑞森的报道。
3: 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在更衣疗程空间装设针孔偷拍事件，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按摩、三温暖与更衣室等场所也可能发生偷拍情形，但消费者只能组自救会争取权益，应该要有协助被害人报案处理行政与司法程序的统一指引，
4: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行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这是一个

0: 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被告诉哪一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就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利用管理场所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以及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者，都一并纳入重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军前上士陈新班长遭到中共的勤工人员吸收翻拍并交付公务上应秘密的上课讲义，遭到北检起诉。陈姓男子昨天已申北院，法官裁定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以及限制出境出海。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地检署起诉指出，退伍陈姓男子因财务困难，在112年间，透过有人认识中共勤工人员王哥，对方以高额报酬利诱搜集军中机密资料。陈姓男子随后接触仍在军中任职的李姓中尉，并透过微信牵线介绍，王哥甚至开出月薪2倍作为报酬，但李姓中尉当时并未接受。不过113年4月间，陈姓男子为换取报酬，以还钱为由约李姓中尉在北投停车场碰面，并在车内持手机翻拍李姓中尉因秘密的军官训练讲义。事后陈姓男子透过不知情的友人虚拟货币钱包收取2500克泰达币，换算新台币约79000多元。北检侦办后，12号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起诉陈姓及李姓男子。陈姓男子侦查中遭羁押，已缴回犯罪所得，12号一审台北地院法官裁定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宅的工地今天上午发生火警，所幸现场没有人员伤亡。台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因施工过程没有落实防火的措施，已经依法勒令停工并且开罚。陈云涵的报道。
4: 位于台中市北屯区敦平一街及敦平街口的新平好事社宅工地，5月13号上午9点30分许传出火警，市府消防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抢救，初步确认无人员受困受伤。台中市都发局赵崇文镇工程师说，
5: 起火原因为工地进行安全支撑拆除作业时，用火熔切未设置预防火灾的适当设备或措施，导致火星掉落至地下2楼楼板塑胶模板，引发火灾。因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依同法第89条规定，勒令停工并裁处新台币18000元罚锾，并要求工地协助消防局灭火作业，并于灾后进行相关现场改善及安全防护措施。
4: 都发局表示，由于建筑物曾发生火灾公安事故，后续需委托第三方专业技师工会进行鉴定，确认结构安全无虞，并完成施工及安全防护计划审查，经第三方勘查认定无公共安全疑虑，才能申请复工。市府也将持续加强工地安全稽查，督促业者落实防火及公安措施，维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队新竹安检所的巡逻人员，在南寮渔港执行巡逻的勤务时，查获一名越南籍的失联移工，就按依出入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张雨云的报道。
6: 新竹安检所人员在南寮渔港港区执行巡逻勤务期间，发现一名外籍男子神色慌张，行迹可疑，准备上前盘查。新竹安检所中校所长罗书成说，
7: 该名男子心生畏惧而拔腿逃窜，立即弃车追捕，经查为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已由第八安巡队完成笔录制作，并依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因应近期辖内治安事件频传，已强化岸际及港口巡查勤务，也预请民众如于岸际港口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8服务专线，海巡署将于第一时间派员查处。
6: 海巡人员发动追捕，虽然一度受限于港区地形阻碍，执行人员随即采取汽车，改以徒步的方式包抄，最终顺利拦获该名男子。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队表示，为维护地方治安以及保障渔民财产安全，所属单位已经全面强化港口与岸际的盘查力度。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桃园警方追捕负载乘客的拒检机车，通报线上的警网拦截，最终顺利缉获犯嫌，并查扣毒品、一托咪纸以及刀械等违禁品。

0: 侦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进阶的报道。
1: 十二日晚间，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在桃园区中山路发现一部双载机车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示意停车受检，为该骑士不愿配合且加速逃逸，员警见状立刻尾随，并通报警网拦截围捕。其后范闲等人一路沿中山路、立行路和永安路等干道不断闯红灯，逆向违规逃窜，最终在案发十一分钟后，该骑士冲撞警车跌倒，警方见机不可失，立刻上前压制，并在这名36岁罗姓男子的背包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和刀械。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2: 该骑士沿途闯红灯、高速逆向等违规，严重影响民众安全，警网包围将其拦截，现场起获毒品一托米纸、刀械等物品，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1: 警方表示，吸毒后开车、骑车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这部分桃园警分局年初迄今已经查获150多件，且将持续加强查缉能量，呼吁少数心存侥幸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的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的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载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3: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揭晓，蔡依林的专辑《Pleasure》以9项入围，成为本届的最大赢家。她将与彭佳慧、单依纯、洪佩瑜等人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而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则包括张震岳、卢广仲、周汤豪等风格各异的入围者。吴依妮的报道。
5: 文化部公布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本届既有1645张专辑、20000多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有167件作品入围，将于6月27号颁奖典礼角逐27个奖项。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说：“
6: 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带来非常多新的商业的模式。金曲奖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音乐人。金曲奖会持续的保持着开放、竞争跟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持续的往前走。
5: 本届特别贡献奖与评审团奖案。”率先揭晓，评审团奖颁给了陈小霞《老翅膀》专辑。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
7: 也许小霞姐的名字你没有常常听见，但是你应该常常唱她写的歌，因为小霞姐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那也非常荣幸在这个时刻把评审团奖给陈小霞，小霞姐的作品。”
5: 而第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涂影先生是90年代指标性编曲家，忠孝东路走九遍及屋顶都是他的作品，展现声部平衡与乐器空间的精准掌握。另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林黄坤先生则是创作出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歌词，传唱整个中文世界。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为了鼓励被害人及其子女奋发向上，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湾屏东分会以及慈善基金会合作推出奖助学金的专案，协助被害人的子女就学，不仅减轻家庭的负担，也帮助孩子传递一份鼓励与肯定。宋玲的报道。
8: 随着柔性司法的推动以及落实，对于被害人的关注与保护资源也日渐完善，并且犯罪事件往往对于被害人的家庭造成重大冲击，也可能迫使孩子中断求学的梦想。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施茂林说，透过贫除困境东升希望的奖学金提供，不仅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更像

0: 孩子传递一份鼓励与肯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未来依然能够值得期待。
1: 不是只有被害被告，还是最终还是被害。所以如果双管齐下，因此刚才曾国人提到柔性司法就是这样应运而生。
0: 而特别南下参加的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贫除困境东升希望不只是一个名称，更代表一项具体的承诺，让被害人子女们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未来依然值得期待。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今天表示，一旦美伊战争结束，欧盟可能会将目前在红海执行的盾牌行动扩展到荷姆兹海峡。根据外媒的报道，卡拉斯在欧盟国防部长会议后表示，盾牌行动在保护红海航运的方面已经发挥关键的作用，而这项行动范围有望扩展到荷姆兹海峡，已经有部分的国家承诺为这项行动增派舰艇，如果决定扩大行动的范围，这些增援将大有帮助。接下来带你关心最近的交通路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都是车多拥塞，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平静景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东向12.6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西向18.5公里大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文策源今天证实，林志玲将担任新任的董事，希望倚重她在演艺圈超过20年的丰富经验，支持台湾的内容输出海外。而另外两位新聘的董事，则为 VR 内容开发者刘思明，以及曾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陈相琪。吴英妮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志玲。我一直相信影像会说话。
3: 艺人林志玲近年持续投入台湾创作生态，去年首度与文策院合作，在台湾创意内容大会 TCCF 上设立林志玲未来力量奖，是第一位以个人名义出资150万元奖项支持女性议题原创影视作品。而在文策院最新发布的董事补聘名单中，宣布加入林志玲、陈相琪两位女性，以及曾经制作过《时尚玩家》及《16个夏天》等电视节目，近年转型 VR 内容开发的刘思明，同样是演艺圈跨界的立委郭玉琴，肯定文策院的人事方向。
4: 志玲姐姐她这几年来会发现她已经跳脱了就是一般明星代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对于所谓的这个女性的议题或者是社会议题的一些倡议哦，同时她又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哦，这次能够延揽担任董事，以肯定跟正面的方向来看。
3: 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表示，三位新任董事分别深耕流行文化、跨媒体科技与艺术电影领域，有丰富的产业时机与国际视野，将为董事会注入多元专业观点，协助文策院深化台湾内容的产业化与国际化。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为您插播最新的地震消息，稍早6:43左右，花莲地区发生有感的地震，预估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包括宜兰跟花莲，提醒民众留意。国内起行动通信进入 5G 时代，为了因应下一波6G 的到来，数发部开始提前部署盘点频段，并进行访谈规划，预计今年底将推出6G 频谱准备的方案草案。有淑燕的报道。
5: 目前 5G 特性包括大频宽、超连结、低延迟，已经为产业界带来更高的数位便利性和及时性。而下一个世代的 6G 将结合卫星等非地面通讯，让无所不在的连结得以实践，感知与运算融合将

0: 实现更智慧的调度模式，同时透过 AI 优化管理，达到包括节电节能等效益。数发部资源管理司长曾文芳指出，行动通讯从 2G 以来，每隔十年就进入一个新周期，每次跨入新世代前都觉得像科幻片一样不可思议。现阶段的规划就是新世代的基础建设。
1: 智慧家庭的这个应用，在 3G 时代就有这样的想象，可是在 4G、5G 它慢慢成真了。我们有时候是在逐梦，在做这个频谱规划、频谱管理跟频谱开放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为大家的梦想建立一个非常宽广的这个基础。
0: 数发部表示，国际预估 6G 进程约在2030年，政府提前规划战略蓝图，五月初已经着手开始初步访谈，将于今年底前完成盘点，并进行频谱规划与资源管理，建立资安规范和验证环境，提出 6G 频谱整备方案草案，为我国迈入 6G 世代奠定坚实基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了强化台湾的基础医疗决策，卫福部健保署医药品查验中心以及英国国家健康及照护卓越研究院续签合作协议，聚焦创新的医疗科技评估等四大政策。尤柔淳的报道。
3: 2023年时，台湾参考简称 NICE 的英国国际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的运作模式，陆续成立了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并规划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评估医疗技术药品的临床效果还有成本效应，加速新药进入台湾，加惠并用，双方将许多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本土政策。如今再度签署合作协议，健保署一审级药材组参议张惠平说，
4: 未来的三年我会聚焦在四大政策的主轴，包括就是说强化创新医疗科技评估跟支付制度，还有就是癌症数位转型的经验分享，以及培育专业人才，并且深化国际合作，然后以及第四个导入社会观点，大概会从这个四大面向就持续的跟 NICE 合作。
3: 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借由推动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并与国际顶尖的组织结盟，将进一步强化以科学实证基础的卫生福利决策架构，实践健康台湾的政策承诺，期许未来我国能够在亚太及全球网络扮演医疗科技评估的关键角色。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这对外界关注淡江大桥启用典礼以及正式通车的日期，公路局表示，淡江大桥通车的期程是依照工程的进度、通车勘验、安全准备、通车前的系列活动以及桥面设施撤除复原等因素进行整体的安排。杨欣的报道。
5: 公路局表示，淡江大桥去年9月16号完成全桥合龙后，陆续进行桥面铺设、索力调整及通车勘验等作业，今年4月达成通车条件，并规划通车前系列活动。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云门舞集演出从前年7月开始接洽，考量巡演档期后敲定5月9号演出，因为晚会后需要撤除舞台及交通维持设施，并完成桥面清理及安全巡查，因此安排在5月12号上午11点半正式通车。
6: 淡江大桥的通车期程是依照工程的进度、通车的勘验、安全的准备、通车前系列活动及桥面设施撤除复原等因素整体来做安排，并非由新北市政府建议后决定。另外，公务局对外也未曾宣称通车日期系由新北市政府提供，这一点我在这边再次澄清。
5: 针对网红质疑部分设施安全性，公路局表示，5月11号巡检时发现一处机车护栏立柱与桥面间有缝隙，因此暂时松开螺栓进行填补，现在已经重新锁紧，在全面巡查后并未发现其他螺栓松脱的情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扩大好运专车的服务量能，即日起纳入 Uber 的平台，合作车队增加到12家，车辆数突破9100辆，整体的运能提升 65%， 让孕妈咪叫车更便利。陈云涵的报道。
7: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为鼓励年轻家庭妊娠感染，推出孕妇乘车补助，每位孕妈咪可享每趟最高200元，最多30趟补助，协助减轻产检及外出交通负担。政策上路后，已有超过8000名孕妈咪申请，累计服务超过87000趟次。考量民众多元叫车习惯，此次整合 Uber 与多元计程车服务，升级为好运专车 2.0。
8: 原来这5000多辆11个车队呢，都是传统计程车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样提供 中妈咪们更好的一个叫车的一个方式。现在很多的年轻妈咪，她们平常就会线上叫车，所以呢，我们。

0: 经过研究以后呢，就决定邀请他们加入我们的阵容，所以车队呢从11个车队增加到12个车队，可以服务的进车从5000多辆到现在已经有9100多辆了哈。
1: 社会局指出，申请轿车及补助核销全程都可以线上完成，搭乘一般计程车可透过台中通 APP 扫码支付抵扣车资，使用 Uber 则需先在 APP 领券后再轿车，整体使用流程更弹性更加便利。市府强调将持续推动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及亲子友善政策，全面支援家庭育儿需求，打造更友善的育儿城市。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议会今天关注儿少数位安全的议题，市长陈其迈表示，面对网络成瘾、网络霸凌、各自外泄及诈骗等问题，市府将把数位安全纳入儿少保护的核心政策。黄宇豪的报道。
3: 议员质询时提出儿少数位安全相关建议，高雄市长陈其迈答询指出，目前儿少数位安全可分为网络成瘾、不适内容、网络霸凌、个资保护以及网络诈骗等五大核心领域，其中网络不适内容与网络霸凌更是地方政府必须积极面对的重要课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平台业者他不仅说在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几乎不管是我们的儿童或者是小朋友，那资讯内容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再请我们李副市长也能够跟中央的这个数位部来做协调那地方当然我们在儿少保护的这个工作里面呢，也必须把这个数位安全的内容把它放在里面。
3: 市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结合教育、社政以及警政等资源，强化儿少数位安全保护与数位素养教育，降低网络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为了因应近期国际局势影响物价，桃园市政府今天宣布，9月开学115学年度起，桃园的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补助，每餐降价码提高6元。近期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在六都当中率先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至今超过3年，且追求在地食材、高品质和营养。他说，近期国际局势导致物价明显波动，为了适度反应，市府在年度例行检讨后，决定下学年，也就是9月开学起，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每餐补助提高6元，整体的调幅大约9%。
6: 马上就是开始要放暑假了，在今年9月开学的时候呢，我们每一顿饭的补助金额要加6块，这个是比起去年跟前年每一年调3块一下子调了2倍。尤其是最近大家中东战局的关系，其实影响到普遍的物价。
5: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学年开始，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将推出每周一次的幸福餐，内容以学生喜欢的意大利面、马铃薯炖肉为主，或采双主菜的方式搭配。此外，市府也首度和桃园在地知名的餐饮企业和主厨合作，设计兼顾美味和营养的特色菜单，要让学生对免费营养午餐充满期待。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为了朝向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观光新形态，以绿色、减碳、行动、共好四大核心主轴，持续串联各项资源，逐步增加绿色观光的路线，让低碳的观光逐步融入旅游的体验。刘威的报道。
7: 因应净零碳排的国际趋势，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市府致力将环境生态还有观光旅游紧密结合，让民众在体验自然人文美景时，也能够结合环境保护，透过串联环保餐厅、环保旅馆，在地生态建立绿色观光廊带。此外，市府也积极推动低碳永续的观光旅游，无论是青春山海线、微笑山线、淡蓝古道、碧潭水舞、双百年环线以及三鹰文创廊道，皆能结合低碳永续与在地文化，成为全民共享的绿色旅游。
8: 包括我们规划的青春山海线、双百年环线，以及我们包括我们的景观公车、观光路线、三鹰文创等等，都是以低碳旅游为主要个目标。
7: 管理局长杨宗明表示，目前持续推动公司部门旅游减碳，推荐企业将传统员工旅游融入减碳的绿色行程，并提供公部门实践绿色旅游的首选，同时透过协助旅行社设计具标章认证的绿色旅游，串联环保餐厅与在地小农，逐步建构完善的新北市绿色观光供应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法国医师今天表示，一名从爆发罕他病毒疫情游轮后送返国的法国女性，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接受插管的治疗。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名妇女是从红

0: 穆迪亚斯号顺利返回巴黎，接受隔离的五名法国旅客之一。他从10号的晚间开始感受到身体严重不适，所有检测结果呈现阳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已经根据专家的建议采取极严格的应变计划，并呼吁欧洲各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加强协调。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的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现在时间晚上的7:01，我是塞兰雅，为你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过了汐止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车号8111未开车灯。南下的18.3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2.6公里，南桃园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西向的18.5公里，大南前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龙潭前有六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在南下的69.5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省道部分，台八八线东向11.4公里，万大桥有七车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目前这个事故处理当中，回堵到了大发路段。补充省道消息，台76线东向往南投方向，八冠山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呐，吼，只是，
1: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2: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5: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没？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拿沈燕哦。哦，今嘛呢，北部吼有咧落雨呢，像讲呢，伫个台北啦、桃园啦、嘉南啦、宜兰啦，今嘛拢咧落雨。啊，咱台中吼，新店、宜兰呢是无落雨啦吼。咱来看温度，台中26度，台中27度。高雄27度，阿嘉义27度，台南28度，高雄28度，恒春28度，往北新店即马22度，啊，即同咧落雨21度，啊，台北呢落雨22度，嘉南22度嘛咧落雨，宜兰22度嘛咧落雨，啊那呢，即落雨的所在拢是22度啦吼，啊，台东即马呢是28度，无落雨，阴天。啊，今日 咱中部吼，拢是这空气的品质，拢是普通等级吼。咱中部呢，即卖空气品质呢，拢是普通等级，算讲还 OK。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哦，新竹到竹北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原本台74线哦，这个车多点呢，现在整个台74线呢也恢复正常了，好，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另外呢，就是要提醒您的哦，这台湾大道呢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那另外就是呢，在北屯区的这个敦平二街跟敦平街的工地火警是早上，那其实事实上那个火势已经扑灭哦，但是呢目前还是封闭路段在进行处理，有时候还会冒烟啊齁，所以现在还是封闭这个敦平街的，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啊。

那封闭敦平一街是从经贸东路到敦平街，那封闭经贸一路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接近火警地点，目前周边道路呢都是 OK 正常的哦，那驾驶朋友就避开

林外侧两个车道呢，路面跑铺的作业是从晚上九点开始。北上的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呢，是内侧车道、内侧两个车道呢在进行施工。那此外，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路段Y2线车道是从晚上10点开始施工。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的施工呢，是从今天晚上的8:30到凌晨5点要进行，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节目一开始来听陈佩贤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明知你是坏天气》。

0: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1: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0: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1: 朱德刚、
0: 金钟歌手
1: 方佑馨、
0: 歌舞剧才子
1: 王维，
0: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1: 叶怡君
0: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0: 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即马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
1: 拢
0: 知影。
1: 别说了，
0: 温家都弱智，我们温家都弱智，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1: 我就这句听懂了。
2: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3: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2: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4: 被逼被当。
3: 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好，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这个在车流部分，新竹路段车速还是比较慢哦，大概从96公里开始，一直到北上的93公里，有3公里长车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哦。那提醒您，就是晚上的这个施工路段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哦，北上的216.8公里到北上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路面跑步作业从晚上9点开始，北上162到157.5公里哦。台中系统到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8点开始。国道一号南下220.6公里到224.2公里的北斗路段外二线车道施工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三号北上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二线车道跑步路面是从晚上9点开始哦。台76线，这是东向往南。八卦山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哦，在办理照明更换的作业，是从8点半开始到明天凌晨5点。那台中市要请您特别留意的，就是在这个早上哈，因为北屯区的敦平二街跟敦平街交叉路口有工地火警，那很早就已经扑灭，但现场还持续的在处理当中，所以在敦平街是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是封闭的，那敦平一街是从经贸路经贸东路到敦平街也封闭，那经贸一路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哦，这个都是封闭的状况哈、哦。然后接近这个火警的地点，目前周边道路呢是 OK 的，那驾驶朋友就避开这个封闭的路段哦。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不？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好，现在这种邮件哦，真的是非常多的那个诈骗邮件啦。他哦没有跟你写说哦，他是哪一个单位，就随便写一个这个 title。然后呢，他就这个说您的账户最近收到了一笔付款，然后上面写着您好，我们通知您，您的账户呢已经成功处理一笔交易，相关资讯如下。哦，我是拿着我的手机在念给大家听，金额。9830块，欸，他还编出了一个交易编号哦，哦，这个交易编号非常长，我念到来哈，都去求怕嘎嘎哈。那他下面继续写，如果这个交易呢是您本人授权，则无需进一步操作。那请点击下方连结，以确认您的识别安全测试。那下面就写一个，你这样旁边可以取消付款哈。那而且还写哦，如果有任何疑问，请立刻联络我们的支援团队。那下面就署名一个，随便写一个英文数字，什么 CTBC， 到底是什么单位？那到底是什么那个刷卡需要这个付一笔款项？那到底是什么状况？他完全没告诉你，但是呢，他抓紧的就是啊，他要看你是不是很害怕。这个我刚刚念的这个款项还蛮多的，哎，9000多块，他就是看准你哈，想说没有啊，我怎么有付一笔什么9000多块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呢你就会很害怕，害怕之后你就按了他的这个取消付款，我是连看都没看啊，就给他这个删掉。但是哦，我就发现啊，这个真的太多了，最近的那个

整个那个邮件里面好多好多这种哦，他真的很不死心呢，就是隔几天就发一封说你有一个款项啊，你有用的话呢你就不用理。那我当然是完全不理啊，因为这就是诈骗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接到那种什么也搞不清楚状况啊，也没个头没个尾，好，那还有一种哦，啊，他除了说你的款项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他说您的退款状况目前处于暂停的状态，然后您的退款申请呢需要执行后继续动作，那他就写状态等待处理中，为了确保账户的安全，这笔款项目前已经暂停拨付，请您核对您的资讯。关于呢这个您的订阅一收款项是690元，我什么时候去订了什么东西啊，它上面没有写哦。那由于原始支付方式没有办法直接收退回款项，那这笔款项呢现在已经暂存于系统当中啊。重点来了，它就是重要提醒，请点击下方按钮前往官网核对资讯。那如果逾期没有处理呢，这个款项呢会持续处于锁定的状态，那没有办法退回您的账户。所以呢他就用一个前往官网及时办理的这个按钮给你按啊，那请在方便时尽速核对您的资讯，以利拨款这个款项拨付，完成资讯更新后，系统呢就会恢复您的款项支付。他冒用谁？他冒用 Apple 哦，那就是他冒用 Apple 的方式呢要来骗你。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上当啊，这种这个诈骗的邮件呢真是我会多到念不完啊，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大家千万记得绝对不要去按他的按钮齁，也不要说啊我没有付这个款项啊，我要赶快确认一下，你按下去待机的多屌啊齁，遇到这样子的邮件呢就是删掉不要理他。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哦，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呢，这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哦，北上路段在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有路面跑步作业，是从晚上9点开始。北上162公里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也会进行施工，那是从8点开始。此外就是国道一号南下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路段外二线车道的施工是晚上10点开始。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则是北上226.8公里到223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二线车道路面跑铺的作业从晚上9点开始。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哦，那这个要办理照明损坏更换作业，是从晚上的8点半到明天凌晨的5点。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哦。那另外呢北屯区的敦平二街跟敦平街路口，因为工地火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现场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哦。那所以呢它封闭了敦平街，就是呢从这个敦平街是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封闭，那敦平一街是从经贸东路到敦平街封闭，那经贸一路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这里是封闭的哈，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那目前周边道路还算是 OK 啦哈，但是就是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此外呢，在台中市还是有一些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点哦，像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跟杨瑞代所合唱的《圣诞行》。虽然圣诞节还没到，我们提前来听这首歌曲。

好，接下来是周杰伦的新歌，叫做《圣诞星》，应该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人会播。那现在是那个五月哈，提前呐哈。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北上路段呢，晚上8点钟，北上的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福区。内侧两个车道会进行施工，从晚上8点开始。那此外，在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封闭，办理基本照明的更换作业，从晚上的8点半开始。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这个北屯区敦平二街跟敦平街交叉路口，因为早上工地火警哦，那现在那个火都已经扑灭，但是持续还是有一些事项在处理当中，所以就封闭了敦平街，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敦平一街从这个经贸东路一直到敦平街，经贸一路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这里呢都是封闭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避开这个封闭点。那其实周边道路的车流现在是还 OK 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营养午餐招标传出弊案，检方昨天搜索县教育处等处带回六人，今天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预知两名厂商及县议员吴东升、教育处卢姓前科长、议员陈姓助理张姓承办人，分别以30万、20万、10万元及5万元交保。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13号下午表示，针对花莲营养午餐招标弊案，指挥花莲县调查站廉政署北区地区调查组持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花莲县教育处等14处执行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通知及传唤六人及相关证人到案说明。监讯后，教育处体健科前卢姓科长因涉犯贪污2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廖姓卓姓业者、花莲县议员吴东升三人，议员陈姓助理承办的张姓营养师，分别以30万到5万元不等金额交保。
3: 经检察官讯问后，分别预知卢姓被告交保20万元，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吴姓、卓姓、廖姓被告均交保30万元，陈姓被告交保10万元。张姓被告交保5万元。
2: 针对营养午餐招标传出弊案，花莲县政府强调，校园营养午餐供应一切正常，品质监控机制也运作稳定，县政府会全力守护学生用餐权益跟健康，同时将全力配合检调调查，也尊重司法，厘清事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54岁李姓男子与友人逛夜市返家时，遇到新北警深夜巡逻，疑似因担心通缉身份遭查，频频看向远景，最终被警方拦下盘查，他则乖乖认罪，全案已解送归案执行。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远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男子走在人行道上，频频回头查看警车动向，且行迹诡异。经上前盘查，请该名男子提供身份证件供查验时，54岁李姓男子面露无奈，不愿交代身份。双方周旋一阵，李姓男子突然脱口说出“免查了，带我走”，并朝警车方向走去，让执勤员警一阵错愕。告知依法仍需查验身份，才发现李姓男子确实为毒品通缉犯。全案讯后，将李姓男子移送台北地检署归案。保大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5: 李男深知自己通缉身份难逃法网，竟然走向警车准备上车就范，原警即查明其身份为毒品通缉犯。
4: 据了解，李姓男子案发当时正和朋友逛完南雅夜市，要徒步返家。新北保大呼吁，凡是涉及司法案件者，务必配合法院或是检察署通知，并依指定停期到案处理，切勿因为心存侥幸或是逃避遭到通缉而成为查缉对象。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基隆年度音乐盛事爱与摇滚5月23日、24日在国门广场登场，邀请重金属乐团血肉果汁机与伤心欲绝压轴演出，还有县立的基隆商圈满额赠活动。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0: 乐团杨敏仁的精彩演唱，吉他手盛宇是道地的基隆音娜，对于能够回到家乡表演表示相当兴奋。副市长邱佩玲表示，爱与摇滚是基隆五月的指标盛事，每年透过校际甄选挖掘音乐新曲，给予年轻乐团一展长才的舞台。
1: 除了这么好的42团之外，有全国的校团，还有校际的，他们表现的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希望借这个机会让他们都站上国际的舞台，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成为固定的一个活动，让全台湾甚至全国际的人都晓得基隆在五月份会办这么棒的爱与摇滚。
0: 今年音乐季的压轴卡司是血肉果汁机和伤心欲绝，另外日本摇滚战队 Maki 和 Kazula 将首度登台演出，为乐迷带来原汁原味的日系摇滚。市府表示，今年还在地商圈推出期间限定的满额赠活动，希望吸引25万人次参与。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梁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人生短短几个秋，
1: 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2: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1: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2: 哦、oh,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巴拉基 ，What's your name？
1: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巴拉基？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2: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 ，My name is 芭乐季。
1: I know， 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2: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请你喝杯 coffee 吗？
1: 嗯，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喽。
2: 哦、oh, ，Thank you，
1: 好不错。
3: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5: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沈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呢，哎呀，没十点。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哦，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国道。

号，待会晚上8点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有施工哦。这个施工呢，是从晚上8点开始进行。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路面跑步作业从晚上9点开始。国道1号南下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路段外二线车道有施工到晚上10点开始。那国道3号北上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二线车道有路面的跑步作业是晚上9点开始。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施工封闭是从晚上8点半开始进行。那目前呢，台中是在北屯区敦平二街跟敦平街路口哦，早上的这个工地火警其实火势已经扑灭，那现场还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目前封闭的路段就是在敦平街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那在敦平一街是从经贸东路到敦平街，那经贸一路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哦，这个是封闭的状况哦，请朋友呢避开这个路段哦。那这个封闭的周边道路状况是还 OK 啦哈、哦，那但是朋友就避开这个封闭的路段来行驶哦。那这个处理起来呢还要一段时间，那如果处理完毕的话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明。所以我们来安排这条歌曲是陈怡婷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梦境》。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展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讲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展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94.5金广嘉南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娜沈燕，本跑所有听众朋友呢，噶诶，阿妹十点哦，阿今嘛的国道一号部分都是北上诶，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呢有路面刨铺的作业，从晚上9点开始。那另外继续往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有施工，也是一样从晚上8点开始进行。那国道一号南下220.6公里哦，到南下的224.2公里，北斗路段外二线车道的施工，晚上的10点开始进行。那现在还有一个车多点哦，就是在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国道三号北上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二线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呢，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进行。那另外台76线部分，就是东向广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进行照明损坏的更换作业哦。这个更换作业是从8点半一直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那台中市的北屯区敦平二街跟敦平街哦，因为这个早上9点的时候有工地火警哦，那这个火势早就已经扑灭，但是现场持续在进行处理。那目前有几个封闭路段，请驾驶朋友避开，就是敦平街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那在敦平一街是从经贸东路到敦平街，这个经贸一路部分呢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哦，这个路段呢都是封闭的状况哦，提醒驾驶朋友改道哈。那这周边呢是车流整个状况是还好啦哈。那三民路哦，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的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哈。经过这些施工摆放点呢，拢爱特别注意哈。那目前这个周边的车流呢都还 OK， 都是正常的。来听五百个千来 blue 所演唱的《海上的岛》。

是伍佰所演唱的，甲范晓萱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海上的岛》。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呢，都是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这边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目前在待会呢，从晚上8点跟9点还有10点都有一些时空要进场哦。那国道一号北上，在这个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呢，路面跑步的作业从晚上九点开始。再往北，北上162公里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呢，施工是从晚上8点。那国道一号南下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路段外二线车道的施工从晚上10点钟开始。国道三号北上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内二线车道路面跑步作业是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那此外，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施工封闭，是从晚上8点半钟呢要进行这个照明损坏的更换作业啊，这个作业一直会进行到明天凌晨5点钟。好，那台中市呢，在北屯区的敦平二街跟敦平街的交叉路口，工地火警是今天早上9点多发生的。那很快，其实这个火势也扑灭，但现场还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哦，所以就会有一些道路封闭的状况，请您避开。那目前在敦平街呢，是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封闭，那敦平一街是从经贸东路到敦平街也是封闭的。那至于呢，经贸一路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呢也是封闭的，要麻烦驾驶朋友避开。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呢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这个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啊，中国你呢有发现路况就要请你报警讲，等会是0800000123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来听，这是彭振所演唱的《空》。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荔枝翡翠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到157.5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台安服务区内侧两车道正在施工，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国道十号东向过了林口，内侧跟路间施工维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在晚间10点钟会封闭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一直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市区部分，台北市车多路况在建高往南南京东路到新一路，市高往西的全线，基高往南的全线车道。新北市淡水区中正路双向跟沙仑路口，目前号志不亮的消息，请大家小心。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3: 怎么了？我先米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2: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3: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2: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3: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2: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3: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2: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3: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2: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3: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2: 怎么了吗？
3: 我要告诉你，你

0: 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五百了。
1: 啊，你投资五百万哦？
0: 不是啦，五百块啦。
1: 啊，好啦，五百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真行。
1: FM 九四点五金广，嘉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518，5月18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呢，是国际博物馆日哦。文化部所属的博物馆以及全台超过60间的馆所，将在5月18号礼拜一，多数的博物馆例行休馆日特别开馆。文化部同步呢推出了系列活动以及文化币的打卡及徽章的快闪活动。国际博物馆协会定于每年的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并设有年度主题。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结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文化部今天表示呢，这个为了回应今年的主题，特别规划以永续平权共融为策展主轴，呈现台湾博物馆在当代社会形塑共融而且开放文化生态的具体成果，有回应气候变迁的这个绿色展演，有消除感官跟年龄障碍的平权设施，还有亲近典藏诠释的共融设计。好，那除了台湾馆有主场活动哦，就是文化部特别在15号到18号在国立台湾文学馆的艺文大厅，邀集文化部所属其他合计13个馆共同举办系列活动，现场将展现特别使用环保永续材质进行这个展场的设计哦。同时呢，也推出近20场各类型的手作活动、工作坊啦、讲座跟表演，像给照顾者的文学处方签充电站，给青少年的迷路也没有关系的视觉小说手游体验等等。那除了这个台湾馆的主场活动，文化部也为了鼓励青年走进博物馆，也推出了文化币打卡及徽章的快闪活动哦。从15号到31号，就五月，以领取2026年文化币的青少年，只要在这个提供518博物馆日推广以及优免活动的馆所，持 APP 呢，然后这个扫描 QR code 完成2次打卡呢，就可以获得第二季限定的这个顺行制霸徽章。那相关的活动啦以及分区的攻略呢，你就可以参考齁这个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专页以及博导之这个博物之导的粉丝专页来查询相关的活动齁。就是在518 5月18号这一天呢，有非常多的

小了，实在是我要把它放大再放大才有办法。好，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我们中部哦，提供给大家呢，如果你到中部呢有哪一些地方这个博物馆呢是可以去的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苗栗哦，苗栗的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就是苗栗工艺产业研发分馆呢，礼拜一当天是全馆开放免门票参观。还有苗栗的陶瓷博物馆呢，从现在开始已经一直到6月21号免费参观苗栗县山城艺术文化协会115年会员的创作联展。至于呢这个苗栗的台湾客家文化馆呢，5月16号到8月31号有花东铁路通车百年铁定有客的巡回免费参观。那517呢就是在礼拜天，博物馆特派员有半日的体验营，哎，不过这个体验营必须要付费的哦。好，那我们台中哦来看一下呢，国立台湾美术馆呢，在5月9号到5月18号有十美无界的串联活动。那5月16号到5月18号有主题的导览交错时空的相会。然后在这个5月16号呢，到5月18号有这个小手拉大手的一层一层的相遇活动。5月17号的5·18主题活动有交错时空的相会。那在5月18号主题日有交错的文化相会的这个活动哦。那这个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的活动，它有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呢是必须要付费的。好，我们来讲一下呢，在国际漫画博物馆筹备处518当天全馆开放免费参观。那国立自然博物馆5月17号礼拜天，本馆展示场、科学中心、植物园、9121的地震教育园区，以及凤凰谷鸟园生态园区，可以享呢这个免费入馆。剧场以及地震体验平台是需要付费的。那其他像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本馆呐、科学中心呐、植物园，还包含了921教育园区展场，还有凤凰谷鸟园，这个在517当天哦，它提前一天就礼拜天呢是都可以免费的啊。但是有除外的，就是这个剧场跟地震体验平台是没有加入这个免费的。还有5月16号的台湾原生质感，5月16号有台湾南岛语族的文化探索，5月17号呢有这个博物馆日的小市集。那在中国医药大学立夫中医药博物馆呢，5月18号呢当天全馆开放，是可以免费参观的。而另外台中纤维工艺博物馆呢，5月1号到31号礼拜六日，凡是参观这个针线对话台湾南部平埔原住民族的十字绣文化展后，脸书打卡就可以到服务台兑换小礼物。那5月17号到31号在部落市集的专题讲座，免费参加特色市集和平这个平埔族的这个绣品工艺相关的讲座。而另外在台中市立美术馆呢，我们台中市立美术馆是5月15号从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是开放免费参观。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彰化。彰化的部分呢，是在这个南北馆音乐戏曲馆呢，5月18号就是礼拜一呢，是开放免费可以参观。那另外南北馆一日学员体验活动呢，报名参加文化局的传统戏曲研习班，任一场担任一日学员就可以在集章上盖一枚章，那集满三。

个章呢，就可以到南北馆音乐戏曲服务台兑换精美礼物一份。还有彰化的江基文史博物馆呢，5月18号当天是免费参观。那博物馆的幕后一日典藏员呢，体验活动，活动期间参加完完成指定任务之后，就可以在集章卡上获得纪念章一枚，而且可以兑换彰基文史博物馆的精选文创纪念品一份哦。好，那在南投部分，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5月18号就是博馆日当天呢，是全馆开放免费参观。而在南投陶展示馆呢，这个5月1号到5月30号，南投陶展示馆呢，陶艺展是免费参观，以及办理这个捏面人的 DIY 体验活动。好，这是在我们中部地区呢，这个免费的一些场馆的资讯哈啊，如果你听一听呢，也记不得，因为还蛮多的哈啊，有些是这个免费，有些是有一些特殊活动哦，你都可以打2026年5·18国际博馆日哦，那就会有这个全台博物馆以及地方文化馆的优惠活动呢，就会您可以看得到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本来车多的状况都已经排除了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这个施工点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哈，国道一号南下。在这个137到139公里苗栗到铜锣内二线车道施工，那南下的这个142公里到144.5公里铜锣路段的内二线车道呢，也是开始进行施工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哦，这个是在南下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路段外二线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国道一号哦，就是北上路段呢、哦，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路面刨坡的施工，从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的施工呢，是已经从8点钟就开始进行了。国道三号北上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二线车道路面刨坡的作业，从晚上9点开始。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哦，这个办理照明更换的作业是从晚上的8点半钟开始进行。那此外呢，因为在台中市的这个北屯区敦平二街跟敦平街早上9点多的时候有工地火警事故哦，那当时就已经扑灭了，但是因为到现在现场还是持续的在处理一些后续状况哦，所以就有一些封闭路段，像是在这个敦平街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那这个敦平一街就从经贸路到敦平街，经贸一路呢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呢都是这个封闭的状况哈。那目前呢周边的车流状况也还 OK， 但是就是因为有封闭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哈，避开这个封闭点了。

这是杰西·韦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Super Bloom》。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哈，有几个南下的施工点。我看了一下呢，目前的车流也都还 OK。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7公里到139公里，苗栗到铜锣的内河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42到144.5公里铜锣路段的内河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路段外二线车道是从晚上10点开始进行施工。那北上的国道一号北上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也有路面刨铺作业，是从晚上9点开始进行。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的施工已经在进行了。那国道一号在南下路段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呢，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的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二线车道从9点开始路面跑铺。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北上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

受到中兴内二线车道路面跑铺的作业是从晚上九点钟开始。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是从晚上待会再过六分钟八点半钟一直到明天凌晨五点钟有照明损坏的更换作业。那国道三号就是北上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兴内二线车道的路面跑步作业是从晚上九点钟开始进行。那现在呢，在台中市的这个北屯区敦平二街跟敦平街的交叉路口工地有火警事故哦，现场呢持续处理当中。这个火警啊，就是火势呢早上就已经扑灭，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些后续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有封闭了一些道路，像是封闭敦平街是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敦平一街是从经贸东路到敦平街，经贸一路是从顺平路到这个信平路，这里呢都是整个封闭的状况，就请驾驶朋友避开。那此外现在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而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呢外侧车道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and sleep all day.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since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位技术假冒彰基总院长陈慕宽名义推销不明产品，传出已有民众受骗，甚至于连员工都上当。彰基发布声明澄清，呼吁大众切勿轻信或购买，以免破财伤身。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指出，近期社群媒体流传不法诈骗影片，利用 AI 声伪技术冒用总院长陈慕宽教授的形象、声音与姓名，并植入虚假医疗建议或推荐护膝产品。陈慕宽特别录制影片澄清，强调自上任以来禁止院内上千位医师代言任何商业广告，因此只要在网络或广告中出现彰基医师推荐的药品、营养品或引导民众加入个人赖群组领取资讯，都属不实广告。
3: 最近因为身为影片技术的进步，将本人模仿的惟妙惟肖，因此很多民众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受害。我要再次强调，民众勿轻信广告，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造成身体的损害。
2: 彰基声明表示，相关侵权行为已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搜证，盗用院名、医师肖像及运用 AI 捏造广告，涉嫌触犯刑法诈欺罪、加重诽谤罪及违反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将追究法律责任。金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1: 70岁的胡姓男子深夜急送病房的女儿就医，途中因为交通违规遇远警拦查，女子在车内呕吐不止，而且面色惨白。彰化警分局员警当机立断，协助开道护送就医治疗，老父亲感激不已。记者陈怡玲报道。
2: 两名员警骑乘警用机车，一前一后护送自小客上的乘客就医，争取宝贵救援时间。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巡佐汪世军、警员陈振佑日前深夜11点多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违规红灯右转，立即上前拦查。车内46岁胡姓女子脸色苍白，持续呕吐，身体状况明显异常。驾驶座上的70岁父亲神情十分焦急。所长何正哲说。
4: 巡佐员警于5月11日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及孔门路口，发现一部自小客车有交通违规的情形，立即上前拦查，发现该车驾驶神情焦急，并表示其女儿刚刚在家里突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急需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就医。
2: 在警车的前后护送下，原本需10分钟车程缩短至2分钟抵达医院，让女子及时获得医疗照护。老父亲对员警及时伸出援手深表感激。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前往西区中民教会办理交通安全宣导活动，向长者以及民众宣导高龄者用路安全知识，希望提升长者交通安全观念，降低事故风险。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六警分局表示，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反应能力及身体灵活度会随年龄增长逐渐退化，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相对较弱，尤其不少长者习惯在清晨或傍晚外出，若遇到天色昏暗或车流量较大时段，更容易增加

0: 加交通风险，因此警方特别加强高龄者交通安全宣导。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1: 民警透过实际案例分享与互动方式，提醒长者穿越道路时应行走行人穿越道，切勿因贪图方便而违规穿越道路，并遵守停看听原则，确认安全后再通行。晨昏或夜间外出时，也可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驾驶辨识度。若有骑乘机车，也应正确佩戴安全帽，降低事故伤害风险。
0: 第六警分局表示，警方也向现场长者说明高龄换照制度，提醒年满70岁以上驾驶人应依规定办理换照。警方呼吁长者应随时注意身体状况，若感觉视力、反应能力或精神状态不佳，应审慎评估是否驾车上路。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的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几率。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各地的气温，新竹呢23度，后龙23度，台中26度，田中26度，月潭21度，古坑则是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依林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3: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的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沈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10点哦。首先来看一下国道四号部分呢，接获在东向的9.5公里哦，就是呢在过神冈外侧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南下123.5公里大山之前外侧有大货车哦，这个1501高速驾驶，危险驾驶哦。那另外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就是在北上214到208公里，哇，这好长一段哦，大概有6公里长之间，大城路段哦，轮胎皮呀、轮胎掉落的状况，哎，这是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哎，不止这个轮胎皮从哪里开始掉呢？从北上216到208公里，吓你等桥头到大城之间有这个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好，公务段呢都已经派员前往，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哈，有紧急照明设备的更换作业，那开始进行喽，要到明天凌晨5点钟。而至于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在南下137到139公里苗栗到铜锣内二线车道有施工，南下142到144.5公里铜锣路段的内二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那国道一号南下在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路段外二线车道施工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北上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施工，到从晚上9点钟开始的。那国道一号目前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富区内二车道呢是有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则是北上呢在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二线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进行。台中市北屯区的敦平二街跟敦平街哦，因为早上9点多发生的工地火警，已经这个火势早就扑灭，但是还有一些后续的事务要处理的状况哦，所以目前呢，在这周边呢还是有封闭的路段呢，像是敦平街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敦平一街从经贸东路到 敦平街，经贸一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都是这个封闭的状况哈，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避开刚刚讲的这几个路段哦，请您特别小心留意了。

0: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植物为了让自己的后代顺利繁殖，演化出不同的方式来散播种子。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种子旅行的方式吧。植物为了保护种子，会把种子藏在果实里面。根据果实的外观和结构，我们把果实分为13个种类，常见的像是坚果、核果、浆果，而栗子、樱桃、番茄就属于这一类，而会飞的蒲公英种子则是属于兽果。大叶桃花心木的种子带有一片薄膜，这类种子被称为翅果。有些种子会包覆在豆荚里面，像是我们常吃的毛豆就属于是荚果。而这些带着种子的果实要怎么去旅行呢？第一种交通工具就是风。跟着风到处旅行的种子，特点就是轻、瘦、细、小，或是带有细毛或棉絮，甚至有薄薄的翅膀，风一吹就到处飘扬，能让种子散播到更远的地方。第二种交通工具就是水。通常生长在海边或水岸边的植物，它们的果实具备有像是游泳圈的功能，可以飘在水面或是浮在水中，随着水流飘到适合的地方，然后落脚生长。第三种交通工具当然就是靠动物来运送了。有些种子外表长着针刺或倒钩，当动物经过时便默默地搭上便车。有些种子则是有香甜的果实，吸引动物来采摘食用，而丢弃不吃的种子也可达到繁殖的目的。最后一种就是种子的自助旅行了。这一类种子在成熟时靠着果皮的干燥收缩，在爆开的瞬间所产生的弹力将种子弹射出去。虽然弹射的距离有限，但也是常见的散播方式呢。如果你今天也是一颗种子，你想用哪种方式去旅行呢？
1: 跟着种子去旅行。
2: 我觉得最后的问题真的问得很好耶。如果你是一颗种子，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旅行呢？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南下的137到139公里哦，这就是呢在苗栗到铜锣之间那个线车道呢有施工，南下的142到144.5公里铜锣路段的内二侧车道也在施工，继续往南，南下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进行施工。那在这个北上路段呢，就是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侧车道，待会晚上9点开始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内二侧车道目前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二侧车道路面刨铺作业是从晚上9点开始。而现在在国道四号东向的9.5公里过神冈，可能更往东了，有这个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就是在北上216到214公里哦，大概就是在桥头路段呢，有这个轮胎皮掉落，那公路段呢已经接货了。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封闭进行施工，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台中市北屯区的这个敦平二街跟敦平街呢，因为这个工地早上有火警，虽然这个火势已经扑灭，但是还有一些事务处理的关系，目前还是封闭了敦平街，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敦平一街从经贸东路到敦平街，还有经贸一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呢，都是封闭的哈，就要请驾驶朋友呢避开这个路段。当然呢，也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冈哦。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好的，这是来自大无限乐团所演唱的 TAO。 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137到139公里的苗栗到铜锣内二线车道有施工，继续往南南下142到 144.5 公里铜锣路段内二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一号南下 220.6 公里到 224.2 公里，北斗路段外二线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那此外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呢，在216.8公里到

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那目前已经在进行的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持续施工。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内二线车道路面跑步作业是从待会晚上的9点钟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就是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16到214公里，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掉落，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是在哪个车道，不过公段已经前往。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办理照明损坏的更换作业，这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台中市北屯区哦，这是在敦平二街跟敦平街，这里工地火警是在早上9点多发生。那事实上这个火势也已经扑灭，但现在还是有做后续的处理哦。那所以现在有一些封闭路段，包含了敦平街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敦平一街从经贸东路到敦平街，还有经贸一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之间呢，目前呢是这个封闭的状况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避开这个路段来行驶了。当然也麻烦朋友哦，到沙冈发现最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0800-000-123。来自 MP 魔幻力量所演唱的《我还是爱着你》。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厅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 Salenia， 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16公里到214公里之间，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4线西向26.2公里，中和二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红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八控控控控控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

0: 新的心灵体验。
1: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加煤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0: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加颂回声》，由加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一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及文资处携手加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铁道日常，成为旅程的一部分。加颂重奏团执行总监杨元硕说，
2: 当我们要去阿里山取材，我们跑了好几次阿里山，我们的团员在火车上面每一站都把窗户打开来闻闻不同的味道，听听铁轨的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0: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乡林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3: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到2451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0: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进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

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

0: 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空中奇缘，
2: 照亮每个夜。
1: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AM10点哦。好，今麦伫国道一号南下137到139公里，苗栗到铜锣内二线车道施工，南下142到144.5公里哦，内二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路段外也有线车道施工，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跑步路面的作业已经开始进行咯。那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也有施工。那此外就是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16到214公里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换这个照明损坏的更换作业。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哦，北屯区的敦平二街跟敦平街早上9点多有工地火警，那这个火势早就已经扑灭，但是还有一些事项在处理当中，那所以现在还是继续有封闭这个敦平路，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敦平一街到经贸东路，敦平一街从经贸东路到敦平街，经贸一路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都是封闭的状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说来咱来听，这是真心美这首歌曲，就最人嘛就介意诶。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道？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蛙侠诶那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37到139公里哦，就是呢在苗栗到铜锣内二线车道持续施工，南下142公里到144.5公里哦，这是呢在铜锣路段的内二线车道呢也是有施工进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路段外二线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那此外现在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北上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二线车道路面跑铺的施工也开始进行了。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也有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西内二线车道路面跑铺的作业从晚上9点钟开始。那此外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16到214公里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掉落。那在台76线哦，这个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这个要到明天凌晨5点钟。台中市北屯区的敦平二街跟敦平街哦，工地火警是在上午9点多发生，火势很快的也就扑灭了，但是呢目前还是有一些后续的事宜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敦平路从经贸一路到敦平二街是封闭，那敦平一街从经贸东路到敦平街封闭，那经贸一路呢是从信平路到顺平路都是封闭在处理的哦。那台中市呢目前在这个三民路

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的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红色颜色，安全的这条歌曲，后果。

0: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137公里到139公里哦，苗栗到铜锣内二线车道有施工，南下142到144.5公里铜锣路段内二侧车道呢有施工进行。那国道一号呢在南下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路段外二线车道的施工从晚上10点开始。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在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路面刨铺，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也有施工。那另外就是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16到214公里桥头路段轮胎皮掉落，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这个要到明天凌晨5点哦。台中市呢这个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封闭，在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这里呢也是有这个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刷来记得挂起是李小花所演唱的快乐来做伴。

0: 景广新闻。
1: 疾管署公布今年秋冬流感疫苗的采购结果，今年共采购705万剂，并首度将加强型的疫苗纳入公费，这为亚洲第一个宣布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尤如纯的报道。
2: 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创新高，比去年增加了 3.5 万剂，更首度采购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将优先提供给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成为亚洲首例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
3: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采购了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其中标准性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那跟去年比较起来呢，那今年呢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 3.5 万剂的一个疫苗。
2: 疾管署表示，今年标准型流感疫苗由5家厂商得标，依数量的多寡分别为国光、GSK、赛诺菲、台湾东洋、高端，加强型疫苗则是由台湾东洋还有高端得标。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五月的报税季到来，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是凭证中心寄发邮件，以更新凭证的话术诱骗民众点击连结输入个资，刑事局提醒民众务必小心查证。冉欣的报道。
4: 五月报税季，诈骗集团也锁定民众频繁使用自然人凭证实际行骗。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电子邮件，声称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自然人凭证登入或更新，否则恐影响报税及政府线上服务。由于邮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及凭证更新等字眼，容易让民众误信。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近期有诈团假冒凭证中心诱导民众下载 HiCos Client 卡片管理工具，借此骗取个资。刑事局指出，诈团利用限时更新、安全验证等话术制造急迫感，诱使民众点击不明连结或下载档案，恐导致个资凭证资料外泄，甚至衍生金融账户风险与二次诈骗。警方提醒，政府机关不会透过不明邮件要求民众输入凭证资料，若接获类似讯息，应先向官方查证，必要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联手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破获以小蜜蜂外送的方式贩售毒品的犯罪集团，逮捕两名主嫌，并查扣大量的毒品以及贩毒工具。施金凯的报道。
5: 陈姓与张姓主嫌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将车辆化为贩毒小蜜蜂，标榜24小时随叫随送的外送模式，两人轮替流窜于嘉义地区贩售毒品。由于嘉义地点与行踪飘忽不定，增加搜证及查缉难度，经专案人员长期跟监搜证后，实施攻坚，于现场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6: 本案陈姓与张姓主嫌同事贩毒，经专案人员申请搜索票实施攻坚，共计查获第三级毒品 Ketamine 28包、卡西酮毒品63包、电子磅秤、研磨机及贩毒所得等证物。
5: 全案经嘉义地检署侦查终结，已经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对各类毒品案件秉持零容忍原则，严正执法。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94.5 金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的十点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37到139公里苗栗到铜锣内二线车道有施工，南下142到 144.5 公里铜锣路段内二线车道也有施工。那在北上路段呢，是在这个 216.8 公里哦到 214.4 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在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哦。我来看一下目前的车流看起来还好诶。那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路段162到 157.5 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三号北上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二线车道路面刨铺的施工也在进行哦。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哦，在办理照明损坏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呢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在经过这些施工点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当然也麻烦您发现路况请拨警广路况提供专线哦，0800000123。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137到139公里苗栗到铜锣内二线车道有施工，南下142到144.5公里的铜锣鹿带内二线车道也在施工。继续呢，在国道一号哦，南下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鹿带外二线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待会10点钟开始进行。那国道一号北上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现在看起来车流 OK。 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福区内二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那国道三号北上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二线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还有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在办理照明损坏更换。那这个施工呢，要进行到明天凌晨5点钟。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羽球消息啊，台湾一哥周天成在超级五百系列泰国羽球公开赛首轮以10-21、21-16、21-10逆转丹麦好手霍尔姆，挺进16强。世界排名第6的周天成，这一季最佳的成绩是4月亚洲羽球锦标赛的铜牌，冠军还没有开张。今天在泰国赛的首轮碰上丹麦世界排名63的霍尔姆，过去两人交手过一次，由小天获胜。周天成呢，今天开局一度以2-4落后，虽然扳平5-5，但霍尔姆打得强势，抢先拿下11分。技术暂停之后呢，小天无法控制失误，连续10分，10-21让出。趁着对手连续失误，周天成第二局开局3-0领先，率先拿下11分。技术暂停，霍尔姆呢迎头赶上，一度超前，但小天连拿5分反击，21-16扳回一城。周天成在决胜局呢，运用了手法跟速度变化压制对手，率先拿下11分。技术暂停之后，成功甩开了霍尔姆纠缠，最终以21-10收下胜利。那另外台湾选手呢，在混双上演了台湾内战，全英公开赛冠军叶红卫跟詹佑珍13-21、21-17、21-14逆转同胞吴轩毅跟杨竹云，安迪16强。那另外呢，台湾男单好手苏立阳呢，今天在泰国羽球公开赛32强以9-21、21-16、21-17逆转了自家人王子维呢，拿下了16强的门票。世界排名第37的王子维，本季最佳成绩是奥尔良大师赛跟德国公开赛16强。今天面对世界排名第47的苏立阳，两个人过去各拿一胜。今天第一局，王子维以21-9轻松取胜，但第二局开赛就陷入落后，虽然三度追平，还是无法逆转战局，以16-21落败。进入决胜局呢，也只是在一开赛一度跟苏立阳拉锯，最终17-21吞败。而苏立阳16强晋级之后，将要面对印度前球王斯里坎特，过去两个人交手过一次，由斯里坎特获胜哦。那另外男双李方任、李方志22-20、24-26、21-7击败了马来西亚的钟宏健跟黄永祥晋级。好，再看一下桌球比赛哦。国泰女将呢吕玉纯今天晚上在2026年 WTT 伊斯坦堡支线赛女单16强以3-2击败了塞尔维亚女将呢苏尔珍。继杜塞道夫支线赛之后，今年第二度的闯进了8强。下一轮呢将要遭遇的从资格赛晋级的印度女将科特查。吕玉纯跟简彤娟组合也在女双8强战以3-1击败日本新生代的组合，今年第3度挺进4强。世界排名第61的吕玉纯，2019年在保加利亚公开赛曾经击败世界第98的苏尔珍，也是两个人唯一交手经验。今晚再度过招哦，首局吕玉纯呢，在这个7-10逆境之下连救2个局点，最终却败在这个对手的幸运擦边球，9-11让出。第二局呢，吕玉纯积极抢攻，以11-4、11-4连下2层。第四局，吕玉纯克服了3-8的落后，追到9-10，最后还是被对手呢正手。 手抢攻得手，9-11失手。在决胜局呢，李玉成8-4领先，被追到9-8决胜局，他大胆呢接发球直接正手抢攻，加上对手呢接发球失误，有惊无险11-8过关。再看一下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呢，底特律老虎队台湾野手李浩宇呢，今天虽然是替补上阵，但是两个打席全数敲安打，生涯第二次单场双安，只不过球队还是以2-10不敌纽约大都会队。李浩宇今天并没有先发哦，但到第七局上半代打，面对大都会的左投雷利敲出右外野方向一垒安打，只不过后续球队没有办法添分，而他在第七局下呢接替手二垒。九局上半一出局，李浩宇从大都会右投滑轮手中再敲出右外野一垒安打，虽然老虎队还是没有办法得分，但是李浩宇总计两个打数两支安打，继台湾时间4月21号四个打数两支安打之后呢，再次的缴出单场两支安打的表现，打击率也回到了208%。美国职棒守护者小联盟3A队伍庆祝台湾传统周哦，在社群平台贴出了中华民国国旗，以废仔Field Chart 为主角。Field Chart 表示呢，在美国比赛每场至少会有在观众席看到一名台湾球迷，而美国台裔社群超过20年来推动五月庆祝台湾文化传统周。根据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统计，今年全美19州的州长至少有80名跨党派的民选官员公开支持。而效力于守护者小联盟3A哥伦布快艇队台裔美籍混血球员 Field Chart 呢，成为了球队庆祝台湾传统周的最佳男主角。Field Chart 呢，在球季之前加入了这个经典赛，成为了国家队史首名台裔美籍球员，对韩国敲出了逆转战局的全垒打，广受球迷喜爱。那在社群听闻当中 ，Field Chart 谈到身为台裔美国人的意义，他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认识自己一部分的文化传承，也塑造了今天的他，意味着他代表着他个人更大的群体。随着年纪增长，在球场上越久，他觉得越珍惜。Field Chart 也分享经典赛时间受到台湾球迷毫不保留的喜爱，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未经验过的强大的支持哦。经典赛结束，他回到美国职棒，在小联盟3A比赛还是一直有台湾球迷到现场为他加油。 Field Chart 表示呢，在美国每场比赛感觉都至少有一名台湾球迷在观众席上特地为他加油，很多人的这个要到这个球场看比赛，甚至于这个旅程长达好几个小时，只是为了来看他比赛哦。在球技高低起伏当中呢，知道有这么多的人一路为他加油，他觉得非常的高兴。而美国职棒大联盟呢，洛杉矶道奇队日籍名将大谷翔平今天在主场第一棒指定打击迎战旧金山巨人队，在第二打击敲出了本季的第七轰，终于终结了53个打击未开轰的这个打击荒。大谷再敲13支红不浪就能达到生涯300轰，如果加上大谷在日本时期的48轰，他扛出15支全垒打，将达成日职跟大联盟合算的350轰。大谷翔平在第三局下半面对巨人队投手呢豪瑟的时候呢，把球轰向了左中外野全垒打墙，击球速速大概170.4公里，飞行距离大概121.3公尺，仰角23度。大谷翔平前一次开轰哦，已经是这个4月26号，是道奇队对上这个芝加哥小熊队，因此呢，今天这一颗阳春炮被视为苏醒的一球，不仅摆脱前面连续52个打席没有全垒打的低潮，也使得道奇球迷热血沸腾，发出了阵阵的欢呼声。美国职篮 NBA 呢，圣安东尼马刺队发起球星呢弯班亚马呢，今天攻下27分，带领球队以126-97大胜明尼苏达灰狼，在西区准决赛取得3-2的领先，晋级西区决赛只差那一胜。

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7公里到139公里铜锣道苗栗到铜锣之间内二线车道有施工，南下142公里到144.5公里铜锣路段内二线车道有施工。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呢，这是216.8公里到214.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路面刨铺作业，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富区内二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220.6公里到224.2公里北斗路段外二线车道会开始进行施工哦。那国道三号的施工点是在北上226.8公里到223.3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二线车道路面刨铺作业，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之间，那内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待会呢晚上的10点钟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神医跟你相邀，我们明天呢晚间的7点到10点呢空中奇缘再相逢，来听 Katy Perry 所演唱的 Roll 听我哄，我明天见了，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景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预计两个都在6:00结束。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通行。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封闭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曲，它是杨世轩，歌曲叫《三菜一汤》，也是今年我访问到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位歌手。他的作品《普通活着》意义蛮深远。那刚刚那首《三菜一汤》也是听了，如果你又去看的 MV， 会有很多不同的复杂情绪吧，我觉得我挺喜欢的，也恭喜他金曲奖入围了年度歌曲。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在晚上十点钟陪伴你三个小时。再来，他是张震岳，今年一样金曲奖有他的份，这是浪人的。

有关的音乐作品了，但我们也就不多做评论，也不多做太多的，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员嘛，我们就用听的，听你有没有感觉就好了，好吗？刚刚一路三首歌都入围了年度歌曲，接下来同样是入围年度歌曲的作品，陈小强歌曲《老翅膀》。

台北一隧道在外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要请你注意一下。新北市永和区国光路和玉溪街口有两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再来要看到的呢，这是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哦，时速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有经过这边的朋友呢，得麻烦你注意一下这状况啊，因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比较缓慢一点。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地方目前都是顺畅好走。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贤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歌名应该是讲出了大部分的人的心声了。等一下进新闻哦。先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中部以北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午后各地山区可能也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建议外出都应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而在气温方面，因云多而且降雨的关系，明天整体的气温比今天再下降一些，北部跟宜花地区白天高温大约25至26度，中南部地区还是可以达到29至31度，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2至24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诊所偷拍连环报，卫福部今天与医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才能拍摄，手术室、内诊空间禁止拍摄。记者游柔晨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灸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声音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中荣总两位名医涉嫌让医材厂商代操手术遭起诉，卫福部表示待收到起诉书，将由台中市卫生局了解是否有新事证，若有新事证将依法移付惩戒，最终停业或撤照。记者游柔晨报道。
2: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师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4: 劳工那边地检署请他们提供那个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时间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当地医护工作的规定。
2: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六月底公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演说时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贡献世界，任何试图孤立台湾的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应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以录影方式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台湾持续深化民主，成为亚洲重要的民主灯塔。面对重重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也绝不屈服，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6: Taiwan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na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enga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more than capable of contributing to it, not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 We alter our determination.

0: 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1: 总统也提到，出访施瓦蒂尼受到的阻碍。他强调，这些挑战已在提醒：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全球民主阵营团结一致，才能为自由世界筑起更坚韧的防线。他相信，只要民主国家团结坚定，站在一起，自由的光就不会熄灭，也将为下个世代留下自由、开放、和平而繁荣的世界。
2: 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中东战争影响国内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今天起受理登记。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在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 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哈。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3: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 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劳动部表示，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的照顾人员也适用家庭照顾假规定，可填妥安置服务提供者家庭照顾假证明文件申请表。 向地方政府、社政机关或其委托民间团体用印后，作为请假证明。记者李叶成报道。
5: 劳动部说明，依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受雇者在家庭成员预防接种、发生严重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需亲自照顾时，得请家庭照顾假。但近来接获民间团体陈情，孩子到寄养家庭亲属安置或类家庭期间生病需家人照顾时，照顾者可否向雇主申请家庭照顾假？
6: 为厘清疑义，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的照顾人员依法具有行使负担父母的权利义务，也适用家庭照顾假规定。那卫福部这边呢，也协助这个有通函给所有的这个社政单位有一个证明文件申请书，可以让这个不论寄养家庭或亲属安置或类家庭的照顾者，可以拿着那个申请书去跟地方政府的社政
5: 单位或者是委托的民间团体，这个去做证明，然后提供给雇主。劳动部提醒，受雇者申请家庭照顾假，依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雇主不得拒绝，也不得视为缺勤而影响全勤奖金、考绩或为其他不利处分。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蔡依林专辑《Pleasure》以9项入围成为本届最大赢家。她将与彭佳慧、单依纯、洪佩瑜等人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则包含张震岳、卢广仲、周汤豪。记者吴依妮报道。
7: 文化部公布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本届既有1645张专辑、2万多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有167件作品入围，将于6月27号颁奖典礼角逐20席个奖项。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说：“面对这个
8: AI 的时代，带来非常多新的商业的模式。金曲奖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音乐人，金曲奖会持续的保持着开放、竞争跟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持续的往前走。”本届特别贡献奖与评审团奖案例率先。
9: 揭晓评审团奖颁给了陈小霞老翅膀专辑，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
10: 也许小霞姐的名字你没有常常听见，但是你应该常常唱她写的歌，因为小霞姐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那也非常荣幸在这个时刻把评审团奖给陈小霞小霞姐的作品。”
1: 而第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涂影先生是90年代指标性编曲家，忠孝东路走九遍及屋顶都是他的作品，展现声部平衡与乐器空间的精准掌握。另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林煌坤先生则是创作出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歌词，传唱整个中文世界。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来自阿令歌曲叫《幸福在歌唱》。10:52，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哦。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要特别注意。

这首歌叫做《他者》，来自洪佩瑜跟徐佳莹。11点前，这是裘德的歌。我们不要躲雨了。等下11点，我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见喽。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的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2，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喽。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接下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2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社长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几片吐司填饱胃，知道什么对错真迹不违背，当年石头堆都是家人宝贝，加上了这雨情翡翠，没有大富大贵还过得顺遂，烦恼一大堆但没被现实震碎，年轻珍贵

0: 刚听到是顽童 MJ16 歌，叫做 Here We Are， 11:12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我在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留意一下咯。
1: 是谁不会，对不对，是谁不对。

卢广仲歌曲是愚人节快乐。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竞争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周汤豪 So Sick。 11点23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不是用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1: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施工，要小心。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来听欧宇山，这首歌叫做《Beach Cat》。

这是163 Braces 的歌，没有人回答的问题。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 40.8 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施工，门架施工。另外，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你说话的声音好细，来自 Joyce 旧以斯。11:52，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看起来路网图上面也都显示顺畅好走，留意你的精神咯。再来送上郑一农，歌曲叫圆圈。

郑宜农歌曲叫做《圆缺》。等一下12点进入到5月14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萧煌奇这首歌《空啊舞》，等会见喽。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时间来到了5月14号12点01分，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中，经过注意咯。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奥赛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施工。好，再来台66线呢，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吧。再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线车道是封闭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要是有天没出人头地，默默地别绕自己，告诉你 One LB 的 Super 一张多的一枚，让你在上楼。
5: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上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12:08，刚听到的歌来自曾伟忠，哇微博公盖罪。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这边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咯，经过注意一下。

刚听到的是春面乐队的《半山谣》。12:21，国道5号南下9.6公里蓬山隧道外线游览车抛锚了，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主线封闭哦，请你改走侧车道。他是黄雨涵。

来自黄雨涵，歌曲叫《时间的行》。当然，金曲奖有很多的遗珠了，然后被直接点名出来的遗珠就几位嘛，好像是林宥嘉。林宥嘉真的好可惜啊，他这张专辑《Apples of Thy Eye》，我觉得很棒啊，但就没有入围嘛，你也不能说什么。好，另外像陶喆啊，曾沛慈啊，他们也都没有入围，所以林宥嘉只能去打空气了。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叫做《数到十》，遗珠啊，对不对？真的是遗珠。虽然最近他的声势很旺，最近去参加了综艺节目嘛，不过没有入围，就真的蛮可惜了。接下来 ，Icebo 冰球乐团，恭喜他们入围了最佳乐团奖。这首歌《说爱我吧》，他们的专辑叫做《我很抱歉》。目前在国三南下32.1公里过安坑啊，内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干嘛？反正已经过小心喽。

12:49，刚刚是落日飞车的歌叫 Everything I Have， 他们这次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那告五人依旧是再次入围了，熟悉的告五人。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专辑，这是快乐的事记不起。有的狂暴情况，0800000123。

这是田约翰的歌，追逐然后跳舞。好了，很快的，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等一下是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最后要听到的是 TZ Bad， 说出我的名字。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自己。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留意咯。接下来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记你，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

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挥别昨天，来到今天啊，是下雨天呢哈。这个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开车的地方，你现在行经的地方，工作的地点啊，是不是下雨天呢？啊，时间来到了5月14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我是逸勋。啊，下雨天真的是很麻烦的哈啊，虽然说呢，这个中南部缺水，对不对啊？可是这里希望这一波的梅雨封面也可以，这个除了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是比较降雨热区之外，哈啊，也希望哎下一点水啊，下一点雨呢，到中南部的这个水库里面了哈啊。但是呢，事实上这一波的梅雨封面，这个北部、南部都还是会有降雨的机会了哈。所以现在可能是北部比较集中在降雨，但是在今天星期四呢。啊，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这个雨势会不断的往南延伸，所以南来北往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要留意会有下雨的状况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勋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外面呢，这个雨滴滴答答哈，在车子里面呢，我们同样也播放热闹的歌曲，陪伴你一起迎接漫漫长夜。刚刚听到是来自玉馨 Ivy 的歌。

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今天下车距离。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呢安坑隧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

来自 Her HUR 女子团体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啊，紧接着在这个夜间国道五号也有道路施工哈，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么要麻烦车辆哦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5线在北上的2.9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的空间水管修复到6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派伟俊和莫宰阳。

来自 Juice Boy 的歌曲 With You， 时间是凌晨的1:23、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北北基桃四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啊，只不过在这个降雨方面呢，不是只有北北基桃有降雨而已哈，在东半部宜兰花莲呢，目前也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那也因为下雨呢，北部地区大概是21-22度，中南部比较高温哈，这个昨天呢，在台南、高雄地区还是飙出了37度啊，目前呢，这个在台南和高雄地区大概25-26度啊，不算是非常的闷热啊，但是呢，这个要说非常非常的舒适吗？啊，北部地区天气会更凉一点，所以开车南来北往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那么今天呢，5月14号，封面的影响，各地天气事实上都不稳定。今天的降雨热区，中部以北降雨相对是明显很多，而且呢可能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状况啊。但是呢，午后热力作用哈，各地的山区不但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之外，事实上啊，在中南部地区啊也要留意有间歇性阵雨哦。所以全台各县市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也因为封面南压的关系，所以北部、东北部地区今天白天高温只有25-26度，其他地区高温仍然可以达到30度上下。好，所幸呢，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啊，没有受到下雨太多的影响了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您小心。高尔轩 ，Without You。

0: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0: 就是不碰 K 卡蜜。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资讯啊，那真是太好了哈。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提醒您留意啊，在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啊，外侧的两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么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清洗，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道路状况爱跨金九啊，这个尤其有部分地区是有着下雨的状况，路上的标线标志可能就会比较模糊不清，对不对啊？这个记得要确实的打开雨刷，雨很大哈，这个雨刷速度给它调快一点啊，不要逞强。当然了啊，你的火眼金睛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现在呢算是换季季节吧，啊，这个从春季要换到夏季了。虽然说南部地区会觉得早就夏季了吧，啊，呵呵，白天动辄都34度以上这样子啊。这个换季的时节呢，可能很多人哦常常会有眼睛痛痒的问题。在这个季节交替时节呢，事实上哦也有这个眼科医师指出，眼科门诊当中有60%以上的眼红症状是过敏性的结膜炎。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呢，虽然说不会造成失明，但是反复发作瘙痒也的确是蛮影响生活的，对不对？啊，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呢，是指你的眼白还有眼睑内侧的透明薄膜哈，这一层叫做结膜啊，因为接触到过敏源产生发炎反应哦。而且呢啊，当你的眼睛接触到过敏源之后，哎，这个免疫系统会记住这个入侵者，然后呢产生特异的抗体，之后再接触到相同的过敏源呢，就可能会迅速引发过敏反应啊，让你的眼睛很快呢就会酸，就会痛，甚至会

红种哦。不过这个过敏性结膜炎还是有分各种不同的类型啊，像是现在换季季节呢，就是季节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啊，可能像春季的花粉或秋季的尘螨活跃啊，这个是中度过敏。那有这个常年性的过敏呢，就是不一定是在换季的时候造成有过敏性结膜炎，而是全年无时无刻都可能发作啊，那就可能会跟你居家环境有关了，是不是尘螨太多啊？家里有养宠物的话，宠物的毛屑哈、啊，或是个人人类的这个毛屑也可能会有关了哈、啊。症状呢，通常从轻微到中等。另外呢，接触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呢、啊，这个可能就会比较严重了。比方说接触特定的物质，像化妆品、清洁剂、香水等等啊，这个严重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红肿，甚至呢眼睛张不开，甚至啊最后一个类型有巨大乳突性的结膜炎呢，和这个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有关，尤其呢这个镜片的蛋白质沉积过多，就会容易刺激结膜，发作期间呢啊就必须要停止佩戴了哈，等到眼睛恢复正常才可以改用日抛型的隐形眼镜，减少刺激。诶，夜间在开车的驾驶朋友，有没有人啊这个习惯戴着隐形眼镜呢？

所以啊，换季的时节啊，你常常戴隐形眼镜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中可能有宠物啊，容易有这个毛屑，哎，这个随时留意一下。如果你眼睛痒啊，这个过敏源事实上可能就在你附近咯，就在你身边哦。那么过敏性结膜炎，它要是发作，典型的症状就是痒，而且这个痒呢会忍不住一直揉眼睛啊，眼睛可能就会越揉越厉害啊，这个伴随着流泪、水样分泌物啊，有一些患者呢甚至还会出现眼皮浮肿、畏光、灼热、刺痛啊，这些都跟这个分泌物变多，然后有可能短暂视力模糊有关啦哈。啊，出现这样子的症状呢，哎，应该要尽快就医。当然啊，你可能也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来短暂的缓解不适，比方说呢，立刻远离可能的过敏源啊，而且避免再揉眼睛，否则呢，这个发炎反应只会更严重。因为你在揉眼睛，事实上你就是把你的过敏源一直往你的结膜里面挤，对不对？那么这个抗体就会越来越想反抗咯。如果你的衣服上可能沾有花粉、灰尘，就建议要尽快更换啊。接着呢，使用干净的凉水轻柔冲洗眼周，帮助清除附着的过敏源，但小心不要使用肥皂或者是刺激性的清洁剂。之后呢，再以毛巾包覆冰块冷敷10到15分钟啊，这样子有助于减少红肿或是瘙痒的状况。

不过呢，要特别注意哦，啊，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发作的时候，不要热敷啊，也不要自行乱点一些类固醇药水哈、啊，或者是使用盐水啊、自来水啊，或是你说，哎，我家里有这个生理食盐水啊，啊，这个毕竟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啊，真的不小心给它弄坏掉了，没有第二副了，对不对？啊，不要让症状恶化啊，这个尽量以冰敷，然后短时间之内，就算是他的症状有所减缓哈，还是希望你啊，应该要尽快就医检查。如何预防啊，也需要听从医生的指示。事实上呢，平常啊，这个减少过敏源或是污染源呢，让眼睛舒服一点，其实也是预防之道，对不对？啊，比方说啊，平常家里的室内湿度尽量维持在40%到50%，以及呢定期的清洗寝具啊，定期的清洁空调滤网啊，或者是洗电风扇，对不对？啊，必要的时候呢，啊，你可以使用空气清净机或者是防尘。

尘螨的寝具套、降低房间里面尘螨还有霉菌的滋生。然后呢，外出如果是遇到花粉季或者是空污严重，建议佩戴包覆式的太阳眼镜、或者是口罩、这样子才能够避开大部分的过敏源咯。保护眼睛、尤其夜间工作朋友眼睛非常的重要了哈。这个夜间在道路上面状况，光线是比起白天条件不足许多。希望你、都眼睛健康，耳聪目明、才能够有安全的开车、的这个条件和状态咯。

你在哪里呢？宇宙人和迷先生这首《你在哪里》1:46，再升到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毕书尽半途中。

你在哪里呢？在路上了啊，这很像是跟朋友约的时候啊，那个明明还有十分钟才要到，但是说我快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敷衍话剧呢啊。刚刚听到来自毕书尽的《在半途中》，以及柏林的《成功路上》。在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三个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它是贺一航，《心在路上》。

心在路上，贺一航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57。你知道吗？其实贺一航他有儿子，而且他的儿子也有担任过歌手。在两点之前就要送给你余力成跟贺一航的儿子，叫做曾志豪，一起带来这首《大人小孩》。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
4: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木栅、景美还有安坑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安坑隧道则是一样，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在北上的2.9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

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新闻快报，
3: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4: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3: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4: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5: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6: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7: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8: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时间来到凌晨2: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订阅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送上这首歌曲，它是李佳隆《杜鹃》啊。虽然说杜鹃的季节应该是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台湾毕竟是一个宝岛，一年四季有不一样的花，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应该看什么花呢？好啦啊，这个凌晨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除了留意哦这个北部地区雨势持续之外呢，在桃园以北啊这个北北基桃四个县市目前都是发布大雨特报，宜兰花莲地区也还是有这个间歇性降雨，离岛啊目前看起来金门马祖也都是有下雨的状况。那么其他在道路上面呢这个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啊。在一样国一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刨铺施工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徐家蔚，虚伪光彩。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提醒夜间驾驶朋友开车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的话要休息一下哈。建议呢，其实事实上在这个定期每1.5小时啊，2小时左右都应该去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上个厕所啊，再继续开车。然后呢，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这个今天天气比较不稳定，所以提醒您前后方的跟车距离要再拉长一点。确实打开车灯啊，这个有一些地区如果雨比较大

的补助呢，事实上从昨天开始就可以提前受理了啊。这个符合条件的民众啊，每车油钱最高是可以请领到新台币6000块啊。但是除了电动车啊，这个传统的这个燃油车都是可以申请补助，但电动车无法。那么每辆计程车只可以申请一次的补贴。

这个申请期间呢，从昨天开始了，会一直到8月31号，中间都可以申请。所以你没有抢到头香，没有们啊，给洗美麦金丢啊，还有3个月的时间，匆匆融融。哎，这个使用期限哈，从下个礼拜5月20号开始，一直到年底12月31号都可以使用。部分油品呢，每公升折抵5元，最高可以折抵6000块。所以每部车呢，啊，这个申请下来总共可以使用的金额就是6000块了哈，不是分一个月多少，一个月多少，你可以自己调配使用。但是申请补贴呢，必须要持有中油或是台塑公司的计程车优惠卡，并且需要登记供油商。啊，这个如果你这个比较习惯使用中油来加油呢，你可以在线上登记啊，进到这个中油的线上客服专线啊1912，或者是到中油直销中心啊，还有指定的直营站啊，准备中油计程车优惠卡以及身份证进行登记啊。如果你没有持有中油公司的计程车优惠卡呢，就要说准备驾照、行照、职业登记、身份证，还有申请表，透过中油线上的申办系统啊，这个来临柜申办卡片啊，这个再进行补贴登记。那么你习惯在台塑加油的朋友哈啊，你也要这个携带你的行车执照啊、驾照啊、这个台塑的优惠卡，并且填写申请表，并且到台塑以及辖下的通路，像是台雅、福茂、统一、金工啊，这个全国加油站共有563处进行申请并且登记。

那么不同的供油商哈啊，这个优惠的金额不太一样啊，驾驶朋友可以自己研究看看了哈。哎，这个一般驾驶朋友呢也要提醒你哈，走在路上一定要优先礼让行人。在这个新北市新店区呢哈，就有这个路口我示范了这个行人优先区，而且这个行人优先区透过醒目的视觉效果让车辆行经的时候产生些微震动提醒，让驾驶人行经的时候能够知道要主动减速停让行人。

这个新北市交通局指出呢，他们最近和阳公处合作在这个巷口呢这个随机的巷口进行行人优先区，首度在这个入口处导入彩色压花沥青的铺面。也就是说这个行人优先区它的一个画设方式呢，并不是传统这个只有白线黄线或者是红线这样子的一个标线而已是整个版面都被铺成红色的，而且呢是有沥青的压花铺面，所以行走上去的时候这个车子有点像是走在这个砖块路上面车子 并不是像走柏油路一样非常非常的稳定，而让你呢透过些微震动主动就会减速停让行人，能够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那么会在该处呢设置这样子的一个行人优先区，也就是因为临近公园居民常常外出甚至常常会有通勤孩童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巷道。不过呢也要提醒朋友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个路口呢事实上都会

利用不同的标线，有的斑马线啊，或者是更新版的这个行人穿越道，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在路口处提前停让行人。所以驾驶朋友呢这个尤其在行经像医院、学校附近等等其他地区哈，拜托你不但要主动减速停让行人，你如果没有礼让的话呢，事实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44条规定啊，一般未礼让行人罚则是1200到6000元，如果没有礼让视障朋友哦可能手上拿着白手杖或者是有导盲犬协助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罚则是会提高到2400一直到7200。如果因此造成行人有这个伤亡意外致轻伤，这个罚则18000吊扣驾照1年。如果致人重伤或是不幸丧生的话这个罚则直接提高到36000，而且是可以吊销驾照。

0: 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道路上面行驶要互相礼让非常重要。当然行人朋友呢也提醒你哈啊，可别以为这个就是行这个道路霸权了，对不对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在路口处也要停看听啊，是否有这个车辆会经过啊，行人绿灯啊，行人也才可以行走哦。大家各行其道，互相礼让，这个叫道路交通安全就多一份安心了。讲到交通安全，结果没想到呢，有事故就发生了哈，在国一高架北上33公里泰山转接到这个交接平面道路路段哈，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意外，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小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有色眼镜。
1: 不只是造型，不仅仅是装饰品。

2:27，哇，这个事故接踵而来哈，是不是跟下雨有关呢？在国一高架北上33公里哦，泰山转接道转接平面道路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在国道3号北上52.3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也有自撞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78公里台中路段，这里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然后下雨天，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林宥嘉的歌曲《歌迷》。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奶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5。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交接平面道路路段哈，有至少客车自撞内侧的分隔岛，小心嘛啊，朋友们，在这个匝道、环道、联络道路哈啊，可能都会有比较大的弯道，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道3号北上在53.2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啊，在国道1号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三在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心内侧2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宇多田光 First Love。

来自宇多田光这首 First Love， 它是这个宇多田光他的出道之作。当时呢宇多田光才十几岁，然后在20年之后，在2022年的时候，有这个剧集呢，把它剧组把它以这首歌为灵感，把它拍成影集。哇，这个影集也是非常非常的浪漫啊！这个证实了一件事情，初恋很美，对不对？但是如果初恋没有结果，然后这个人生在某个时段再次回味起来，这个初恋的味道又跟当时你还在当下初恋正经历初恋这个味道是不是一样呢？来自林凡的歌曲《一个人生活》。

时间是凌晨的2:51。好，稍早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转接道，泰山转接道接平面道路路段呢，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隔倒了。国道3号北上的53.2公里三英之前内侧车道，小心有自撞车。

虽然说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天气再冷应该也不会下雪了。五月雪有听过吗？哎，但好像听说哈，上个礼拜在这个日本的北海道有下起五月雪啊。刚刚听到来自陈慧琳和周传雄带来的《再见北极雪》，时间是凌晨的2:55。等一下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都是这个非常有气氛的抒情歌，所以在3点之前一样送给你。他们是 Mariah Carey 和 Boys to Men One Sweet Day 等等。3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交接平面道路，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

隔岛的意外，还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国三北上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哦。在国道一号北上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226.8到223.2这里是南投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替代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场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腮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 ，K 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去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呼呼！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4: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他们是 Pentagon， 这首歌曲叫做 Daisy， 难道是某个团员的这个女生朋友的名字吗？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 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的事故呢，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接平面道路，这里有至少客车撞内侧分隔岛。还有在国三北上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好，这两个事故呢都在北部路段呢。我想北部下雨，如果出现事故，要排除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呐，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安全的驾驶哦。

AB6 这首歌曲 Stay Young， 时间是凌晨3:14啊，看到呢降雨哦，稍早呢是只有北北基桃比较有降雨的状态，但现在呢慢慢的延伸到新竹地区。那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仍然是以北北基桃为主哈，但是中部地区朋友还是要留意了啊，随着这个锋面慢慢的往南压啊，今天一整天这个雨势呢会由北向南延伸。那么在这个夜间道路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哦啊，在首先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37到139苗栗到铜锣路段以及南下的142一直到这个南下的 144.5 这里也在铜锣左右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216.8 到 214.4 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226.8 到 223.3 南投到中心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有相关的一个设备更换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5点钟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伦敦大桥垮下来，他们是 SHE。

欧啦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听到这个？这算是问候语吗？啊，它在这个葡萄牙语啊，还有西班牙语都有这样子的发音。啊，在葡萄牙语当中是打招呼你好啊，但在西班牙语呢，反而是海浪或是波浪的意思。那么，哎，这个刚刚听到的 Sweetie, Hola, Hola, Hey，我想应该是跟你道声早安吧。有刚起床的朋友吗？啊，这个在北部地区啊，气温还是比较低一点点，要记得多加件外套保暖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稍早的这个道路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交接平面道路啊，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了内侧的分隔岛哦，还有国三北上的53.23英之前呢，内侧车道自撞车，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啊，提醒朋友们多加小心。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喽。

0: 小迷你哦。
1: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0: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1: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0: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安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夜间开车有没有一路平安呢？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一样是在北北基桃地区是发布大雨特报，受到封面影响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这个雨势有逐渐往南移咯，新竹开始下雨了。那么东半部呢，当然也是有这个零星的雨势哈所以这个慢慢的中部地区也不能掉以轻心了。那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受到封面影响，除了中部以北会有短暂阵雨雷雨之外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呢，礼拜五这个封面会南移，会往南移动到巴士海峡附近，所以呢反而是中南部地区也要多加防范了。东半部也会有短暂雷阵雨到了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这个环境风场呢是转为偏东风，所以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其他地区在周末渴望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对流性的降雨，那么其他地区这个温度也会随之回温。今天明天这个北部地区因为下雨，高温略降到23到26度那在中部东南部地区高温一样可以到达30度上下一直要到礼拜六过后这个封面远离，气温逐渐回升，北部高温就会回升到28度以上这个

中南部也会回升到30度左右，那么也即将要入夏了哈，真的要进入到夏天了。所以下个礼拜开始高温啊，这个不论北中南呢，也会逐渐回升到29、30度以上的水准了。

融合雷鬼乡村音乐的擅长，这首 You Are Beautiful 啊，在2004年推出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他的经典曲目。时间来到凌晨的3:37啊，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的36公里泰山转接到转接平面道路啊，这里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隔岛，意外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三北上的53.2公里三英之前，内侧车道自撞车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哦，尤其它是在内侧车道哦，要麻烦高速公路啊，这个走在主线车道内侧车道，哎，经过三英之前哦，拜托不要开太快啊。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手经典 Robbie Williams Better Man。 I need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7，在国道这个夜间不少的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16.8到214.4，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一样外侧两线车道路面进行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兴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接着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小心的开车啊，这个雨中开车啊，就必须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哟。刘明湘《天使歌唱在高天》。

来自陶喆这首歌曲《不一样》。有时候我在想呢，啊，这个台湾虽然小小的哈，啊，但是像现在呢是北部地区，哎，这个是降雨的热区啊，中南部地区看起来目前天气还算稳定。我在想啊，当这个在北部地区开车朋友、工作朋友，哇，被雨淋到很烦的时候，有办法想象啊，南部区域现在可能天气比较舒服的状况吗？或者是在南部哇，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能够想到啊，这个北部天气比较舒服、比较凉爽啊，这样子的不一样，似乎哈啊，可能真的还是要，比方说打开，至少打开什么 IG 啊、脸书，看这个朋友有 po 上照片啊，或者是拍这个短影片，实际看到影像才能够比较强烈感受出来，对不对啊？但是呢，在开车朋友，我当然还是强烈建议你了哈啊，这个着重眼前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哈。好，稍早事故排除好讯息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公里三鹰之前呢，原本路肩有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啊，这个好消息希望一直持续到天亮喽。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先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今天星期四，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哈，绝对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希望你可以有平安、愉快、美好、健康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隧道，还有北上的安坑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国一在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226.8到223.3南投到中心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省道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往东的方向，外侧车道封闭施工，有相关的更换作业，会到清晨的5点整。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大雨特报的提醒，今天是桃园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今天因为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你在套炸一时阵，北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金门还有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出现较大雨势哈。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哦，现在是在北部这里哈，下雨比较明显，包括东北角这里。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新北共寮 18.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9到26度啊，南部还是有25、26度哈。

好，这是蔡淳云所唱的歌曲，叫做《陪恁做阵行》。哦，落雨咪，有时候又容易打瞌睡的时候，哎呦，瞌睡虫跟猴形，不是猴形，是猴形，这样子哈、哦，前后相交，今天把酒来背后金哈、哦，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了哈。好、哦，4:12了，来。先前在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间有抛锚车，虽然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注意了哈。然后现在在国一的话，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施工中哈，涉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郑如君的歌声，世界再坏还有我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4:17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的北上178公里台中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而国三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土城的内侧，以及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二线哈，这边要注意，还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里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一块给你吃风。

Obstacle 咋轰啊！坦白讲，他们那个宜兰式的台语真的是那个还蛮厉害的。但是就是在嘻哈音乐来讲，有时候那个词汇，即便是单一的词汇，它可以变成很特别的一种节奏。说越在地越国际啊，你把不同国家的嘻哈音乐调出来听，语言不重要啊，节奏可以相通啊。

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

现在时间4:25啦，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呢、在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雪隧的外侧，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31了，金广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肩，建萌姐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而国一的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是北斗到园林也在外二侧施工，再来南下苗栗到铜锣内二侧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国三是北上南投到中兴内二侧施工。

还有在南下福德隧道的内线也有工程，那国三的北上过土城内侧有作业哦。国五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Let's go.

Oh, Super Junior M 所演唱的歌曲 Go， 大瞌睡虫，还有 Michael Jackson。

0: 我最近看到一个才30出头的男生哈、哦，然后呢，他却顶了一个非常蓬的那种爆炸头，你知道吗？哈、哦，那时候问他说：“哦，你这个造型，那个跟现在一般人的这个喜好好像不太一样。”他说他就是有一天在 YouTube 上面逛，然后呢，不小心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歌舞的影片，不得了了。他以前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看到以后，我觉得是神。然后呢，那个影片一直看，一直看吧，就问狗屌啊，你敢不在？重点是他看完以后，他决定，因为他特别看到他小时候他们的 Jackson 5的时候那个造型，他就决定去把自己的头烫成爆炸头，哇，用这种方式来向 Michael Jackson 朝圣。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试看看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的话还是要留意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肩那一台抛锚车，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这台购置尾车是否还停在这个点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现在去很多餐厅啊，你如果是生日的话，通常他会有的会招待你哈，可能送一道菜，或者有的还可以那个事先告知的话，还有那个蛋糕。好，但是呢，日本名古屋这里最近有一家居酒屋，他们推出了一种那个生日的优惠，就是你如果今天生日，他就送你煎饺，而且呢，他说你今年几岁就送你几个，

哇，这个企划一推出来说哈，非常受欢迎哈。然后当然那个我在想啦，通常会到这边居酒屋的年纪应该不会是老人家啦哈。所以那个煎饺的数量最多就几十个这样哈。然后他说寿星也可以要求说啊，我食量不大，我吃不了那么多。我想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吧，因为亲家，因为跟朋友或者是说亲友一起去的话哈，大概当这会假那样哈。但就是今年寿星今年几岁就送几颗煎饺，而且点不起他这个煎饺呢是做得很好吃的，还有配上他们独门的蘸酱哈，所以不是随便说哈有卖来交代理哈。哇，你这个哈也是蛮厉害的行销手法了啊。

哦，信田来未用比较嘻哈音乐的风格重新来唱世界经典名曲It's a Small World SHE， 还把伦敦大桥垮下来变成他们的歌。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4:52了，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然后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哈，目前下雨的地方呢，主要比较明显的在苗栗这边哈，还有台北市的文山区、桃园哦。这里注意一下，有东北角这里目前是看到即时雨量图，有出现一些雨势，注意安全哦。

刘兄弟爱情呼喷的哈。对于是之前够几代情歌，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路肩抛锚车还没有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在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有作业哦。还有国一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是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也在施工哦。国三北上南投到中心内二侧有作业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留意哦。南下福德隧道内线北上还有过土城的内侧 也有工程。国五是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以北局部地区是有大雨特报哈，

哦，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在新北新店苗栗泰安桃园观音区这里哦。今天的水汽部分是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地区要注意有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还有金门也会有较大雨势。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在新北共寮 18.9 度，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9到26度啊。

凤飞飞，祝你幸福。那因为呢，这一首歌是林煌坤老师所作的词，今年在金曲奖的这个入围名单，然后这是特别贡献奖，颁给了林煌坤。哦，他写的经典歌曲非常多哎。然后70年代他的工作是在那个刘家昌的团队里边哈。那时候就是在片场里面担任场记，然后呢后来他自己呢帮那个说要自告奋勇说要帮那个他的新作哈来歌曲来填词，就是往事只能回味哈。哇，这一首歌那当年是优雅所演唱，推出以后呢这个销售量超过百万张，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办法超过百万张，真的是太神了。虽然很多版本，还是觉得让大家听优雅的歌声好了。

0: 老的呀，拢食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英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15，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路间的抛锚车，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感谢您的提醒。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哈，还是要小心。

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这里是巨峰葡萄的一个重要产区，但因为现在这个气候真的是很暗爽，最近又遭遇大雨跟高温，所以在石冈新社这边葡萄正在开花，那它的授粉受到影响，果实发育不全，所以说呢大面积呢没有籽，长不大哈。本来是巨峰葡萄，现在变成石头葡萄哈，跟它挤了桃嘞，没办法长大，你知道吗？每一年总是哈，在这个结果的时候，那有的呢喜欢下雨，有的不喜欢下雨哈，而且下雨要看时机，对吧？啊。在一起看在农民眼里啊，觉得看不暖，巨峰葡萄并折桃。那你知道在这个夏天里面，我觉得最疗愈的画面哈，现在因为春天是负责开花嘛，到夏天的时候开始很多果实在结果了哈，哇，不管是桃子，不管是芒果。呵呵呵，我每一天下班的时候，那个行道树上有几张，做多少张给偷酸呀？你敢不知道？哦，好几颗，看到那个土芒果结实累累，哇，心情就非常好。

好，王玉君的歌曲《月娘怎样》，5:22咯。辛晓琪的歌声，《巴西之吻》。

0: 欧新手齐德歌声《巴西之吻》，5:26了。有些地方现在在下着雨哈。
1: 我愿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
0: 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区、士林，现在好像台北比较多的区域在下雨，还有新北市的巴黎、三重、五股，注意的后卫景点啊。
1: 坠落金灿烂的烟火，

哎，5:30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有作业。还有在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以及北上北斗到园林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一还有南下在铜锣路段内二侧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南投到中心内二侧有工程。再是北上安坑隧道外二线，还有北上再过土城的内侧，以及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二线都有施工。国五是雪穗双向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大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黄子轩山平快的歌曲，叫做《古侠》，这里面有一些节奏哈，哎呀，应该是蛮古早味的哈。宫廷的古侠，台湾很多地方符合这样的形象。所来这首歌，这也当恭喜热人台湾的集锦。天气热的时候，中岛下晡时旁边照配，会当闻到那种旁边对吧？来，谢明佑的歌声，下晡的瓦炉子。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来，5: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我们先讲哈，一般来讲，就说低成本的长寿秘诀有几个方法啊。一个就是要重视规律的睡眠，睡眠要规律，而且品质要好。第二个就在饮食方面哈，尽量摄取的是全食物哈，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蔬菜、全谷类跟蛋白质，就避免那个加工的食品，甚至是超加工食品哈。就饮食要注意。然后呢，第三点，不一定一定要哈狂运动，但是很重要关键，不要久坐。说你的运动量大不大，还比不上你久坐哈，那个久坐的危机更大一些哈。再来，很重要是要有良好人际关系哦。哈佛大学有一项长达80年的研究就证实，快乐的人际关系是延年益寿非常重要因素。还有就是对压力的管理，让大脑休息。然后来讲一下，国外有一位医生一直到100岁都还在诊治病人，他活到103岁。然后呢，他之前有分享为什么他可以呢这么长寿，他个人的一个保养之道，他说呢，要保持学习跟思考，因为大脑不用责备，不能让你的大脑就停在那边，要锻炼它。还有说不要长期怀抱着仇恨跟怨恨，那这就呼应说真的要有好的正向的这个人际关系。再来第三点，他说凡事适度，不放弃快乐呀。

哦，这陈小霞的歌曲只是老了一点，这收录在她老翅膀这张专辑，这张专辑获得今年金曲奖评审团奖。哎呀，在台湾的音乐圈竞争之激烈，不断有新秀，不断有后浪往前推，但是还是有一些前浪真的蛮厉害的，实力坚强。好，5:49了，不管几岁，重点是心情欢喜比较重要。

天5点54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竹尖石乡的报道。尖石乡最近很热闹哦，有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还有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竞赛，以及他们的吴月桃也有系列活动哈。然后尖石乡公所最近呢，就为这几个活动呢，还有安排他们的吉祥物，一个叫大大，一个叫小小。OK，感觉都是鸟类的造型呢，哈。我是觉得这个运动会还有传统技艺竞赛哦，这个是蛮有可看性的哈。

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国五双向在雪隧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包圈，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呢最新通报，南下在12.4公里过汐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外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留意一下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的内侧，还有国三北上过土城内侧，以及安坑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及美安坑隧道外二线工程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五则是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还有金门也是会有下大雨的情况。而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在台北的内湖，再来新北汐止，还有金山、台北文山区、基隆七堵，所以现在等于是双北

北、基隆局部地区呢，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哦。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新北共寮 18.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9到26度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今天最高是27度，然后中部今天的高温28，再来南部今天最高31度，东部有到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吴汶芳闯关游戏哦，你如果平常你是打游戏的话，反正挂掉再重来就好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人生的现实状态。

0: 里面，我们每天也是好多关要闯，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又到了要练功的时间呐、啊，唔通凊彩的红平起啊嘞哈。好，6:10，那先讲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先前国一南下过汐止外线小客车自撞情况，也已经排除了。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 Hello， 早安。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雅田今天来跟大家提醒，就是我们在听到有种诈骗的模式，就是有一天你会接到电话，人家跟你说，哦，我这边是什么单位，有人拿着你的证件，
2: 对，
0: 要来，而且他好神哦，他打电话来就知道你是那个证件被冒用了。
2: 有啦，他还是会跟他确认了一下身份、
0: 哦、这样子哦。
2: 然后这个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假检警、嗯、就是假冒公务机构诈骗的手法。
0: 可是他的起手是说也是假冒公务单位跟他说你的证件被盗用吗？
2: 对，我们所谓假检警、假冒公务机构诈骗这一个分类呢，它的开头都是他可能是冒充邮局说有人盗用了你的提款卡，或者是他冒用电信公司说有人用你的身份证去 申办门号，或者是说哎、欸，有人拿着你的双证件要来开户，
0: 拿着你的健保卡什么的，
2: 对，拿着你的健保卡要来领药、哦、他起手是大概就是健保，然后电信，然后开户或者是领钱这一类，然后说有人冒用身份，
0: 嗯，
2: 接下来就会跟你说你有、嗯、你的证件有没有在身上呢？
0: 哎、欸，这个那个接电话就说有啊，我证件在我这边啊，我又没有掉，对不对？
2: 接电话的一定是这样说，
0: 对呀、啊。
2: 所以这时候歹徒就会说，那就表示你的证件已经被复制了，因为我们现在手上跟你拿的证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证件在我们手上、
0: 哦、，OK。
2: 所以可能有人冒用你的身份。我们基于就是反诈骗 的道德，我们帮你报警
0: 哦。所以就是对方第一个打电话来就帮他报警，
2: 对，
0: 然后就说你不要挂电话，我帮你转账，这样
2: 也不一定是转接。现在呢就是说会帮你报警，那有的时候会说帮你转接165，那现在也有可能是挂掉电话以后就会有、嗯
0: 哦、让另外一个
2: 冒用
0: 演员打过来了，
2: 对，冒称是警察的人、嗯、就会再打电话来，然后跟他说刚刚有一个邮局的人帮你报警说你的身份被冒用了、嗯、他拿着你的证件来领款，是不是有 这件事呢、嗯、那接到电话的民众就会说对，刚刚确实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嗯嗯、
2: 那我的证件在我的身上啊，居然有人冒用、嗯，那这时候警察就会说好，那我现在要帮你受理，
0: 那个假的警察，
2: 对，假警察就会说帮你受理。那接着假警察就会说因为我们要确认你的身份，然后基于刚开始他跟你确认身份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你住在哪边，
0: 嗯，
2: 所以冒用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离你居住地非常远的地方。对，
0: 他已经先了解你的那个大概基本资料
2: 了，比如他了解你住台中、啊、那这件案件就是发生在屏东、
0: 嗯、
2: 如果你是住在屏东，这件案件可能就发生在花莲。
0: 所以他们之所以把地点隔这么远，就是为了让你不要亲自跑一趟。
2: 没错，他就会跟你讲说、嗯、那麻烦你现在亲自来一趟做笔录。那当然民众平常要上班或是照顾小孩，他根本没有办法跑、
0: 哦、太好了，好，我不用跑，好，那是试训吗？是不是？
2: 对，然后接着警察就会说、哦、好，那我们现在有便民的服务，那因为你没有办法亲自到场做笔录、
0: 嗯嗯、
2: 我们要基于确认你的身份，所以我们就用试训做笔录。
0: 那个假警察这样跟他说，
2: 哎、
0: 欸，以前哦，我们说早一点的那种诈骗案例，对方自称是假警，是警察或什么公务人员或者检察官、
2: 嗯嗯，
0: 他们通常是不会露脸的，对不对？
2: 对。
0: 但现在他们敢试训，那是怎样？他已经 set 就是他的那个环境都已经做好了，是不是？
2: 对，我们就是有发现，他们甚至很多人都已经、嗯、很多诈骗集团已经去做了警察局的背板。
0: 哇！还有现在因为 AI 技术，他要弄一个背景，
2: 脸
0: 真的蛮厉害。
2: 他们也不怕露脸，所以民众基于说、
0: 嗯、
2: 哦，你都可以露脸了、
0: 哦、
2: 那我还看得到你的背板环境，
0: 所以相对戒心就会放得比较低了，
2: 没错、嗯、所以他们但这边要打个岔。

0: 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说，就是我们没有视讯做笔录这件事，
1: 绝对没有，
0: 对，
1: 绝对没有。因为警政单位，坦白讲，你们真正要就是要确认任何事情，要亲自

0: 其实，在警方这边，就算辖区不同，你们也可以就近去处理嘛。
1: 对，一定要亲自去，就是警察机关做实体的笔录。
0: 对，就算说这个情况是发生，比如说离你很远的地方，但是你也可以在你的住家附近的这个警察局去处理，因为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吗？
1: 是可以的，对，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视讯做笔录这件事情是没有的，
0: 绝对没有哈、嗯。不过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朋友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就这样。那因为他第一个刚雅田讲，那个心里就说：“哦，你都敢露脸了、嗯，那我想你应该是真的。”
1: 对、
0: 哦、而且现在真的那个背景做的哈、哦，
1: 对，
0: 而且还穿着制服是不是，
1: 还穿着制服啊，对、哦，因为现在这种制服它也是很好去这种军工什么
0: 对
1: 买就买到了。
0: 所以像这位被骗的人，那他比如说要求对方这个假的警察说：“来，我们来做视讯，我要确认你的身份。”
1: 对，
0: 那要他做什么？
1: 那接着呢，这个假警察就说视讯做笔录，那因为要确认身份，就请这个当事人把双证件拿在手上，然后示意出来，在视讯的时候来确认说：“哎，你是长这样子的，没有错。”然后正反面。那
0: 啊，
1: 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哦，当你拿着你的证件在你的视讯的镜头面前这样子晃动的时候，
0: 而且还正反面，那你就会被人家截取啦。
1: 没错，这时候诈骗集团已经马上把你的资料都已经
0: 截图下来了。
1: 然后这时候旁边就有一个诈骗小帮手，他已经在旁边制作假的公文书，
0: 说我一边帮你做笔录，是不是？
1: 他就是警察，就是基于确认身份嘛，那后续也是会帮他做笔录。但是事实上，你的证件因为已经在镜头前面曝光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另有用途。这个另有用途呢，我们接下去继续听这个故事。
0: 哇，好哦，那我们这样子啦，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个路况的讯息。待会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这个问题真的蛮严重的，大家要多一些详细的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

0: 6:18，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且先前很多施工点都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现在要注意的是下雨的情况哈，桃园以北持续有大雨特报的提醒。那以最近十分钟内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主要在金门、金沙，然后新北、汐止、基隆七堵，有些地方雨下的比较大哈，车子要注意安全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好，雅田刚讲了一个这个算是诈骗手法，他们又那个进阶了，
1: 对，
0: 又进化了， 对不对？哇，让人觉得毛骨悚然，有点不可思议。好，那以往我们在说假冒公务单位或公务人员来诈骗，像我们刚刚讲的案例，他遇到自称是警察，
1: 对，
0: 而且要求跟他做视讯，就是要确认他的身份，
1: 嗯，
0: 说怀疑他的那个资料被盗用嘛。
1: 对，所以说现在还是要先跟如果刚加入的听众朋友讲哦，我们警察机关、检察机关绝对不会视讯做笔录，
0: 所以你只要听到对方跟你说我是警察，我们来做视讯笔录，他就是诈骗，
1: 没错，
0: 你就赶快挂掉，他就是诈骗，没有第二个，
1: 绝对没有线上做笔录、视讯做笔录这件事。
0: 对，真的是欺负大家不知道那个警察局的作业流程。
1: 对，所以刚刚讲到就是警察因为假的警察去跟他讲说视讯做笔录，并且请他出示证件证明就是他本人，那此时呢他的身份证上面的资料已经全部都已经曝光了，那接下来警察做完了所谓的假的视讯笔录之后，就说那我现在丢给你一个 LINE， 这个是检察官的 LINE， 检察官要帮你复讯
0: 哦。啊，还要在第二个视讯跟检察官啊，
1: 是，对，所以他接下来这个民众呢他又去加了这个假的检察官的 LINE， 那假

0: 个检察官呢，他这时候就说，好，刚好你出现了，因为我正在查你的案子呢。
1: 哦，
0: 这个假的检察官随即出示了，从视讯的镜头出示了
1: 一
0: 张
1: 一个证件
0: 假的居票。
1: 哦，居票，
0: 对、
1: 哦、okay，
0: 因为这居票的内容怎么来的呢？那居票长得非常的逼真，就跟真的居票长得一样，上面还有盖官房，然后上面还有这个民众的个资、姓名、身份证。
1: 他是真的用一个纸本的资料给他看，
0: 然后纸本给他看，然后身份证字号，然后出生年月日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那他的资料怎么来的呢？就是刚刚你在视讯面前出示的、
1: 哦、因为你因为现在这个影像截取的能力太快速了，
0: 对对，
1: 所以他已经，而且你正反面都给人家看了，
0: 对对，所以他已经旋即做好了这个所谓的司法文书、嗯、然后就出示给你看，说这一张本来是要寄去你家的，但是刚刚某某警员跟我讲说他正在做你的笔录，所以我就先给你看了，你要立刻来做投案的动作，否则我们就会去对你做拘提搜索的动作。
1: 哎、嗯，真的每一次听到我真的好想叹气哦。
0: 对呀、啊，
1: 怎么会这样子？然后用这种假的那个检察官，他是一层压他，用假警察压他，第二层再用假警官，
0: 对，
1: 检察官来威吓他这样子。
0: 而且我们以前啊，都不断的跟民众宣导说、嗯，你不要去相信电话里面跟你讲说你涉案，然后你的证件遭冒用什么的，嗯、因为都会想说我们的公文书会是纸本的寄去你家。结果现在诈骗集团就真的马上做出了、嗯，
1: 马上做出来给你看
0: 公文书，然后就说我是要准备寄给你的，但你现在赶快来投案。嗯，你就不会被视为嫌疑犯、
1: 嗯、OK， 好，反正就雅婷一开始一个很重要提醒，就是说只要你遇到，不管他说是谁啦、嗯、警察也好检察官，他要跟你视讯做笔录或来视讯、嗯、他说检察官要复什么
0: 复讯，
1: 复讯，
0: 对，
1: 第二次侦讯他就对了，
0: 对，
1: 那个都是诈骗。还有第二个，很多人的疑点就会在说啊，因为呢我所在地跟他来通知我的这个警政单位，因为离得很远，
0: 对，
1: 但是在警政系统里面就算远也没关系，你也不用跑到那么远地方，你可以就近在你住的地方附近的警局就可以去处理，
0: 是，
1: 现在有电脑，现在有网络，是吧，
0: 对啊、
1: 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嗯、如果在最前面你就能够把它挡下来，就不会被骗。还有第二个比较恐怖的是他的双证件，他要求你双证件都要秀给他看，
0: 对，
1: 而且还要正反两面。诶，我刚第一时间想，现在不是申办很多资料，包括你要贷款什么的、啊
0: 嗯、
1: 他都叫你那个证件嘛，然后正反两面，
0: 对，
1: 就是你要上传嘛，
0: 对，
1: 你一旦那个资料帮人家截取，不只是他做一个假资料骗你，他可以用你的那个身份去办很多事情、欸、
0: 对呀、啊、没错，
1: 好恐怖、啊、
0: 真的是很恐怖。那接着呢，这个所谓的假冒公务机构诈骗就是绕回了，又说检察官因为发现你有涉案在其中，所以要帮你监管你的户头、
1: 哦、哇，第二层剥皮来了，
0: 对、
1: 哦、
0: 然后就说要请他、嗯、就是他们会找书记官，就是假的书记官去你家收你所有的存簿，然后提款卡印章、嗯、要帮你做一个账户监管。那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就是自己的钱财要自己保管，我们政府机关绝对不会去代为保管你的任何金钱、嗯、
1: 对，绝对不会，
0: 对、
1: 哦、不管他长得打扮的再怎么像书记官，
0: 对，
1: 他就是来骗你的，
0: 嗯嗯，是啊、哦、
1: 所以他像刚讲的案例，他是真的就有人要去跟他收他的财物，
0: 对，
1: 帮他监管财，所以他也是如数交出去，
0: 是啊，因为他就是相信了这个所谓视讯笔录里面的他出示的这张司法文书、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嗯、就是那张文书一定是假的，而且他的资料来源就是你刚刚出示的证件。
1: 对啊， 我跟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分享一下哦，当然因为今天雅田也讲了蛮多的这个讯息，但是我们真的去掌握一个重点，跟你所有认识的亲朋好友，尤其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有一些人对那个警方的作业是不太能了解，所以我们会用我们好像现在那个网络啊，或者用视讯的方式是这么方便、嗯、
0: 对，
1: 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但是这个你们之所以不可能去采取视讯，是因为这里面就是说真的在作业上一定要本人到，这有什么差别？
0: 因为我们的笔录最后就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看的包青天就是你一定要签名画押，
1: 你要画押，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一样啊，我们来警察局做笔录一样，就是你做完以后

0: 我们会现场列印给你，给你确认内容确定无误以后，请你签名盖章，
1: 嗯，
0: 这样才能够确保这份笔录的真实性。
1: 真实性。
0: 那因为现在就是 AI 这么发达，科技这么发达，如果我们用视讯或是电话做笔录，那我们也没办法确认荧幕前的人是不是你，是不是遭到换脸。
1: 对
0: 对啊，所以一定还是要去实体的警察局去做这个实体的报案、实体的笔录。
1: 所以警方绝对不可能要求你要视讯做笔录或视讯来确认。你只要听到他说他警察检察官要跟你视讯，你就遇到诈骗了哈。
0: 没错，
1: 就是记住这个 slogan 哦。
0: 对，
1: 然后跟所有你认识的人来提醒哈。OK， 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27，好，我们说现在这个诈骗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话术啊，或者那种模式不断翻新，然后现在呢，因为这个 AI 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现在眼见真的不一定为凭哦，别说他可以做一个面板然后骗你他是在警察局他是员警，更别提即便是认识的一些名人，有可能他的影像被盗用啊，就像最近我们看到那个报道，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院长陈穆宽医师，他本来是口腔癌的名医，但是后来呢，那个有人把他变成骨科权威，而且还用这个 AI 这样的影片造假，然后让他开始卖一些那个产品，哇，甚至夸张的是连他们医院的员工都误以为真的是院长自己拍的，还转传给亲友说来购买，这样哇，这真的是冤枉大了哈！你看连内部的员工哈都没有想到说要不要去问一下确认一下这是不是院长拍的啊？那现在哈在网络上看到任何的影片，尤其你看到名医然后跟你推销什么样的东西，你这么合理怀疑哈，他是不是被那个用 AI 然后声伪的方式哈做了一张一支的这个假的影片呢？所以不是只是搜寻说我来查看看有这个医生吗哈，也有可能那的确是知名的人或者知名的医生，但是他是被盗用的情况啊。那有时候这是因为诈骗的关系嘛，让我们开始就会觉得很容易就怀疑人生，对吧？哈，啊，什么歹计都疑神疑鬼的。不过，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保持警戒心还是很重要的。

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接道哦，外侧以及高城在车道这边要注意，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接道外侧跟高城在车道都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以及高雄男子这里蓝田路跟大学十一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0: 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4: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加煤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2: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1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及文资处携手嘉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铁道日常，成为旅程的一部分。嘉颂重奏团执行总监杨元硕说，
5: 当我们要去阿里山取材，我们跑了好几次阿里山，我们的团员在火车上面每一站都把窗户打开来闻闻不同的味道，听听铁轨的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

0: 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1: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乡林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2: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山到登到24、5亿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1: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进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0: 哦，6:39，台北市最新通报哈，台北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在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哦，有钢梁那里加哈，钢梁掉落，一定要特别注意。台北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要小心，有钢梁那里加。然后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外侧跟高城在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的小雨，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台东是多云时晴的天气以外，其他的地方都在下雨，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门，还有马祖的南北竿以及花莲，目前都是在下雨的。

0: 气温18度到24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南油在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哦，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在外侧以及高程在车道哦。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要特别注意外线哦，有钢梁掉落在这里啊。高雄男子现在蓝田路跟大学11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

哦，来自严爵，没有你的日子的我，感觉还是过得不错嘛，哈、哦，哦，不管有没有下雨，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哈、哦，重点是要注意安全，哈、哦。

六点，再过几秒，6:48。目前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再过五谷转街道，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高雄在车道哦，两台车的事故哈，随即。台北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有钢梁到你家，注意啊。

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季节限定美景，出现在高屏溪旧铁桥屏东端这边，说因为桥下大片的波斯菊绽放，哦，花海很美，然后上面也有火车会经过，哇，最近好多人来这边拍照啊。

6:52喽。我们要注意一下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哦，五羊过五谷转街道这边哦，两台车的事故，现在说是占用在外路间跟高城在车道哈。还有台北最新通报有起事故，环快往北武昌街上方有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台北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有钢梁到底家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马祖的一个特色哈。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想要去看蓝眼泪哈。那你知道哈，在马祖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萤火虫，有两种哈，它的名字叫做慈光萤哦，雄雌的雌哈。那也就是说，跟其他大部分地区萤火虫不一样。大部分的萤火虫都是这个雄虫，它负责发光，然后来吸引那个雌虫。但是这边不是，马祖这两种的雌光萤是雌虫负责来发光，哈、哦，让会飞的飞过来这样子，哈、哦，哇，真的，它也是走母系社会路线了、啊，哈、哦，很特别哦。那这个全台湾只有在马祖这里才有，哈、哦，所以马祖这边也有设定的，哈、哦。就是野生动物的这样一个重要栖地的一个保护区，说数量哦，就是一两百哦，所以真的也是非常珍贵的。那它的习性跟我们一般认知的萤火虫真的不同啊。

哦，就是庄梦辉、简丽玲这位好前辈挂起叫做晚会，像那个萤火虫，现在也是他们谈恋爱的季节啦哈。那我固定的时间打卡上班，可以去欣赏萤火虫，但是要注意不要用光害影响到他们。好，节目最后来自陶喆，祝你幸福。喂，收在后北部这边有个地方在下着雨哦。啊，喂，是今天的可能中午以后会下雨哦。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哈。好，到了七点半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哦。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外路间高程在车道，要注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国五北上苏澳交流道入口外侧有移动式施工。台北市原本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掉落的钢梁已经排除了，但是台北要注意有一起事故在环快往北武昌街上方。高雄男子居蓝田路跟大学十一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开车在烟雾弥漫的世界，让你看不清前面。告诉我有什么可以做来提高用物安全呢？
2: 秘诀就是开车经过起雾的地区，请打开车灯，放慢车速，
3: 并且扩大和前车的距离，也要避免变换车道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5月14号，星期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4.9 AM1512 的桃竹分台。那我知道呢，有些朋友可能是上班的时候或上学的时候是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来通勤的啊，像双北地区可能就可以坐公车啊、捷运啊。那有些这个桃园的朋友或新竹的朋友可能是往返台北哦，在做通勤的，所以呢，你也可以用线上来收听哦，线上收听我们景广。那你可以上景广的网站哦，那就选新竹

分台，或者你可以下载 APP 景广的 APP、哦、那也可以听得到哦。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哦，虽然呢恩兰出门的时候没有什么下雨，那时候大概五点多的时候哦，雨几乎是停了，只是那种非常细小的那一种，但是路面非常的湿哦，可见可能下了整晚的雨了。好、哦，所以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候状况。那受到锋面的影响哦，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大雨特报，今天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瞬间呢会有大雨哦，尤其山区要慎防坍方或是落石。那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的县市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市、哦、那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今天呢，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环境的水汽是比较多的。那各地的天气不太稳定，尤其是锋面的位置哦，就在中部以北地区上下徘徊啊、哦，所以呢，雨势相对就比较明显，有局部阵雨或雷雨的机会。清晨呢，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呢有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则是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午过后配合了热力作用的加持，各地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降雨热区呢也会逐渐从中北部往中南部扩散、哦、那晚间起呢降雨趋势呢有稍微趋缓，但是东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的雨势仍然是比较明显的。整个滞留锋面要远离的话，可能要等到明天白天之后咯。接下来送上各地的这个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北部地区今天低温21度，高温26度，比昨天又略降了一两度哦。降雨几率呢大幅提升了，昨天几乎没什么降雨哦，在上半天的时候，那但是今天呢一整天的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有80%-90%。中部地区低温22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40%-60%。南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31度。南部地区来讲的话，降雨几率又再低一点，大概是20%-30%。而东部地区来讲，低温21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从40%-80%。外岛地区低温19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从40%-60%。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稍早呢，在全国网那边有听到说，这个国一中山高的高架路段哦，就是五羊高架的部分，在南下38公里的地方呢，本来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哈、哦，但现在呢，刚刚接获了排除，就是在五羊高架哦，南下38公里的这则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因为慢慢的也要进入了这个交通尖峰期了哈，我们非常感谢说这个当地的公务段或警察能够这么快速的就帮我们排除了。好，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中山高哦，在南下来讲的话是从桃园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还有从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哈，车子开始比较多，大概时速是40到60之间。然后呢，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科系统这一段的南下哈，大概时速是现在是70-80左右。而中山高北上来讲的话，新竹系统呢也大概可以维持的时速60-70。然后呢，往北走哦，就一直要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哦，一直到泰山呢，时速就持续的放慢当中哈、啊。这个时速呢，就从这个70-80一直降到50-60，然后40-50。越往北呢，就是车子越多，速度也就越慢。在国热机场系统的部分呢，现在往东的方向哦，从这个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还。

还有最终的机场端呢，大概时速是60-70哦。好，另外我们看看哦，现在呢，在这个从桃园这一端哦，到这个新竹我们这一端哦，气象局是有持续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所以呢，这一段呢，可能行经的时候要注意行车的视线，可能会受到雨势的影响哦，要特别留意了。那有这个大灯的话就把它打开，不要开成远光灯哦，好，开一般的大灯就可以了。那但现在很多车子都有这个昼行灯哦，就日行灯，那你就开这个就可以了。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0: 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陈势安的《不如我们》。
1: 若你在哪儿在倒数

这是陈诗安的《不如我们》。好，现在看到呢，中山高有些地方出口都在排队哦。我们来提醒。

的话，现在最塞的路段呢，在桃竹路段来讲，最塞的地方就是从内坜南下的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一哦，现在时速放缓到只有230。那过了中坜转接一呢，有稍微提升一点点哦，时速大概可以提升到450。要整个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哈。好，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哈，现在呢，在这个不管是中山高啊，或者是国道三号来讲。现在呢，这个从新竹到苗栗这一段哦，双向都受到雨势的影响啊，所以呢，行车视线比较不好，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哦，现在往南，在指标69.2公里的地方，这大概是过了龙潭哈，现在说路面有散落物，我们来帮忙通报。好，这个下雨天哦，真的是伤脑筋。有时候出门的时候，雨都会淋湿我们的鞋子，对不对？会让我们鞋子湿哒哒的，蛮不舒服的哈。那这个嘉士达人呢，就教一招这个急速干鞋法，就是呢，快速的让你的鞋子变干哈。他建议呢，你可以用家里有的这个或办公室有的报纸或影印纸哈，来塞满你的鞋子内部。现在人大概不太容易拿到报纸哈，大概除了早餐店以外，对不对？现在大概没有这个订报纸看报纸的习惯，所以呢，这个影印纸可能是比较容易拿得到的哈。他就说，嘉士达人说，你可以用这样的纸呢，快速的呢放进你的鞋子里面，它可以快速的呢吸走鞋子内的湿气。反而呢，不要用吹风机去吹哦，尤其如果你的鞋子是皮鞋、皮革材质的话，因为呢，高温容易导致鞋面干裂或是变形。反而是纸张哦，可以这个吸收湿气，吸收鞋子里面湿气哦。而且呢，因为纸把它塞住之后，鞋子呢在干燥的过程当中，也比较不会因为呢水气走了，然后干缩变形。就那个纸可以帮助你的鞋子维持你原来的那个鞋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买鞋的时候，那个新鞋子里面也常常会塞那个纸，对不对哈？而且那个纸塞久了，都成为那个鞋子的形状了。对不对？好，所以呢，简单来讲哦，嘉士达人说，你要让你的鞋子快速干燥的话，塞纸就对了，塞纸就对了。好，那这个尤其是这个白色鞋子或浅色鞋子哦，他建议说呢，你不要去塞那种广告纸哦，会有一些那种传单啊 DM 啊，不管是餐饮的或者是房屋中介那种 DM， 因为呢他们的表面哦其实是有涂一层那个蜡的薄膜的哈，它的吸水效果不但不好，而且有可能哈它那个还会脱落，就会把你白色的鞋子弄脏哈，所以呢最好还是塞刚刚说的这种硬硬的不要用的这些白纸哈，或者是用那个报纸，那效果都会比较好。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三号呢，往南哦，在指标64.3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大溪之后，内侧车道呢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这是在国三南下过了大溪之后，要稍微留意内线车道了。国三继续往南走哦，大概呢，刚刚这个是64嘛，哈，再过了3-4公里呢，在南下的68.5公里哦，到73公里之间，这是国三过了龙潭一直到高原哦，这边呢则是内侧车道有铁柜哦，有铁柜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

再来提醒一下车多的路段哦。现在看到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哦，整个从北部下来的话呢，其实过了桃园之后就非常的拥塞哈、哦。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哈、哦，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哈、哦，非常的缓慢。那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时速大概可以提升到40-50，不过一直要到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哈、哦，时速才可以提升到60以上。再来呢，国一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开始车子也是变多了，那一直到这个竹科竹北这一段呢，时速大概都只有40-50，而国一北上的部分呢，则是新竹系统这边现在是大概60-70的车速。还有呢，在这个国一北上哦，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40-50啊，非常的缓慢，大家要发挥耐心。国二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哦，现在从国一接过来到大竹这一段的时速大概是40-50，还有呢，这个机场端呢、哦、最终端的地方时速呢，大概也是40-50左右。新通报进来的说，在国一南下的91.3公里这个地方也是有散落物，大家经过时要特别小心了。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哦，除了刚刚讲的那起事故以外呢，还有别的散落物、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1.7公里这个地方。

方，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这里有散落物，还有呢国三南下，应该说国三双向啦，双向呢从109公里到270公里这一段，现在雨势比较大，所以呢行车的视线不是太好，大家开车的时候稍微，因为你还是在国道上，不要放得太慢，我知道有的驾驶朋友很谨慎，整个一大雨呢它速度就降得很慢，但是在国道上面我们还是要维持一定的车速，尤其你如果突然降速的话，后方车子如果来不及反应，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尽量哦，就是说，这个速度哦，逐渐的放缓哈，但是也不要放得太慢，还是保持一定的车速，好不好？好，祝大家行车平安。好，在这个半点新闻之前，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哦，因为真的是一直在下雨，对不对？大家这个不要因为下雨受到影响，心情不受影响。好，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全台有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容易有较大雨势。这周六开始天气回稳，目前资料显示，在下周六之前，各地的天气都相对稳定，感受如夏天。台中荣总两位名医涉嫌让医材厂商代操手术遭起诉，卫福部表示将由台中市卫生局了解，若有新的市政会依法依附惩戒，最终停业或者是撤照。记者尤如淳报道。
2: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事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二

0: 薯条依附惩戒。
1: 因为这次跟劳工那边递交酒品，请他们提供那个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时间里面还在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当地依附惩戒的规定。
0: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六月底公布。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确认，通膨鹰派的华许将接替鲍尔，成为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新任主席。华许上任后将面临通膨等多重挑战，他的领导能力与政策取向备受市场关注。五月报税季到来，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凭证中心寄发邮件，以更新凭证的话术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输入个资。刑事局提醒民众务必小心查证，避免落入钓鱼诈骗陷阱。记者任南星报道。
3: 五月报税季，诈骗集团也锁定民众频繁使用自然人凭证实际行骗。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电子邮件，声称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自然人凭证登入或更新，否则恐影响报税及政府线上服务。由于邮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及凭证更新等字眼，容易让民众误信。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近期有诈团假冒凭证中心诱导民众下载 HICO's Client 卡片管理工具，借此骗取个资。刑事局指出，诈团利用限时更新、安全验证等话术制造急迫感，诱使民众点击不明连结或下载档案，恐导致个资凭证资料外泄，甚至衍生金融账户风险与二次诈骗。警方提醒，政府机关不会透过不明邮件要求民众输入凭证资料，若接获类似讯息，应先向官方查证，必要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经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及早治疗。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5: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TBAR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4: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

0: 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让我们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过后，我们再来继续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 47.6 公里，这是在桃园之前呢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呢，中山高从这个桃园开始一路往南一直红通通也就是时速大概只有20-30，从桃园开始一直要到中壢这一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呢，在这个从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新竹系统呢，时速也大概只有40-50。另外要特别提醒一下现在呢中山高大概在100-250公里之间都是这个天候状况的影响，也就是下雨的影响，视线不太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再来国热系统这个机场系统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端，还有从这个往东的方向到机场端呢的终端就是机场尾端这里，也都是时速大概只有40-50。掉过头来国二这个往西的方向，从大竹一直到南桃园这一段呢，时速现在大概是60-70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现在呢有两起事故要提醒大家一下下这个分别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63-64公里那个地方有一起事故。这个是过了大溪之后，是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国三的内线车道。另外呢，国三继续往南走到了69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龙潭，内线呢则是有这个工程的器具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温馨有趣的讯息哦。我们知道现在天气慢慢变热了，我们的这个夏季水果之王西瓜要登场了，对不对哦？那台湾的西瓜呢，主要是产于这个花莲啦、台南、云林还有屏东、彰化等地。那其中花莲玉里呢，因为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环境哦，培育出这个非常沙非常甜而闻名的玉里西瓜。就来自这个苏丹的这个欧盟啊，他在花莲呢结识了他的太太，成为了台湾女婿。那因为他这个太太家哦，就是岳父家是种西瓜的，种了25公顷的西瓜哦，所以呢他就一起来到这个花莲来种西瓜。这位苏丹女婿哦，这个欧盟哦，他当初呢来台湾的时候大概27岁，那他本来是在做这个足球教练，因为爱上了花莲这块土地哦，后来呢就到花莲去教英文，那也因此呢在花莲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然后就成为了台湾女婿。后来呢他看到说岳父他们呢跟岳母哦年事已高，却是非常辛劳的在这个西瓜田里面种植，所以呢他就放下了这个教英文的

高薪工作，来这边呢帮忙种西瓜，传承岳父岳母种西瓜的技术。他一种呢就种了十几年哈，那岳父岳母呢也非常肯定他哦，说哎，这个苏丹女婿哈，非常的这个吃苦耐劳哦，25公顷的西瓜田呢就全交给他了。

他们的这片西瓜田哦，位于秀姑峦溪这个溪床的这个沙砾地哈，每年呢大概可以产出30,000颗的西瓜哦，而且呢都有这个玉里西瓜的特色，就是刷刷哦，沙沙的、脆脆的、甜甜的三大特色，甜度最高哦，还可以来到13到15度。我讲到这个甜度哈，台湾的水果真的是越种越甜了，是不是哈？所以呢很好吃啦，但是真的是有时候吃一点点那个你的那个糖分摄取可能就超标了齁，所以就是尤其是那个糖尿病那个病友哦，或者是你有潜在的这个风险的族群，大家吃水果的时候要稍微克制一下。恩兰也很喜欢吃水果，可是真的是太甜了。每次像那个荔枝哦，很想多吃几颗哦，不行哦，大概就控制在6-7颗左右。好，所以呢这个刚刚讲回来哦，他种的这个西瓜哦，甜度可以到13到15度哦，这真的是非常甜。大概你知道说水果的甜度哦，超过12度就算蛮甜的。好OK。哦，可以把西瓜种得这么甜也不容易哈，就真的很好吃啊，就很容易一口接一口，对不对？那他不只是这个传承这个刚刚讲他岳父岳母的这个种西瓜的这个技术哦，而且呢他还严格执行对环境友善这样子的一个种植方法。譬如说呢，他都还会把附近农田的这个肥料袋，还有工人呢的有时候便当吃完可能就随手放在地上，然后呢有时候也会去直接烧垃圾，那会造成环境的污染，他都去把它清理掉，避免说有人在那个农田旁边烧垃圾啊，或者是把这些东西丢在这个田边这样子。而且呢他在那个田间呢还会把他们灌溉用的喷袋还有防草的这个黑布哦，全部回收再利用，不会任由它这样子那个散落在农田间，然后任由风吹雨打，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环境污染哈。他就连这个农药用完的这个空瓶哦，他自己的一定会拿去回收，他会去回收隔壁田的，你知道，他真是非常有心哈。然后他怎么回收呢？他是直接拿回那个农药行给农药行的老板，所以连农药行的老板都非常的惊讶，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哈。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珍惜这块土地哈，那样子。那现在呢，他的这个西瓜哦，已经用黑女婿西瓜，因为他是苏丹人，他是个黑人哈，黑女婿西瓜。他已经用这样的这个当做品牌的名称哦，打出名号咯哈，每年大概30,000颗的西瓜哦，都卖得还蛮不错的。

在听我们的这个口说英语通之前呢，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过了桃园呢，一直到中立这一段哦，整个是走红毯，时速大概只有20-30。然后呢，相对的五羊高架段哦，是从林口开始，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呢，时速大概都还有60-70。过了这个机场系统的这个高架段，五羊高架段哦，现在看起来一直要到杨梅哈、哦、才会车多，不然中间都还算是蛮好走的。然后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

0: 到了这个湖口服务区开始车子又变多了，整个呢一直过了湖口服务区往竹北啊竹科啊，现在时速也是只有20-30哈，好，请大家这个要发挥耐心了。那中山高呢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现在也是新竹系统车速比较缓慢，大概40-50，那在北上的82.1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过了湖口服务区哦，北上82.1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然后中山高北上呢就一直要到了桃园往北哦，到林口这一段呢才又开始车多，时速大概20-30。至于在国二的部分呢，机场系统哦，这个往东的方向，到大竹之间，还有这个机场支线呢的机场端这里、终端这里哦，时速大概也是40-50左右。再来是国三。国三呢现在看起来是从莺歌系统哦一直到大溪这一段的南下，大概时速是60-70左右。然后呢国三南下的69.2公里哦，这个地方呢是有掉落物，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过了龙潭之后哦，就要小心有散落物。还有呢国三的南下101公里的地方，这个已经是新竹系统这里了哦，也是说路面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最后提醒呢，国三呢南下从109公里到270公里之间哦，现在都下着雨，视线呢可能会受到影响，请大家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1: This is my first
2: visit.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2: so. Excuse me.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4: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2: 你说英语，
5: 我说英语，
2: 他也说英语，
6: 英语你我他。
7: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8: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9: 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启斌老师。First, let's find out who's with me.
10: 大家好，我是 Roy, 武聪老师。
9: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办公室实用英语是 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
10: 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
9: 我要去出差了。A business trip 就是出差的意思。Business, 你看就是生意、商务。Trip, 那就是旅行。所以呢 ,A business trip 就是商务旅行或者是出差。好吧，那我们赶快来听听今天的 Office English 对话吧。Conversation 实用对话。
11: Hey Charlotte, you don't look so good.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12: I think so. Actually, 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
11: Mr. Hills asked you to go. Where to?
12: Vietnam. Look, I really don't know how to speak Vietnamese.
11: Maybe you can try to speak French there.Some of them would understand.
9: 一开始呢，这个男生就说到了
10: Hey Charlotte, you don't look so good. Hey Charlotte, 这是女生的名字，夏绿蒂。所以他说 Hey Charlotte, you don't look so good. 你看起来怎么不太好啊？所以今天在办公室里面，你总是要关心一下同事，所以彼此关怀一下下。所以他说 You don't look so good. 你今天看起来不太好耶。Look 就是看起来怎么样怎么样，那 look 这个字后面常会摆一个形容词，所以你今天看起来不太好哦。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啊？ Something wrong 是不是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With you
8: I think so. Actually, 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 I think so. 是啊，我也觉得不好。 I think so. OK, 就是是的。他说呢Actually, 事实上 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重点语句哦。我要出差去了。我要出差去了。英文就是 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 好 ,I am going to. Be going to 表示的是将要的意思。那么 ,on a business trip 就是要出差的意思。那么刚刚跟您提过咯 ,business trip,就是商务旅行，就是出差。那么小心了，它的介系词在英文里面搭配的是 on。

0: 团，所以你可以说 be on a business trip， 就是要做商务旅行，或是你也可以说 go on a business trip， 要做商务旅行了。所以说啊，我要出差去了，英文就是 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
1: Mr. Hill asked you to go. Where to? 诶，那去出差应该没有这么的不开心吧？所以这个男生就继续关心他，问他咯。Mr. Hill asked you to go. Mr. Hill 应该就是他们的上司或老板。他说，诶， Hill 先生 asked you to go. 他叫你去哦。Asked you to go. Ask.就是指要求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所以 ask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所以叫谁去做一件事。所以我们的老板叫你去吗？ Where to？ 那是去哪里勒？
0: 那就回答 Vietnam， 越南。 Vietnam 就是越南的意思。 Look， I really don't know how to speak Vietnamese。OK， 你看，哎，小心了 ，look 在这边不是来看，有没有 ？look 在这边英文就是啊、提醒别人注意，就是你看嘛，啊，就是你看嘛，这个意思差不多像这样。Look， I really don't know how to speak Vietnamese， 我根本就不会说粤语。那么 ，I really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 how to speak Vietnamese。Vietnamese 就是越南话。或者是越南文，所以呢，哎呦，我又不会说越南话，粤语我都不会啊，那怎么去呢？
1: Maybe you can try to speak French there. 他说啊，或许你可以试试看讲讲法文好了，因为越南曾经也被法国殖民过嘛，所以应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法国的影子，或者大家多多少会讲一点法文。所以他讲 Maybe you can try to speak French there. Some of them would understand. 应该还是有一些人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他应该也不是纯粹因为语言而点不开心，好像越南可以玩的地方不太多，因为出差总是会想要一边玩耍一下下，所以他讲 Maybe you can try to speak French there， 你讲讲法文吧， Some of them will understand。
0: 可是其实也不用这么悲伤啊，越南其实好像蛮好吃的，有很多河粉啊，或者是这个越式春卷其实也不错，去去不同的地方嘛。所以他就说 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 我要去出差旅行了。好吧，那我们赶快来再听一次这一段办公室英语对话吧。
2: Hey Charlotte, you don't look so good.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3: I think so. Actually, 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
2: Mr. Hills asked you to go. Where to?
3: Vietnam. Look, I really don't know how to speak Vietnamese.
2: Maybe you can try to speak French there. Some of them would understand.
0: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1. Business trip
1: 名词出差
0: 2. Actually
1: 副词事实上
0: 3. Vietnam
1: 名词越南
0: 4. Vietnamese
1: 名词越南文
0: 5. French
1: 名词法文
0: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为您介绍的语言重点是 be going to。 那么当你要表达我将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我打算计划要，那你就可以用 be going to 来表达。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I'm going to be a teacher，
1: I'm going to be a teacher，
0: 我想要当一位老师，那么就是，哎，我有计划，那么我在进行中， I'm going to be a teacher。 下面 I'm going to take a nap，
1: I'm going to take a nap，
0: 我打算呢要来午休一下。 Take a nap 就是午休的意思， Nap 这个字就是小小的小盹一下，就叫做 nap， 所以 I'm going to take a nap， 想要来个午休。在下面说 I'm going to watch TV，
1: I'm going to watch TV，
0: 我要来看电视。所以呢，哎，我要来看电视，你应该打算好做好决定了，准备要去打开了嘛，你就会用 I'm going to watch TV。 Exercise 实战演练。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1: I'm going to be a teacher.
0: 好，他说了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那么在未来你想做什么呢？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刚刚跟您讲过了， be going to 表示有打算要啦，计划啊。那在未来你要做什么呢？有什么想法呢？ In the future 就在未来的意思。那下面他说了 I'm going to be a teacher， 我打算要当老师呢。 OK， 这个人不错，想要奉献在教育事业当中。 好，那么今天呢，为您介绍的重点语句是 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
1: 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
0: OK, 你知道呢，生意总是有很多客户啦，或者事情要处理的，要见的，所以需要时候呢，就要出差或是做商务旅行。记得了，在英文里面我们就说 go on a business trip.Go on a business trip. 那这边你也可以用 be on a business trip. Be on a business trip. 所以呢，我要出差了。那么英文就是 I'm going to be on a business trip. 好，请记得了，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启斌老师，
1: 我是武通老师。
0: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4: 英语你我他由启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听完我们的口说英语通哦，再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有排除的好消息。稍早我们跟大家说呢，在国一南下 47.6 公里桃园之前哦，有小客车自撞了外线哦。那这个到当场去看呢，现在是说它应该是自行排除了，已经没有看到了。还有呢，本来在这个国三南下的 64.3 呢，过了大溪之后，本来呢也是这个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这个刚刚接到了排除的通知。不过呢，现在国一哦，你往南走的话呢，从桃园过后一直到内坜、中坜这一段哦，都非常的不好走，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还有呢，国一哦，这个过了湖口之后，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时速呢大概也是40-50。国一掉过头来哦，北上的部分，现在在北上的82.1公里，这里说有散落物哦，哈，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国一北上呢，也是新竹系统这一端哦，这个稍微车多，时速大概是40-50。在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哦，现在看到说这个从泰山啊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时速大概是60-70左右，稍微比较车多。然后从五羊高架要接回国一的地方哦，就是杨梅端这里，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时速大概是40-40。另外，国二机场支线要特别提醒哦，在往西的方向，在指标13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另外一个有散落物的地方呢，是在国三哈，在这个国三呢有散落物的地方，在南下的69.2公里，这是内侧车道所有工程器具，还有国三南下的101.7公里，这里也是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我们准备来听整点路况。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 47.1 公里树林前，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14公里